0: 综合广播。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文尼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3: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一开呢就是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2: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3: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4: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5: 全球有超过97%
4: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
6: 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九四六老方。
7: 好啦，咁呢个钟数咧，仲有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先睇学校周边啦。东博南路协同学校啦，湖景路华英小学啦，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咧双向啊，桂光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周边，包括南一路同埋灯湖西路有慢，海三路嘅南光中英文学校往千灯湖、往千灯路方向，桂丹路嘅南海实验学校对开往白礼，河岳路东平小学位置，以及新桂南路大良实验小学各方向，佐德胜中路嘅顺积大镬五沙。其他缓慢路段，海白路坳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上柏桥往丹灶话有事故占中间车道，龙尾排到罗村隧道。罗村隧道位咧就往桂城系慢紧啦。咁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双向，佛山大道车城至江安立交就往大沥，乐安牌坊就往蓝石。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碱，去到九鼎国际咧就往南庄。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各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大良。高湛大桥过容桂，二环路跨线桥就过杏坛。高速有广佛高速的比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受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影响，仲是维持1公里车龙。仲有一段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都多车。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7: 早晨，早晨啊！讲翻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嘅话题咧，就可以系话我哋上两个唔同节目嘅话题嘅一个延伸。咁啊，之前咧喺放假嘅时候咧，我哋专门咧都请嚟咧就公安部门帮大家去讲下暑期，特别可能有啲包括呢个高考录取啦，或者系即使系中考录取啊，咁要注意啲乜嘢事项里边嘅，即系叫做防范啊，因为啲诈骗啊。咁啊，當時咧都話，即係呢個學生或者家長群體之後咧，我哋都要關注一下咧，另外一個群體就係老年人啦。咁咁講翻老年人咧，其實我哋之前亦都有一期節目咧，就專門就講嗰啲養生館嚇， 嗌啲老人家去嗰度咧，执啲小便宜啊，咁跟住咧就卖一啲高价嘅产品啦，或者卖一啲标称有功效或者标称有治疗，甚至乎咧本身仲要帮你做治疗，实际上系冇乜效果，同埋咧应该系一啲违规违法操作嘅呢啲咁样所谓养生馆。咁啊，今日咧我哋亦都系将呢个话题亦都延伸啊，因为呢个话题牵涉到嘅都系亦都系老人家。咁所以话系上两个唔同嘅节目啊嘅一个延伸啦。讲翻刚才提到过咧，就有一啲老人家聚集嘅地方，点解咧咁样？咁因为好简单，佢总有啲着数，譬如话嗌老人家过去嗰度点样打卡啊，就可以咩领鸡蛋啊，诸如此类。咁有啲上期节目都帮大家倾过啦。咁当然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就话哇，接到个电话就话你个孙出咗事啦。又或者咧就失惊无神收到一张咩大闸蟹券啊咁样，哇！即系呢啲咁紧急或者咁有着数嘅嘢，咁啊，似乎啲老人家咧就一见到或者一听到，自不然咧就马上有一个好强烈嘅反应，想要知道咩事啦，话想要即系 drop 到呢啲着数啦咁样。咁其实咧就背后咧应该就有一只黑手咧就伸向老人家嗰度咧就揞佢荷包。咁今期节目咧，我哋帮大家就藉住呢个角度咧深度剖析一下涉及到老年人诈骗嘅啲套路。咁啊，从线下个养生骗局到线上冒充公检法啊，从一啲假嘅快递引流到手机信息盗取，咁亦都通过一啲真实案例咧，就提示大家点样留意。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女警反诈志愿服务队嘅队长二级警长关维维嘅，系关警官，早晨啊！
10: 主持人早晨。
7: 亦都有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反诈中心嘅金牌讲师三级警长范兆贞嘅，系范 Sir， 早晨。
11: 早晨啊，大家。
7: 咁啊，讲翻话咧，就话涉及老人家嘅嗰个诈骗咧，即系以你哋嗰个统计啊，占咗大概系全部诈骗比例系几多度啊？咁包括咧，喂，最近有冇啲新嘅发展嘅趋势啊？或者阿范 Sir， 你帮大家睇下手头上面有冇个数字啊？
11: 其实禅城区涉老年人嘅诈骗啊，占全部诈骗嘅比例咧，大概系6%左右。
7: 嗯，
11: 咁啊呢个咧包括咗线下接触性嘅诈骗，同埋线上电信网络诈骗。咁近呢几年咧，呢个比例都变化唔大，但系涉及到嘅诈骗类型咧，系越嚟越多样化嘅。
7: 咁你讲到6%咧，听个数字又似乎又唔见得话啊好多咁样啦，65%梗系不得了啦，系嘛？即使为占20%咁样，咁都觉得多啦。咁系咪即系老人家诶点讲咧？6%呢个数字，我哋应该点睇翻个诈骗向老人家埋手嘅嗰个做法？系啲老人家而家都真系醒目啦吓、啊，或者讲听多咗唔上当啦，咁亦话。真係其他唔同類型嘅詐騙咧，反而又都類型多，或者容易被其他即使唔係老人家都容易上當咧。
11: 其實老人家呢個6%呢個數咧，睇你點睇嘅，因為有一部分嘅老人家佢仲未接觸到呢個智能手機呢、這個方面。第二個咧，佢話佢嗰個線下嘅接觸性詐騙仲係為傳統啲比較主要。啱先你哋都講到一啲養生館啊。包括我哋讲嘅保健品、理疗仪、按摩床等等，同埋呢个街头中奖低价去换购一啲假冒伪劣商品，呢一方面嘅话，其实通过我哋嘅打击系慢慢喺度减少嘅。依家系接触性嘅偏慢慢走向下方，但系电诈咧有所抬头嘅。所以其实我哋有啲时候话叫你扫码去领鸡蛋啊，或者系低价购买商品咧。佢更多嘅系为咗盗取你嘅公民信息，或者利用你嘅网络资源去发布一啲虚假嘅信息，去诈骗相关嘅关系人。
7: 哦，即系咁样理解呢件事，
11: 冇错、
7: 即系佢咧就可能系一个间接嘅嗰方，老人家间接嘅。哦，咁啊，而且咧，即系喺上一次讲翻话嗰啲养生馆里边咧，我都系即系持一个态度啦，就话。我又唔係話一竹篙就打冧一沉啊！即係全部嘅養生館啊，即係話咧呢啲嘢咧，就佢可能為啲老人家提供到某啲情緒價值，咁啊有啲產品咧可能都貴啲噶啦，咁但係啲老人家咧就喺嗰度咩免費接受咗一輪咩服務之後咧，都願意為某啲產品埋下單嚇，咁啊嗰、那個費用方面咧。尚可以接受，咁功能咧暫且不表啦嚇，咁即係話咧嚇呢個咧就係情緒價值，咁都算係價值咁所以咧就話呢啲咧就未必話將佢可以當成係所謂騙局啊，咁但係有一啲因為上一期節目都同大家介紹過啦，咁嗰啲的確咧就係騙局啦，咁喺呢度咧或者一陣間如果有機會再請兩位幫大家再介紹啦，咁因為剛才你提到過咧盜取公民信息。或者可能利用所謂網絡資源啊，發布虛假信息去呃老人家嘅屋企人或者是關係人啦、
11: 嗯嗯嗯、
7: 聽起上嚟咧就 即係呢個咧就有啲恐怖啊！即係佢唔係淨呃老人家固然之恐怖啦，但係啲老人家嗰個信息佢點樣俾佢提供到之後去呃法咧咁樣，因為呢個就啊牽涉到我哋即使後生都有機會上當。话个孙唔得就呃个老人家啫，实际上如果话个老人家唔得，系咪呃个孙咧？系咪即系点解我点理解嗰个套路呢？
11: 呢、這个可能大家一下子冇接触到，咁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身边亲自发生嘅一个案例俾你听下。咁、有一日咧，其实我都收到咗屋企一个长辈发过嚟嘅微信啊。佢叫我睇佢嘅朋友圈，叫帮手捐款去救下呢个小朋友。咁我打开佢嘅朋友圈睇啦，系咪先？一睇到话屋企入边有一个亲戚嘅细佬哥。就有嗰个脑疾病，需要做200,000嘅手术。咁咪要大家捐款。咁咪出于职业习惯，我第一时间咧就谂咯。我第一反应就有冇可能有假呢？咁我就打开啲相嚟睇下啲内容。我就谂吓、我哋屋企几时有咁嘅亲戚，我唔知嘅。咁我第一时间又再打电话俾个老人家嘅仔女确认啦。咁佢都话冇，唔知有啲咁事。咁佢啊睇下佢阿妈个朋友圈。咁啊，梗系肯定发现咗俾人呃啦。咁就打电话过俾佢，佢就话佢完全都唔知道咩回事嘅，咁到底系点样操作呢？当时其实佢就喺个村居附近嘅公园嗰度发现有人喺度摆卖一啲日用品，咁然之后就话低价可以买到，但系首先咧就要拍呢个照片发朋友圈，咁老人家咧其实啱先我所讲嘅，啱啱先至开始接触智能手机，又唔熟悉。咁但系佢又好想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敲人某咧，睇下有着数啊，唔好蚀底。咁啊叫对方帮手啦。咁啊所谓嗰个工作人员咧，佢就
7: 会你帮我发啦，咁样系嘛？你帮我影相发系啦，咁样。
11: 系啊，我俾个手机你操作啦。咁嗰啲工作人员就梗系会话：哎呀，好啊好啊，我帮你整啊，阿姨，你唔识冇问题嘅呢、這个。好正常嘅啫，咁然之后就攞佢嘅手机揿，然之后就发咗一个假嘅募捐信息，仲要将佢个向佢个所有嗰个通讯录嘅联系人都转发咗呢个信息。咁然之后我后面我话，咁你快啲叫你阿妈去删咗呢个信息，然之后老人家话佢唔识啦，咁咪点算咧？
7: 咁当然系唔识噶啦，
11: 真系
7: 佢识嘅话，当时佢
11: 等啲后生收工翻嚟8之后，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
7: 喂，咁嗰个影响就
11: 吓，系啊，打咗一个好大嘅时间差。咁我第一时间我就喺我哋家族群嗰度就发微信啦，我话呢个系假嘅，大家唔好信啦，已经确认咗噶啦。咁你睇下从呢个案例入边，我哋都可以睇得出。
7: 佢净系你家族群嗰度，如果唔系你家族群嗰班，佢唔知佢翻几多个都唔知话系嘛？
11: 佢老人家好在呢个真系好少嘅。好少嘅社交圈子，好少嘅，
7: 即系唔似得我哋一打开个
11: 你反而
7: 微信个通讯录嗰度
11: 有几百个关系人嗰啲咧，佢又好熟悉操作手机，佢习惯要搞呢啲社交圈又少，对呢个新型嘅手机嘅社交网络又唔熟悉嗰啲人落手。
7: 咁小恩小惠之下，又对呢啲智能手机唔熟悉，就即系啱好就撞埋啊！
11: 系咯，
7: 小恩小惠就经常会有嘅，特别对老人家嗰啲嘢。只不过你话喂，而家老人家对智能手机唔熟悉，有阵时都要撞下啦。因为有啲老人家都好醒喎，而家吓，仲要唔单止系拍发朋友圈啲咁轻巧，唔系啊，仲要将咩修图啊啲噼里啪啦吓发到吓，即系出嚟啲相好靓好靓都得噶。
11: 佢呢啲都系一个概率性嘅，因为所有嘅诈骗佢都唔系话100%嘅成功率，即系叫做撞啦。咁其实如果你话淨係咁转发呢啲呢都仲好啲。当时我都好担心会唔会喺佢唔为意唔知情嘅情况下帮佢装一啲木马嘅程序。到时后台监控手机啊，甚至传输数据等你喺度转账啊，或者同啲屋企人讲一啲财产上嘅嘢会俾人哋传输监控咗你，咁就好麻烦啦。
7: 咁呢单嘢呢就真係如果係将部手机轻易咁样交俾第二个人帮你操作呢，就真係有咁大嘅风险。当然呢个所谓轻易呢，我哋就要分析啦。就譬如话你喺有一啲即係大家完全唔识嘅嗰个场合，就嗰啲讲唔清嘅咩来路嘅人，你话喂你去到某一个正经嘅譬如政府办事啊，现场有啲志愿者工作人员啊，咁样唔识咁样嗰啲人嗌即係帮下帮你咩绑定某啲嘢啊，或者你咩医院睇病搵个医护人员或者医院里面嘅志愿者帮你做，咁嗰个就我估计都问题唔大係咪，但係呢啲咁样就要小心啲啦。或者关警官即係你哋点提醒返喺呢样嘢呢？
10: 是啊，咁啊，随住呢个智能手机嘅普及啦，咁手机已经慢慢成为咗我哋嘅第二张嘅身份证嘅。佢所承载嘅公民信息咧，已经超乎我哋嘅想象。而老年人咧，对呢个手机嘅需求咧，亦都慢慢从以前嘅老人机，逐步咧升级为呢个智能手机。

0: 手机嘅，咁样加快推动老年人融入互联网信息化生活咧，都系大势所趋。咁啊，作为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嘅防护盾咧，我哋都需要做嘅就系加强呢个反诈宣传啦，做到人人识诈、人人防骗嘅。
1: 好嗱，咁啊呢个咧就提醒大家要注意呢个问题啦，吓咁啊或者咁样啦吓，咁啊讲完呢个之后咧，除咗线上线下呢啲之外咧，咁啊线上嗰部分咧，对于老人家嚟讲咧，就可能会。哇！嗰種手法或者更加多樣啲都唔定啦嚇。
2: 冇錯啊！線上詐騙咧，佢嗰個種類都比較多。咁、其實歸納為咧，依家最常見嘅話係有幾類嘅，即係一個係個虛假嘅網絡購物啦。啊，呢、這個上網買嘢呢、這個大家又已經好熟悉嘅啦。第二個就係虛假嘅網絡投資啊，老人家有啲錢啊。这个时候想钱生钱、第三个呢就是一种冒充这个身份类的诈骗，譬如说冒充公检法、冒充一些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其他那些、机构的人员都会有。
1: 或者范 Sir， 我们可以广告转头回来再请你帮大家逐一拆解一下。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6: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日提醒下老人家啊，点样去提防诈骗？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有市公安局禅庭分局嘅女警反诈志愿服务队嘅队长、二级警长关维维啦，以及咧就系佛山市公安局禅庭分局反诈中心嘅金牌讲师三级警长范兆贞嘅。咁刚才阿范 Sir 咧就提到过话，网上嗰个诈骗嘅类型咧，包括虚假嘅网络购物啊、虚假嘅网络投资啊，同埋一啲冒充身份去诈骗，或者我哋逐样帮大家讲下啦吓。先讲下虚假网络购物啦，因为系而家大家都中意喺网络平台嗰度买嘢噶啦，咁有啲诶拼单啊，有啲点样，即系你见，即使系老人家都好咧，一日咧要去攞几次快递嘅，咁啊感觉上面咧，即系翻屋企里边嗰啲拆快递嗰啲包嗰啲纸皮又好，咩袋又好咧，都唔比后生嘅少嘅。嗱，而家呢种咁样形式嘅诈骗咧，佢会点样及到或者点瞄准老人咧？
2: 其实呢个虚假网络购物啦，佢个受骗群体本身系冇明显嘅一个人群区别嘅，即系大家都需要购买啊嘛，系咪先？咁啊，有一样咧就系佢呢种嘅拆快递，啱先主持人都讲到，真系好容易上瘾。尤其嗰啲各种嘅拼单啊、秒抢啊嗰啲，老人家就觉得有好处啊，可以更加实惠咁样去得到呢件货物嘅话，佢就会好热衷去研究呢样嘢。咁啊。为什么老人家都会容易成为一个被骗的对象呢？我其实觉得也都从网络购物几个特点先入手啦，好不好？
1: 好啊，
2: 针对他的特点来分析。第一个，他真的很方便，随时随地有手机有网络得了， 根本唔需要話商場嘅地址限制，又唔使搭車啦，又唔使驚好天曬落雨淋，坐屋企吹住空調，只要喺度睇手機就得啦。第二種咧就係價格比較平啊，尤其嗰啲拼單

0: 團購啊，或者一次過買譬如好似買豉油咁，一次過買一箱買六支咁，肯定特別優惠啊，買呢種呢啲我哋見太多啦。咁第三種咧就係呢個種類好多，
1: 係啊，你想買乜嘢？
0: 你再大嘅實體超市，
1: 你都未必
0: 最可能就
1: 涵蓋到咁多，
0: 幾萬方可能幾層咁樣，但係佢冇可能所有嘢都有。
1: 嗯，
0: 你突然之間好想買一樣嘢，你輸個關鍵字就可以見得到啦。呢個係任何一個實體店係冇辦法做得到嘅。
1: 嗯，
0: 咁第四個咧就係送貨上門，甚至有啲係退貨都包運費嘅。落去一睇唔啱就即刻打电话，我要退货，非常之方便轻松，系咪？
1: 嗯哼。
0: 所以呢以上呢几个特点咧，对老年人嚟讲系非常之有吸引力嘅。
1: 乜对任何人都吸引力咧？
0: 系咯，所以就系咁咯。咁啊，然之后咧，佢哋又比较多时间去睇手机啦，系嘛？咁啊，如果寄到商品又唔使跑嚟跑去，又方便，又有运费险，退货又唔使咁麻烦。所以尤其咧，个别呢啲老人家咧，好精打细算嘅，为咗悭钱咧，就更倾向于一啲咁嘅低价嘅商品，或者有一啲反现活动嘅商品啦。咁通常嚟讲咧，老人家仲主要有两个点，一个咧就系买到货不对版嘅假冒伪劣商品啦，就即系话当时讲嘅，好似我哋网上一个梗话买啊十蚊鸡买部洗衣机咁寄过嚟，就系一个公仔。模型机系咪先？呢啲咁样嘅，但系平台以外嘅退赔手续费嗰种诈骗咧，因为过于复杂，老人家一般佢都唔会继续去行到呢一步。呢、這个相对而讲咧，就系后生嘅会多啲。咁、第二种咧就系数码入福利群领红包礼品啦。咁呢种咧就主要系用通过引流啊，去引导下一步嘅虚假投资诈骗，呢、這个就比较多见啦。
1: 这个就即系点讲啊？同将购物同埋投资就做咗个关联啊，系咪咁意思啊？
0: 系啊系系，
1: 数码呢个领福利，入群领福利，哇！呢单嘢，喂，如果其实一般咧，即系拣正规平台或者正规商家嘅话，就唔会遇到咁嘅情况嘅，系嘛？
0: 理论上系咁样，但系我哋都要好客观咁睇，一个快递本来从商家到买家嘅手上系会经过好多嘅环节，系嘛？佢有好多嘅物流环节，咁啊有一部分嘅卖家本身就系出于诈骗去销售一啲假注册，即系用假注册嘅账户去卖嘢嘅。咁啊仲有一部分卖家本身系冇问题，但系喺快递嘅流转过程中咧，就会俾一啲。物流入面会放一啲引流嘅卡片，或者贴咗啲小贴纸。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啲咧，喺上面话收到快递扫二维码进福利群领水杯啊，或者领咩嘅，你哋得闲都可以去睇下你自己嘅快递箱入面有冇呢一类嘅贴纸。
1: 即系嗰啲卡纸咧，就都普遍嘅，的确你话。但系就即系点讲咧？我的理解，佢都仲系希望话佢即系叫做笼络到一班佢啲叫做客户，系嘛？
0: 所以就系
1: 关注佢嗰个店铺嘅商品，或者系你扫码咧，就到时点样可以即系帮你有些少反现咁样，即系有啲咁样嘅手法啦嘛。
0: 佢会有嘅，呢个系买家，即系买家一般去笼络自己嘅一个固定嘅客户，
1: 系，
0: 所以就。其实诈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真真假假之中参杂、如果完全这件事太假的话、大家就不会去做，但是事实上是真的有些东西存在，也都是有人得到了受利了、所以他才有这个空间去滋生的。有一些很离谱的就是无中生有的快递、大家有没有听讲过说、你突然之间打电话叫你买一个快递，你查即是叫你收快递，然后你查完你所有的购物平台你都没落过单的、但不知道什么快递来的，落到快递点就找到，哎，是的，真的有自己的快递。其实这种就有可能是公民信息泄露了之后、这人去寄一啲咁嘅虛假快遞俾你，包括一啲以前嘅，好似話啱先講過嘅大閘蟹券啊，遲啲月餅啦，中秋嚟啦月餅券，或者啲唔值錢嘅小物件咁樣，純粹就係為咗引流嘅。
1: 咁啊，大閘蟹券同埋月餅券咧，即係點講咧？呢啲就有翻咁嘅價值咧，即係話無啦啦被寄俾你，你都唔好信啊嘛！即係嗰啲細件嗰啲咧，會唔會反而就好似嗰啲？即系点讲啊？你作佢系作为一种所推销嘅手段咁，仲可以理解到啊？
0: 好多人就系唔明白咯，所以佢就会扫下上边嘅码，睇下咩回事咯，系咪啊？我哋之前有一个市民就收咗呢一类快递之后咧，扫码就入咗一个财富增值群。其实佢本身系冇谂过要做呢一方面嘅业务嘅，纯粹就好奇害死猫。跟住一入到一听，一个群入边55个人，54个骗子，得佢自己一个系受害人。
1: 哦，
0: 啊，咁啊，然之后通过下载一啲嘅虚假嘅软件去投资，啊，睇住个账面系账嘅，你要提取嘅话，亦都可以攞到小部分嘅一个现金获利，跟住佢做过之后食个甜头啦，就逐步加大。最后个客户经理就话俾佢听，哦，你因为操作失误啊，导致呢个资金被人冻结，连累咗其他人，啊，搞到依家公司账户已经被封控啦，你必须要存翻等额嘅保证金先可以解冻攞到钱出嚟。然之后又话账户被公安机关监控咗啦，唔可以再用线上转账，必须要线下寄现金或者寄黄金，所以最尾呢个市民咧就俾人呃咗比较大嘅一个财产啦。
1: 哇，啊，原来即系后着嚟喎呢啲吓，
0: 系 啊，
1: 啊，即系当时入群嗰下咧，或者入群嗰下就只系听下课啊嗰啲咁样嘅啫，系嘛？或者讲佢可能从开头话有啲咩着数或者咩投资嘅方式。就自己可能去操作嘅啫，点知系话系咪帮你搞两搞之后就变成咗？
0: 系啊，入到去抢下红包啊，跟住呢个又话听下老师又收几多钱，嗰、那个又晒单出嚟，跟住你又试下存一两万内，诶，又可以提翻一千几百，咁咪越玩越大咯。
1: 咦，咁啊真系张卡片仔咧就是、一个大陷阱、嗯、啊！呢啲虚假投资诈骗咧，原来即系有机会咧系造成咁大嘅金钱损失。咁大家千祈唔好贪呢啲咁样嘅小便宜咁乜啦？当然有一样嘢就叫冒充公检法嗰个诈骗听得多啦，但系冒充身份诈骗咧，就话系咪除咗公检法之外咧，我哋仲有冇唔同嘅嗰个身份啊？即系边啲身份可以有机会攞出嚟诈骗咧？啊？
0: 其实除咗冒充公检法咧，比较常见仲有一个冒充呢个亲人咯。即系旧年应该系冒充孙子会有个几单，同埋冒充呢个政府啊、医保局嘅工作人员诈骗啊。
1: 嗯。
0: 我都讲一下啦。嗱，呢个孙子嗰、那个，其实旧年有一段时间咧，针对我哋粤语地区啊，
1: 嗯，
0: 有一批诈骗分子专门向老年人落手啊，冒充佢个孙咧诈骗咯。呢种咧就一般就系打俾嗰啲装一固话嘅屋企啊，咁啊有一定嘅概率性。但系都撞下撞下啦，即系如果唔得，咪下一个啦，攞住本电话簿轮住打咁嗰种咯。咁啊，由于咧就利用咗一个独居老人咧，就比较爱孙心切，但平时又见得少，又接触社会少嘅一种弱点咧，个诈骗分子咧都会用一种似是而非嗰种嘅口吻啊，嗰啲口音去话：哎呀，嫲嫲，我俾因为做咗咩违法事件啊，依家俾公安机关嗰边扣留咗啦，要处置啊，咁你快啲攞啲现金啊，交俾边个边个嚟。救我啦、啊！我已经找到人过嚟搞掂我噶啦。咁、
1: 嗯、
0: 当时、曾经有一单系叫人将嗰个钱直接攞到系边条街左手边第几个垃圾桶嗰度，就咁掉低走，都会有嘅。
1: 咁得意，
0: 系啊，
1: 就呢件事得意啊，得意在咧就系、是、话，即系呢个当然之前都听过啦，但系就未认真，即系呢啲咁嘅事啊听过，但系就未认真听过嗰个骗子嗰个口音点样去冒充人哋嗰个孙。
0: 你因为有一个问题
1: 啊，就系呢单嘢。
0: 佢
1: 点捉到路咧？咁又系咁唔识唔成，佢都系即系叫做乱打通嘅啫，系嘛咁。
0: 系啊，乱打通。你譬如话一打过嚟喂咁，听到女嘅系咪先？咁啊，肯定叫阿嫲嘅。
1: 啊，
0: 如果冇咁咧，诶，边个系你阿嫲咁？及电话啦。但系如果我哋诶边个啊？你系咪强仔啊？系啊嘛咁。咁啊，一步步嚟啦。佢呢啲嘅套路就好熟，哦、因为佢粤语区咧，你譬如话妈啊、嫲啊、爸呢几个音系通用噶嘛，系咪先？所以佢就咁样撞一撞。加之咧，有啲老人家即系上咗年纪啦，有得七八十岁咧，佢只耳嘅听力又唔好啦、又长期冇见得耐咧，印象中觉得个孙应该系咁样嘅把声，但系咪真系一定系咁咧？佢又冇印象咯、所以佢就撞一撞啊。更多唔系话识别佢个内，即系嗰个声音啊。语气啊，嗰啲而系纯粹系听内容啦。
1: 哦，
0: 系啊，所以当初我哋都好快速咁去预警啊，亦都得到咗一个区嘅民政局、教育局同埋各个镇街大力支持，快速对呢个全区嘅一啲老年人聚集嘅地方，包括呢个长者饭堂啊，播放相关呢啲反诈视频，去同佢哋做宣讲、嗯。所以咧，呢队嘅诈骗咧就好快就压咗落嚟。
1: 哦，系，即系近段时间就冇呢一只。扮阿孙嘅例子啊，
0: 依家唔多啦，但系就
1: 成功率唔得啊，
0: 冒充其他就会有咯。
1: 哦，冒充其他、嗯、啊，冒充其他呢单嘢咧就或者咁样啦吓，咁我哋都要可能报一报报一报时转头翻嚟咧，最冒充其他，特别刚才你提到过咧，即系医保局呢单嘢咧，即系医保局人员，咁佢点样去呃法咧？咁样嗱，一阵我哋咧就报时翻嚟之后咧，就听听个中嘅情节咧，以便啊。提醒一下，以后咧留意翻呢啲电话。
2: 早上8:30。
3: 正月饼佛奔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946路况。
1: 再睇而家缓慢路段啦，佛山大道咧车程路段往大岭落安排方就往兰脊，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去到海口路口就往石梗方向，再过到九鼎国际咧就往南庄，灰旗路喺天虹路口咧就往石湾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上柏桥往丹灶早前的事故影响占中间车道，现在龙尾还去到罗村隧道的。新景路段就往桂城方向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是双向，去到江夏立交就过和顺方向。广云路仙人岭对开往大力华左边车道那里有事故。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西海大桥都是往三落路方向，高赞大桥就过容桂。高速就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因为受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影响，车龙仲是维持1公里。而在南二环高速监控方面的消息的话，就顺德东互通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是车多的。广珠西线在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因为有事故而慢紧。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大致多云，有雷阵雨，吹1到2级的偏北风，温度介乎27到32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65%。
8: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日我们的节目就提示老人家怎样要注意防范诈骗。咁啊，嗰啲詐騙嘅招數都層出不窮啊！咁啊，因為咧就剛才咧就直播室裏邊咧，公安局禪明分局嘅反詐中心嘅三級警長啊，范兆晶咧幫大家都講咧，就話啊，雖然可能老人家而家直接咧就被詐騙嘅比例咧數字唔算好高，但係咧而家個類型咧就越嚟越多樣，同埋由於老人家嗰個信息出嚟之後咧，就呃其他人啊，即係呢個機率咧。仲系好大嘅，咁当然吓，直接呃老人家嘅个案咧，当然都有吓，咁啊喺啲咩情形之下，老人家容易领嘢咧，咁样，咁就跟住提到咧，就话有关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嘅诈骗啦。嗱，阿范 Sir 啊，呢单嘢会唔会医保局嗰个诈骗咧？刚才提到个孙嗰啲系亲情啊，嗰啲就可能一时触动到吓，咁我条神经就忽略咗呢个咧，就可能系一个即系诈骗分子啫。医保局呢单嘢系点样咧？
0: 医保局呢个咧就复杂好多啦，
1: 啊，
0: 而且咧，旧年系有一个时期系连续发咗2-3单嘅，
1: 哦，
0: 咁我依家同你讲一个，
1: 即系连续发2-3单咧，意思就是、即系其实咧就佢都系普遍咁样去冒充，只不过咧可能就有几个就2-3个就即系中一招系嘛，
0: 依家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经典嘅案例，因为有一个嘅我哋叫化名啦。陈婆婆有一日收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了，她就说了，婆婆啊，你将医保卡在上海那里被人盗刷了，违反了医保局的有关规定，接下来就会对她实施一个停卡核查处置了。本身陈婆婆她自己是有重病的，是有一个癌症需要长期治疗的，假如医保卡一旦停用，她就肯定会很麻烦了，而且亦都会有巨大的一个经济负担。
1: 其实范 Sir 刚才你那段说话呢，即是正常来讲，如果有人说你张卡被人盗刷，那你应该首先就什么报警，就不是说要你张卡，或者讲就先是要帮你张卡停了它先。即是等于信用卡一样，你不见了张卡是吗？一般都是叫停一张卡，或者以前的电话不见了是吗？那就先停一个电话卡，即是停卡处理先是吗？就唔会，又唔系话违反，即系嗰张卡俾人盗嘅时候，系嗰个过程叫做违反医保有关规定。咁就要停卡，应该就系咁理解一件事。 咁跟住咧一停卡，咁你话阿婆婆，你觉得喂唔系，我而家系用紧医保咧，就我唔可以停噶喎，系嘛？
0: 嗯，冇错啦。即系佢变咗就系话，先制造一个你好巨大嘅、好恐惧嘅一个情况俾你咯。
1: 嗯、
0: 所以阿陈婆婆又话冇啊，我冇去过上海，我点会俾人哋盗刷过咧？咁咁啊，对方就话啊，你可能。他们搞错了咁样啦，如果接落嚟咧，下边诶会有外地嘅公安机关联系你噶啦，咁到时咧你就要尽力配合好，啊，佢哋需要咩证据嘅，你就积极提供俾佢证明自身嘅清白，咁就冇事噶啦。
1: 引子嚟啫，
0: 系啦，
1: 哦，引子吓，咁啊，跟住后边咧就真系有公安打电话过嚟啦，先系医保啊，话你张卡唔正常，跟住公安咧过嚟帮你咧就。核实咗件事，
0: 系啦，
1: 哦，咁跟住系咪真系有公安嚟啊？
0: 咁啊，后边咧就阿陈婆婆好快就收到一个自称系上海公安机关嘅电话啦。咁、
1: 啊
0: 然之后咧，佢就话叫陈婆婆你过嚟上海配合调查啦。咁，咁阿婆啊本身有病啦，亦都呢个上海人生路不熟，佢冇可能出去嘅。咁啊，然之后阿婆就话啦，陈婆婆话，我唔可以过嚟，咁你有冇其他办法啦？咁。对方咧就话俾佢听，咁啦，不如你下载一个网络视频软件，我哋就通过线上视频验证做笔录啦，咁，然之后咧就陈婆婆就按照佢哋嘅指引啊喺手机度下载咗相关嘅软件啦，并进入咗呢个网络会议室，
1: 哦、
0: 啊，咁啊，然之后就将自己嘅身份证啦、银行卡卡号就提供咗俾对方，仲要喺佢对方嘅指引之下咧就开咗呢个屏幕共享，
1: 哦，
0: 喺佢哋嘅。指示下面就进行了操作转账，做埋一个验资。咁啊，接落嚟半个月的时间入边咧，对方咧就为了控制陈婆婆啦，要求佢每日必须要准时嘅视频报备，仲要做笔录，期间仲有不同的领导出嚟、啊，一边敲打一边恐吓佢。咁啊，陈婆婆非常之配合啦。直到最后有其他嘅被害人报警，话佢啲钱被人呃咗，转咗入陈婆婆嘅银行卡账户入边。陈婆婆被本地的公安机关上门调查，陈婆婆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都被人呃紧嘅。咁喺呢个案例入边咧，
1: 但我未听明白你刚才讲嗰、那个，直至到其他被害人报警话转去陈婆婆名下嗰度，咁其实陈婆婆名下嗰个银行卡或者佢个账户其实系一种咩变成咗咩用途呢？吓，
0: 其实陈婆婆嘅账户当时啱先我咪同你讲咗话，俾咗个身份证同埋银行卡号同埋嗰啲支付密码嘅。
1: 系
0: 喺同时嘅期间，其实诈骗分子系呃紧其他人。咁、然之后将佢哋嘅钱通过陈婆婆嘅呢张银行卡作为一个洗钱嘅工具，去进行资金分拆。然之后不断收，不断支，不断收，不断支，而陈婆婆系唔知道嘅。
1: 即系佢嗰班诈骗分子咧。佢都唔係用佢哋自己個賬户，
0: 冇錯啦。因為我哋依家對呢個銀行賬户管控係好嚴格嘅，佢哋好難攞得到呢啲嘅賬户去做數，所以佢係通過呃第一個受害人攞咗佢嘅銀行卡嚟作為一個工具去呃第二個受害人，
1: 或者講咧，即係如果啲詐騙分子用翻佢哋自己嗰個賬户咧，呢啲咁啲錢喺度出出入入嘅話咧，都會容易引起懷疑，係咪有個咁樣嘅？即係點解佢一定要？最快的肯定是用自己的账户去收人钱，是吧？但是这个就一个就有事就容易被追查到，二来可能出出入入的时候会不会钱都容易被人即叫监控到你怎。
0: 其实他无论用哪个账户都好、
1: 啊
0: 啊、他如果大量的资金流变化的话都容易被监控得到。
1: 关键就是如果个账户是他诈骗分子自己的。
0: 关键他要拿得到这个银行卡。因为而且就算诈骗分子他自己始终是有限的。明白没有，假如我十个诈骗分子我可能只有十个到五十个账户。只一旦涉案了他就其他所有账户就全部停晒了。但是如果我通过呃不同的人、利用他的账户去涉案的话，那我这个就有无限的可能。
1: 呃账户啊。即是呃钱之余呃账户，原来有这样的用途，对于诈骗分子来讲。
0: 是啊，所以搞到陈婆婆最后还以为自己变了犯罪嫌疑人，吓了一餐。
1: 即是当时呢就找他的时候可能、只是识别到这个账户是十分之有问题。那么怀疑这个账户都有可能是涉嫌那些诈骗分子的账户。那么最后发现原来陈婆婆的账户都挺无辜。但是呢从即这下呢就搞到陈婆婆就无辜得来呢就一餐惊。最后就 真相大白之后，咁啊，阿陈婆婆就应该醒醒定定啦。或者讲呢个案例攞出嚟，可能同其他老人家讲嘅话咧，即系大家听完之后，我唔知道大家有咩感觉咧，老人家吓。
0: 陈婆婆其实呢单案入边佢都损失好重噶。
1: 哦，即系佢自己就损失，唔系个账户单纯俾人用
0: 過。佢自己嘅钱俾人转走晒之后，再用佢个账户收其他受害嘅人嘅钱再转走。
1: 嗯，
0: 即系佢自己俾人呃完，仲要变咗成咗帮凶去呃其他人。
1: 嗯、我听嗰个话唔系啊，佢个银行账户，总之有人入咗钱喺佢度啊 ，hold 翻住得。咁、关键系从公安可能从办案角度嚟讲，就系边个啲钱转去边度，即系你要追查嗰啲钱嘅话，就肯定要追查翻嗰、那个，即系最个源头系边个出嘅呢笔钱就，就即系最后要俾翻边个啦嘛。即系从最后如果揾得到咁计啊，哦，咁陈婆婆呢笔钱就真系吓。有几冻啊！真系啊，咁自己被呃咗之后，仲成为咗诈骗分子嘅工具，喂，危害真系好大吓、啊。或者对于老人家呢种咁样嘅防骗，我哋应该点样去提醒呢、啊、或者咧就系、是、善明分局方面嘅女警反诈骗服务队嘅阿关警官吓、啊。喂，有一样嘢我想同问问先。女警反诈骗服务队听讲都成立咗一段时间啦
2: 吓。系啊，我哋2023年嘅时候就已经成立咗噶啦。
1: 实际上面咧就。咁其實以女警嘅身份係做咩多
2: 啊？咁其實我哋會針對翻一啲特殊群體啦，譬如話好似老人家啊，同埋一啲婦女啊、小朋友啊，都係我哋嘅重點嘅一個宣講對象嚟嘅。
1: 即係以宣講。
2: 係啊，同埋做一啲心，即係佢哋可能會被呃咗之後會大受打擊啦。咁、哦、啊，我哋女警咁樣可能會比男警相對可能會耐心啲啊、温柔啲啊，同佢哋傾偈咁樣去同佢哋做翻個心理建設。
1: 哦，即係講下心事就效果會好啲。
2: 係啊，傾下偈咁咯。
1: 哦，咁樣咁啊，都會唔會介入到話？譬如有啲真係對住阿陳婆婆咁計，咁揾個女警同阿陳婆婆去講呢件事，或者係通知陳婆婆啲咩嘢嘅時候，咁女警嚇、啊、即係容易大家接受啲啊？
2: 会噶会噶、哦，即系可能阿 Sir 第一句就会，哎阿婆你知唔知你俾人呃啊？咁我哋会温柔啲，婆婆你做乜嘢？发生咩事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先啊？咁样
1: 哦，
2: 咁样咯。
1: 咦，咁即系而家怎听你把声，我觉得都吓系好易接受喎、啊、好啦，咁啊讲翻刚才嗰样嗰个话题啦。咁啊对于即系呢啲咁样嘅诈骗方式咧，点样去防骗咧？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建议啦。
2: 嗯。咁啊，首先啦，喺遇到任何一啲促销啊、送礼品啊，或者系数码领券嘅活动嘅时候啊，或者系一啲财富投资大 V 话要带你飞，咁就唔好成日谂到自己可以攞到啲咩着数啦，咁反而要谂下我自己凭咩可以攞到呢啲着数咧？因为呢个世界咧冇嗰啲无缘无故嘅爱嘅，更何况系呢啲同自己唔系好拉楞嘅人。
1: 哦，吓
2: 系啊。咁第二方面咧，遇到一啲唔系咁了解同熟悉嘅事物咧。与其抱住试一试的心态，不如多啲同身边的亲戚朋友啦，或者是后生嗰辈去多啲打听一下啦，听下佢哋嘅意见，就唔好心急，更加唔好话抱住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呢种心态就向前冲。咁、一旦形成咗呢个沉没成本咧，就会一步步踩落个氹度嘅。
1: 所以沉没成本咧，我哋可唔可以咁理解就系话，其实佢系一环扣一环咁样去呃你嘅，你只要俾咗第一次钱出嚟嘅话，跟住佢下一次讲，你觉得前面嗰次收唔翻嗰啲钱嘅话咧，咁你就觉得唔抵系嘛，所以一定要揞埋呢次钱出去咧，希望话收翻上一次嗰啲翻嚟。
2: 系啊，唔信邪咁。
1: 啊，唔信邪咁样啊。
2: 咁啊，最后咧，如果遇到系一啲自称政府部门或者相关企业嘅工作人员啊，同你讲你已经涉及违法犯罪啦，咁都要保持冷静。即系如果公安机关真系要嚟捉你嘅话咧，系唔会提前讲嗱你。你犯了法了，我要来捉你了，这样的。咁你聽到咁樣咧，就要敲響警鐘啦。咁、肯定係呃你啊，即刻吸線就得噶啦。咁但係不過，咁我哋警方咧，亦都係會主動去聯繫一啲潛在嘅受害人。
1: 係啊，我想問你哋，你話cut線呢單嘢咧，喂，有陣時你哋包括可能嗰啲即使可能嗰啲銀行或者咩嘢咧嚇，工作人員咁即係明知睇住你都可能會有機會俾人呃噶啦，打電話提醒你。喂，嗰啲反而咧就想呃佢嗰啲，佢唔cut線， 提醒你话你可能会被呃嗰啲咧，佢就 cut 线喎吓。
2: 系噶，
1: 你哋都遇得多啦，系嘛？
2: 系啊，我哋经常都会遇到嘅。
1: 嗯。
2: 咁啊，都提醒大家啦，如果系接到啲自称系派出所啊，或者系反诈中心嘅工作人员啊，同你讲你可能正在被骗啦，咁啊，请你积极配合呢个劝阻工作。咁你又唔知真定假，或者唔放心嘅话咧，都可以要求对方提供翻佢哋嘅工作单位啦、工号、姓名，然之后可以拨打110或者系961。进行一个核实的、
1: 嗯、
2: 以上这几点防骗的小技巧不单止是针对老人家，对于其他人同样都是

0: 食用嘅。
1: 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又俾大家啲提醒，我哋去广告，转头翻嚟咧继续倾。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6: 早晨，从946出发。
1: 老人家呢个群体咧，就即系大家一嚟咧，就对而家嗰个科技啊，又或者可能对社会嗰个接触咧，就略咧就系、少啲啦吓。咁所以咧，喺发生一啲骗案过程里边咧，点解老人家都比较容易领嘢咧？咁就系呢个原因啦。咁仲有一样嘢，当然之前提到过啊，包括咩嗰啲咩养生馆又好啊，又或者可能其他唔同嘅服务啊咁。咁好多人咧就同啲老人家就打成一片啊，即系有一种咧就比仔女仲亲嘅一种咁样嘅关系，咁使老人家咧就觉得啊，即系喺嗰度咧感受到某啲温暖，咁跟住人哋话嗌你做啲咩嘢啊，买啲咩嘢咁样，咁就啊容易落答。咁当然吓，即系呢个咧属唔属于叫做真系叫做骗咧咁样，咁啊即系都好难以系咪一概而论话呢啲都系叫做呃系嘛？咁但系咧，即呢种咁样取巧嘅性质去，即系嗌老人家买嘢啊，咁样啊，咁都要小心啦吓。即系始终最后咧，有可能都会造成金钱损失，又或者讲你即系惯咗呢样嘢，觉得系啊喺呢一个环境里边咧，容易感受到呢种因为呢种温暖啊，又或者可能长期接受咗人哋某啲服务啊，跟住就买咗一啲比较贵嘅嘢啊，又或者咧。就可能人哋话真系呢个过程里边呢啲系有着数啊，咁跟住自己就觉得啊系吓，咁又唔好即系吓嘥咗啲着数。其实讲翻咧，就好多时候都话，即系有几句说话都或者讲有几样嘢嘅个方式都可以提醒到大家话唔其实唔使咁紧张，或者系唔会咁容易上到当嘅嘢。再请公共禅灵分局嘅阿关慧慧警官咧，帮大家再讲下咧。我哋成日讲叫不贪不信就不怕啊嘛，系嘛？基本上呢几个词都概括晒咁滞啦，系嘛？
7: 系啊，咁其实老人家嘅群体生活咧，可能就冇年轻人咁多姿多彩啦。咁对网络嘅发展咧，又会少啲。咁加上佢哋咧，平时可能怕打扰到啲仔女嘅工作生活啊，咁就好少主动去联系同佢哋沟通讨论啦。咁作为家庭支柱嘅中年一代咧，成日挂住翻工啦，忙凑小朋友啦，咁可能就会忘记咗屋企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好需要被关爱嘅。咁啊，正因为如此啦，嗰啲骗子才会有机可乘，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养老保健类的诈骗，那这些诈骗分子呢就会利用老人家的空虚寂寞，名义上呢就送温暖，实质上呢就进行这个行骗敛财的。
1: 就是这种我都说了，你很难区别他是不是真的属于叫骗子，但是呢、就是、大家要找你钱的动机就肯定 是很明显的了、只不过呢你醒不醒目，上即系容唔容易上当嘅啫吓，咁啊或者咧就阿关警官，咁家属仔女啊呢啲咁样，即系自己当然就要醒水啲啦，因为刚才提到过啦，诶好多诈骗嘅嘢咧就老人家占6%嘅啫，咁其实仲有相当一部分咧都唔系老人家嘅，咁啊自己当然要提高警惕啦，咁啊但系可以即系帮啲老人家做啲咩嘢吓？刚才讲咩不贪不信不怕咁呢个似乎就系针对当事者嘅啫，咁对于仔女后生咁有冇啲可以操作嘅一啲建议指引俾到佢哋呢？
7: 咁首先好紧要一点啦，就常回家看看。

0: 啊，咁又不妨你又教下大家啦，好
1: 即係其實諗翻以前做仔女嘅時候啦，咁阿媽第一句肯定話都叫咗你唔好咁去做呢啲嘢啦，又整親自己，又點樣影響身體。咁其實佢哋都係有個潛台詞嘅，就係、是、我好擔心你。我好緊張你嘅身體，咁、其實一個潛台詞，好多人係冇講出嚟嘅、直接跳過咗就變成好似喺度責怪佢咁、所以令到人第一下就覺得做乜又鬧我呢？咁、如果你可以第一句先講，其實媽媽我真係好擔心你啊。你年紀咁大，咁我又唔係成日喺你身邊，咁萬一你真係發生啲事嘅時候，我係好驚㗎。即係你先補返呢個潛台詞落去、再同佢講，咁佢個心聽起身都會甜啲囉。
0: 咦，嗱，真係呢下嘢就吓，雖然呢你話喂你招係咪真係即係係咪咁難做，或者係咪真係大家諗唔到呢咁樣，我覺得唔係，只不過即係日常大家你話真係跳過咗呢個步驟，即係大家親人㗎嘛，屋企人啊嘛，即係有嘢就兜口兜面直接話禮噶啦，
1: 咁樣
0: 啊，所以就唔會講咁多，即係好似咁客氣咁樣嘅説話啊嘛。好啊，咁啊呢個就即係從嗰個語言嘅角度啦嚇。咁啊，喂，其次可以有啲仲有咩方式添咧？
1: 其實咧，我哋仲可以幫老人家喺微信嗰度關注翻國家反詐中心啦，同埋廣東反詐中心嘅公眾號嘅。咁上面咧都會定期推出一啲新發嘅詐騙類型同埋防騙嘅要點嘅。咁再次啦，都可以定期檢查一下老人家嘅手機啦，睇下佢哋有冇安裝一啲陌生啊可疑嘅 APP， 尤其係公安部或者係國家反詐中心公布嘅高危涉詐軟件，定期咧同佢哋嘅手機做下木馬查殺嘅。
0: 喂，呢單嘢咧，你咪話喎，當然你所謂陌生啊可疑嘅 APP 咧，應該就即係後生就肯定唔會有呢啲咁嘅舉動嘅嚇，但我就都唔能够完全，因为譬如话佢有一啲咩特别咩玩游戏啊，或者咩可能嗰类咧后生就有机会吓、啊，即系嗰啲都有机会后生中招，但系呢个讲后生啫。咁但系老人家咧，即系有阵时俾人哋讲下话呢个又可以点用，嗰、那个可以点用，某一次咧就真系好似刚才阿范 Sir 讲嘅，无啦啦将部手机啊俾咗人哋去帮佢做装一啲咩嘢，装即系先唔好讲话系咪呃唔呃佢先，即係裝埋好多雜雜雜雜嘅嗰啲咁樣嘅嘢咧，哇！部手機嗰個屏幕咧要翻幾頁咁多，即係全部擺曬喺桌面咧，哇！真係密密麻麻喎。雖然就有啲老人家就話誒唔係好識用呢啲智能機咧，朋友圈嘅呢啲數量人唔好多啦，又或者可能部機裏邊嘅功能亦都唔算話裝好多嘢喺度好多啦咁樣，但係就有一啲咧又真係裝到密密麻麻嘅喎啊！你有冇見過類似老人家呢啲咁樣嚇？
1: 會㗎，其實老人家咧，佢哋而家涉及知識嘅面渠道啊，都係會多咗好多啦。咁有好多視頻啊，或者係交友軟件，其實佢哋都會裝嘅。特別係咧，佢哋可能覺得係一個應用商城去下載會更加麻煩啲。咁但如果有人同佢講嗱，你掃下個碼，或者係我俾個連接你，你直接點擊下載，即係相對方便嘅操作咧，佢哋都會跟住做。咁但係通過呢啲方式下載嗰、那個APP 咧，好可能都係漏嘢嚟嘅，有陷阱嘅。
0: 咁其實咧就佢裝咗好多呢啲咩 A P P 啊，或者反正咧喺桌面上邊某啲鏈接啊，用途咧都唔大嘅，即係夠頂多係要有用，都係可能真係佢有用嘅嗰次裝完之後咧，就一直就擺喺度。咁嗱，最實際一樣嘢咧，又佔手機內存係嘛？即係講到搞部手機又會可能慢，即係後生就會注重呢啲嘢啊嘛。咁所以如果啲後生咧有機會就幫部老人家咧，就係即係檢查一下，咁啊同老人家溝通呢、這個係。你知唔知咩用啊？系嘛？你有冇用过搞过咩嘢啊？咁样
1: 系啊，
0: 唉，平时呢啲咁冇用嘅，不如卸咗佢啦，咁样
1: 啊，
0: 删除咗佢啦，咁样
1: 冇错冇错，
0: 系嘛？咁就帮老人家就清一清。咁啊，另外老人家咧就唔系好识做嗰个手机嗰啲咩病毒查杀嗰啲嘢嘅，
1: 冇错冇错。
0: 包括我刚才所讲咧，就系可能个手机嗰啲运行内存咧都逼到爆晒，
1: 系啊，
0: 老人家佢唔识搞。
1: 冇错
0: 啊，咁啊定期咧都帮佢咧就系即系叫清一清部手机。
1: 冇错冇错
0: 啊，呢、這个就唔系单纯话怕唔怕佢俾唔俾人呃啊，即系起码你部手机用起上嚟咧，对老人家嚟讲都会顺啲啊。
1: 冇错
0: 啊，咁啊呢个就都好有必要吓。咁啊呢、這个就其中一个步骤啊，或者其中一个提醒啦。呢、這个提醒后生嘅吓，讲明啊，
1: 系
0: 啊，仲有冇添啊？
1: 咁仲有一。

0: 点啦，都系要做好小朋友嘅防范教育嘅。无论系家长定系爷爷嫲嫲或者系公公婆婆嘅手机咧，都要保管好呢个支付账号嘅密码，避免咧就泄漏俾小朋友知。咁最好定期咧都系会更换一下嘅。咁同埋最好咧可以设翻呢个指纹支付或者系人面识别等等生物识别验证嘅支付方式嘅。
1: 嗯哼，即系就唔系单纯用嗰个叫做密码。
0: 系啦。
1: 即密码就好容易就话到俾人听，就操作到。
0: 系。
1: 但系就呢啲指纹啊、人脸识别啊，呢个就系咪叫对方？但系唔系，如果屏幕共享嘅话，对方都有机会嘅，系咪啊？啊，因为刚才范 Sir 你讲话嗰个屏幕共享嗰啲咁样嘅嘢咧，就咩输入密码嗰啲就叫输入啫。实际上面有啲可能系咪话咩？包括如果系之前设置咗话用咩指纹嚟支付啊嗰啲咁样嘅咧，屏幕共享嘅时候。佢都可以一樣可以提醒你話，你而家就撳手指上去個屏幕嗰、那個指紋嗰個位置咁樣。其實如果你醒唔醒水嘅話，一樣都有機會噶。
2: 指紋就少啲，但係佢有可能會錄咗你嗰個靜態照片或者係簡單嘅動態嗰個
1: 個樣啊。
2: 係啊。
1: 啊。
2: 咁啊，呢個咧，舊年我哋都同銀行討論過呢、這個，亦都事實上真係有呢方面嘅漏洞。基本上今年就冇啦，因為佢已經升級咗啦，個人面識別。
1: 哦，咁好啲嗱，所以剛才嘛，指紋或者係人臉識別呢樣嘢咧，即係而家反而係嗰個安全係數高好多嘅。
2: 冇錯、
1: 啊，大家從嗰個真係支付嘅角度嚟講咧，就記得係要設好呢兩樣嘢啦。一覺唔覺意，真係屋企裏邊嘅老人家可能被呃咗，第一時間點做？
0: 第一時間要冷靜，就不要說過分地去責備他，也 不需要太過騰雞、可以耐心地跟他了解回個情況，看看他是洩漏了個人身份信息，是否銀行卡帳號、支付密碼、驗證碼這些洩漏了，還有沒有這個資金的流通等等。如果只是接聽了電話沒有洩漏這些相關信息的話，就可以馬上去修改相應的支付密碼。
1: 不是，你如果說回這件事，即系，因为你而家从呢个角度嚟讲咧，就系话后生知道咗老人家可能被呃之后，就应该点做啊？咁啊，关键系要同个老人家要详细，真系要问清楚，究竟你有冇讲过咩密码咩密码系嘛？即系等佢要回忆翻成个过程先，先至可能做一个比较好嘅判断啊！
0: 最好就一边睇翻佢嗰啲最近有冇同啲边陌生人微信倾过偈啊，或者系转账记录啊，都要一边睇一边去问佢咯。
1: 咁假如真系如果有相关嘅信息泄露咗出去啦，咁样咁啊。
0: 如果是已經洩漏了相關信息，但是未有進行這個資金轉帳的話，就可以到就近的派出所去核查翻啦，做翻這個風險評估。咁如果有需要咧，可以申請這個保護性的支付嘅。
1: 嗯哼。
0: 咁如果已經有資金的流通啦，就要即刻打呢個110報警，並且係申請翻呢個保護性支付嘅。
1: 即係你哋同銀行方面咧，就經已大家有一個比較密切嘅溝通啦，係嘛？一旦收到咁樣嘅報警嘅話咧，馬上同銀行就可以。即係有動作啦，或者節目最後咧，就請兩位都用一兩句説話咧，就俾我哋收音機前嘅聽眾朋友，特別可能啲老人家，包括仔女都係啦，即係一句咩提醒嘅説話添啦，
0: 咁啊，防范勝於未然啦，咁啊，多關注、多學習，及時掌握最新嘅詐騙手法啦，做到火眼金睛識辨騙局，先係對呢個詐騙分子最有力嘅打擊嘅。咁同時都希望各位為人子女啦，無論幾忙都好，都要多啲關心、多啲引導，幫助屋企嘅老人家咧，更好咁融入翻高速發展嘅信息化社會嘅。
1: 咁啊，嗱，讲翻啦，希望有机会以后都请你哋多啲上嚟。如果系真系有一啲唔同嘅花样啊，嗰啲咧，帮大家再做多啲提醒啦。虽然日常你哋都系工作，不过我谂喺呢度咧，更多人会听到嘅话咧，咁对你哋刚才呢啲提醒都十分之有用嘅。咁今日唔该晒两位先。
3: 上午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5: 早上时间来到了九点钟，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面情况。虽然你特别留意的有海发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车仔会比较多，桂丹路、新景路段往桂城方向，广云路、仙人岭对开往大岭方向。

0: 咗便车道咧，早前有事故，所以咧呢度行驶缓慢当中。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面啦，仲有就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方向，以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呢个时分车多缓慢。高速方面，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啊，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啦，往南沙大桥方面啦车仔较多。广佛绍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咧已经出现咗缓慢嘅情形啦。另外需要提醒你嘅就系广佛江珠高速啊，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磅，咁啊超限嘅车辆咧需要提前选择立流收费站或者系涌学收费站通行嘅，而呢一个施工期会去到9月29号。经常要行呢一个路段嘅朋友要提前啦，互相知照，规划好你嘅行驶路程啦。如果行驶喺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嘅，欢迎你在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及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步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6: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5: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6: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至49.99。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7: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7: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7: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8: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8: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9: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2: 你

0: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不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即是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有什么办法呢？
7: 我们是要去表扬他愿意主动跟我们沟通的这个行为，我们去鼓励小朋友去大胆地表达内心的想法。譬如说当他主动跟你分享校园趣事啊，提出我今日不想去公园，我想去图书馆啊，即提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及时地表扬他这些大胆沟通大胆表达的一个行为啦。表扬这个沟通的行为呢，令到他感受得到我愿意表达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更加愿意跟家长沟通啦。跟小朋友对话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使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那些负面的批评。小朋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很正常，因为他年纪小嘛，他很多事情他不懂具体怎样处理嘛。我们看到他犯错，家长就要避免去批评。比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在玩笔，你就不要退批评他了，哇你做什么又是在玩啊，你几时写得完啊，这样。那我们可以怎样说啊，嗱，我哋一齐先将多余嘅笔啊文具收起嚟先。你认认真真写15分钟，妈咪同你睇住个手表，睇下今日会唔会比琴日快2分钟。
6: 嗯，
7: 写完之后多出嚟嘅时间，我哋可以再去玩玩具。
6: 嗯，
7: 咁样好唔好？即系我哋可以俾一个建议佢，用正向嘅语言去俾佢感受得到，家长其实喺度帮紧我，唔系去批评同指责我。温柔的话语他更愿意配合。
6: 而且呢，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其实他无论是负向语言都好，他都会听成是正向。即比如说你又再玩笔了，是不是？所以他下次他就会又再玩笔的了。即你越说他你不好做什么，你发现他就会越容易做什么。这个在低龄的小朋友里面是很明显。
7: 其实你这个负面语言是强化了他的负面的行为。
6: 是啊。
7: 所以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这些负面的评价。
6: 是啊，就是你做作业真的写的字真的工整了。那 你每次都说他你写的字很工整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强化了他这个好的方
7: 向。我下一次我又试一笔一画认真写。
6: 是啊。
7: 简单概括起上来呢，其实小学低年段小朋友的那个沟通密码就是12个字了。用心陪伴，内心倾听，用爱理解。家长朋友呢就需要转变一个沟通的思路，要学会用孩子的方式跟小朋友展开对话，从一个说教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从要求者变成一个引导者，用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我们展开沟通。在这个低年段呢，如果家长将这个沟通当作成为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就能够容易和他建立起彼此信任彼此理解的亲子关系了，让小学低年段成为孩子启蒙沟通的黄金时期。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无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

0: 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雞。除咗话意粉之外呢，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雞，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最近财经圈有个热议话题，当年凭着穷爸爸富爸爸红遍全球的财商教父罗伯特清奇，被爆出喂竟然欠了12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得意嘅就係佢本人嘅態度咧，就係話特別瀟灑嘅。佢話如果我破產咧，暗示銀行都會破產噶啦，關我咩事咧？咁一個日日都教人哋點樣去要通過咧擴大負債嚟實現財富自由嘅富爸爸，反而咧自己就有8億嘅負債啊！咁啊，亦都印證咗咧個道理嚇。好多人喺順境入邊賺到嘅錢咧，其實並唔係佢個人能力有幾強。而是错误地将风口当作了本事，风一停，风口上的猪迟早就要落地了。熟悉这本书的朋友都知道了，他回来覆去讲他的这个核心逻辑很简单，穷人只会老老实实地存钱，但是富人就不断地会去借钱，现金其实是没用的，债务才是资产，只要敢借就能够买一些可以生钱的资产，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这一套讲法当年是非常之流行的，无数人都觉得就是自己的一本理财的启蒙书啦，这个作者就是自己的理财的启蒙老师啦。现在也有很多人会去推荐大家的理财第一步就看这一本书的。但是很少人会去想这一套的负债致富论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而生出来的。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崩塌，美元和黄金挂脱钩，全球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80年代开始，美国开启长达40年的降息大周期，借贷成本一路走低，叠加全球贸易的扩张，房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讲白了，这一位作者清奇其实改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长达40年的流动性大水漫灌期。在这样单边上行的这个行情里面，只要你有胆够胆去加杠杆买资产，很大程度上其实你的资产是能够翻倍的。他所讲的财商本质上就是将几十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的时代红利包装成自己的个人投资能力。而他自己日日都说房产、油井、金矿投资，其实他这一世人里面最稳定最赚钱的生意就不是投资，而是卖书和办培训班。因为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红了之后，衍生的培训课程收费不低的，这些其实对于他来说几乎是零成本而且是高毛利的现金奶牛。他拿着这一份稳赚的收入当作底仓，再去金融市场加杠杆，进可攻退可守。 咁而家咧，全球嘅大环境咧彻底改变啦。高利率时代回归，曾经嘅低成本债务咧，转眼间亦都变成咗咧，其实系好多嘅利息嚟嘅。咁好似清奇咧孭上咗12亿嘅美元债务，其实咧亦都咧系停唔到落嚟嘅，因为佢经常咧喺网上发一啲嘅言论啊，将自己打造成 IP 啊，到处去做演讲啊。一旦如果佢嘅 IP 并唔生效啦，佢嘅培训嘅生意断咗咧，其实佢资金链咧就会断。12亿嘅债务大山有可能会将佢压低嘅。睇落去系玩转资本，都提嚟咧，其实自己就锁入咗一个高杠杆嘅笼子。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并唔系话咧吐槽边一个，而系咧可能我哋都要从呢件事入边提醒自己。市面上有好多嘅成功学、财商课，都好中意话俾你知咧，要敢于去做负债啊，要学识用杠杆啊。咁但系从来都唔会讲咧，靠杠杆赚大钱嘅人咧，其实咧佢可能都系踩住钢丝嘅，又或者人哋嘅背后喺杠杆嘅背后，其实系有稳定嘅一啲收入现金流。咁我哋普通人最应该学嘅一课就要敬畏周期，顺风顺水嘅时候咧，借住东风行多两步冇问题。但你要知道嗰个系环境嘅力量，人生咧从来都唔会系靠一次嘅豪赌就可以定终身嘅。长达几十年嘅时间入边咧，能够安安稳稳咁样嘅生活啊，唔会被大浪冲走咧，就已经系赢过好多人噶啦。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上午9: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946天气预报。
3: 多云为主，局部地方会有啲雷阵雨，温度方面介乎于25到32度之间。展望听日同后日两日依然会有雷阵雨噶，要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啦。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

啲新嘅发力点，定落咗边啲核心目标啦？9月1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3: 有冇发觉呢？因为依家慢慢下临近中秋啦，所以好多时候朝早一起床嘅话，去阳台一闻一索啊。有种系好清爽嘅感觉，要嚟啦，要嚟啦呢种感觉咧吓、啊，相信大家喺星期六日有时候都已经开始话，诶、哎，你买咗饼未啊吓？即系有时候啲朋友咧都唔加个月字啦，诶、哎，买咗饼未啊？买饼未啊？食边间啊？咁样咁当然啦吓、啊，即系临近中秋节咧，即系除咗系大家会谂住去送月饼啊、买月饼啊、整月饼啊等等，其实赏月哇呢件事都系好重要噶、啊。咁但系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喂，我就知啦，但系要睇到先得噶，系嘛？有时真系要天。时地利噶咁啊？点解咧？首先一个就要睇下叫做月光光圆圆嘅时候有冇云啊，多唔多啊，有冇落雨啦、啊。咁而另外一个咧都好硬性嘅条件嘅就系、是、你屋企嘅阳台系咪真系可以睇到靓靓嘅景色啦？所以今个星期我哋嘅节目吓，即系临近中秋啦，都会同中秋相关一啲嘅话题嘅。咁比如就系话，喂，究竟我哋喺买楼嘅时候？喺啲流动吓，即系话我拣边套有机会系可以上月上得靓啲嘅咧？嗱，你咪话唔系啩？咁有得拣，梗系有啦。嗱，打个比如我星期六嘅时候咁啊，去某个地方食饭咁样啦吓，咁啊咁啱咧就即系都望下个天空，即系唔系望天打卦吓，即系望下天空。啊！天空中最靓的星，即系咧，有时候喺度望下个天空，发发呆咁样。我突然之间讲啊，点解呢度即系都系城市吓？啊，呢度咧成日见到飞机嘅，咁突然之间谂，唔系、哦，其实唔关系啲飞机咧，系咪净系喺你个城市嘅夜空当中飞过？亦都唔系净系航班有几多？有时仲要睇下，喂，你所处嘅嗰个环境咧，系咪太多高楼林立？变咗你能够望到嗰一刻啊，系啊，即系景观，因为如果太多高楼嘅话咧，其实你喺屋企个阳台里边就系睇到嗰刻噶咋，唔系话睇到一片嘅。嗱，呢个就变咗点解话我哋有时拣楼嗬，拣小区要拣啲低密度嘅，佢唔系净系等电梯呢个咁简单啊，而系话可能你喺屋企嘅阳台所望到嘅景观，其实佢系有好大嘅差异噶。所以有时我哋买楼嘅时候要注意啲乜嘢呢，就係、是、买楼佢唔係淨係话睇个地段还是地段啦，依家就係各个指标多维度我哋都要睇，揀啱属于自己嗰套好房子呀、啊。

讲起阳台嘅景观，你话重唔重要咧？梗系重要啦，系嘛？有一句说话系点嘅？唉，等我出去阳台唞唞气先，系嘛？呢句说话可能有啲朋友可能都听唔少啊，睇劇集啊，睇电影或者自己把口都讲唔少。咁点解要出去阳台唞唞气？因为其实有时候阳台佢的确系可以令到我哋系放松、舒缓压力嘅一个地方嚟嘅。但系如果你话哦，即系一出去，哇，望下呢度又望对面屋，有时又尴尬，唔小心望咗人哋嘅厅嗰度啊，咁样系嘛？咁啱嗰个人又行出嚟，你眼望我眼，打招呼定唔打招呼系嘛？哎呀，我又要另侧歪面啊，咁样咁嗰度就冇咁放松噶啦嘛。所以点解依家我哋去睇楼嘅时候，哦，个销售都会同你好强调话，哎，我哋嘅楼区达到几多几多百米噶，咁样，哇，有啲最威水啊！嗱，你睇下，哇，成个佛山啲靓景，我哋都要睇晒啦。你睇嗱，环顾180度，哎，你就喺巅峰之上啦，咁样咁当然就系话唔同嘅好房子佢招标唔一样，但系我哋话即系我哋去睇楼嘅时候，诶，景观亦都系我哋需要去参考嘅指标。有时你唔一定话哦，我要望到好靓嘅景，可能有时系喂，只要同隔篱栋楼唔好咁近，我又已经觉得好舒服噶啦，咁样即系有时有啲好嘅感觉咧，你是回不去的。即系比如好似你而家住紧套楼，可能系够啦。或者你系要置换啦，但系咧佢有啲优点，你系会成日记住嘅。就比如系你望出去嘅景观好开阔啊，系嘛，几百米都冇其他遮挡嘅。咁但系佢又唔系住喺山卡拉，啊，又喺市区一啲咁啱系望到某啲景观资源嘅楼层啊，咁样。咁你喺拣你要再去改善嘅时候，有一些东西啊，你就是挥之不去的，即系例如根深蒂固嘅嗰种好感，即系话你喺拣另外一套楼嘅。时候，哎呀，唔知点解啊，硬系咧，哎呀，我觉得太近啦，望到对面嗰层楼啊，嗱，呢个就变咗系你喺拣楼嘅时候咧，好得意嘅就系上一套楼留落嚟俾你嘅好印象，你会喺下一套楼嘅时候一定会投射落去嘅，就系话你唔满足呢个条件，我就觉得即使你大咗都好啦，都系冇我以前嗰套好嘅，会唔会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唔好咁嘅投射啦，就系比如坑渠反臭。旧嗰个小区，因为已经住得耐咗啦嘛，咁可能以前嘅市政嘅管道啊耐咗，咁唉自己屋企套楼住耐咗都有浸除啦，你唔好讲话市政管道啦，系咪先？咁肯定系会有多多少少落雨啊、湿湿啊，住喺低楼层啊，咁可能会有一种咁样嘅情况嘅。咁你一去到新嘅楼盘嘅时候咧，可能你就会好着重咁话，哎呀，我呢条嘅排水喉系嘛，我呢个排污管通边度啊？啊，我住咗低楼层嗰阵时会有点样反臭啊？诶，所以如果你系住惯低楼层，你又唔中意住咁高，冇安全感。咁如果你真系要拣选一啲新楼嘅时候，你应该点样拣啊？咁样，诶，你就可以拣。

0: 揀嗰啲台板式嘅建築啦，即係比如好似而家有一啲嘅新盤，佢咧係整體抬高咗嘅，即係成個項目，佢係即係嗰個第一套住嘅樓啦嚇，我哋唔講幾樓啦，因為每一個項目佢嘅定義唔同，有啲可能就係個架空層就屬於一層，有啲架空層佢就計咗兩層落去噶啦，咁啊即係住嗰層就去到第三樓等等，呢、這個我哋唔理佢，反正就係架空即係叫抬高咗。整体啊，即系连个小花园都系整体抬高咗呢种台板式嘅建筑嘅话咧，咁呢个你话担心哦嗰、那个渠嘅反臭啊，或者系惊外面嘅噪音啊等等呢啲嘅影响咧，其实佢系大大降低、大大减少咗嘅。于是如果你又要系哦，我要置换、哦，要买套新楼、哦，咁可能呢一方面咧就系大家会再考量多啲噶啦。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7: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6: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8个装先至98蚊一盒，
7: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6: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0: 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即係剛才咧講到就係話，哦，即係整個小區嚇，即係佢係台板式嘅樓盤啦。咁跟住咧，佢係整體都會抬高。咁通常，誒、哎，我要抬高幾多嘅嗰啲先至叫做好嘅品質咧？要睇翻自己嘅預算。點解？因為佢係有一個叫做即係唔好叫入門級啦，起碼係達到可能係要去到三四米嘅先至可以叫做整体抬高咗，仲要就系唔系局部，因为有啲嘅项目可能话俾你听，诶、哎，我哋系抬高咗几多几多，但系佢系真正嘅抬高，定系只系局部嘅地方抬高咧？你就要去问清楚去了解，因为整体嘅建筑成本系可以相差好多好多嘅。咁目前啊，目前嚟讲咧，可能抬高四米，即叫均值嚟讲啦，嗬，四米到六米左右啦，可能会比较多嘅一啲台板嘅项目。咁首先一个佢有好多好处啦，就系、是。例如地下停车库，依家我哋之前节目里面讲过嘅，即系话靓嘅，依家好品质嘅一啲好房子，佢嘅地下停车库会系点噶？即系有采光、通风、有绿植咁滞啊，吓等等啦，咁啊有一啲咧，就甚至乎咧个归家仪式感好好噶，啊一部车开落去嘅时候，除咗会有欢迎仪式之外，佢嘅地板咧唔会叽叽叽叽叽，即系嗰啲静音嘅地坪啦，跟住咧又系内磨嘅，整体嘅氛围、灯光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因为有抬高咗，即系整体系有抬高咗你个。楼板吓，咁先至可以有呢个喺归家仪式感上面嘅地下停车库会有更好嘅采光通风，所以佢唔系话只系做一件事就只系有益于嗰一件事，而系做一件事之后可以连带得益于项目，即系楼盘项目嘅其他事，所以就话哦，你睇佢系咪台盘嘅建筑，咁你就可以知道佢嘅品质去到边度啦吓，即系所以起码有得三米。到四米呢、這个先至可以叫做入门槛，先至真正系。如果唔系抬高少少，咁嗰啲本身就唔叫啦吓。跟住咧就系、是、其实呢个台板楼盘咧，即系台板式建筑嘅呢个楼盘啦吓，佢亦都有分，佢究竟台板抬几高先？三到四米，我哋刚才讲到咧就系叫入门级啦吓。一般嚟讲，我哋刚需改善型，即系刚改呢种嘅话咧，咁佢嘅高度。仲要摁翻大家荷包下咁解啊！即系其实三到四米都系 OK 一个台板式嘅建筑。咁但系如果你话高端啲嘅啊，更加好啲嘅项目咧，可能会去到八到十一米。咁但系通常呢种咧已经系要去到高端嘅豪宅项目啦。先望下自己荷包先，诶得点咁梗系拣呢啲啦，系嘛？所以我哋有时系即系买楼。咁你除咗话哦，我要啲咩景观啊？咁同埋你又唔想有外面嘅太多骚扰，又想更多嘅私密性啊，或者系你闻嘅空气更加之清新自然啊，等等呢啲啊，咁啊密度方面咧，其实我哋都系要去考究嘅。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

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系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

0: 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夹返嚟换身生活家。咁刚才呢都讲起话，究竟个阳台即係例如你要买楼嘅话，望啲景观要点样揀啊，或者係低层嘅住宅啊，有时候你又想望到更好嘅景色啊，应该点样揀啊，置换啊等等呢啲啦。咁亦都见到有啲朋友呢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互动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分享你嘅例如无论居住定係置业有啲咩嘅好方法啊，或者可能你嘅生活经验啊，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话，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嘅，就係喺我哋嘅佛山家 APP， 记得入嚟佛山家之后呢，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进入到嗰个节目互动条栏，你会见到有换身生活家嘅，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㗎啦。咁我见到雨后阳光呢，佢话喂靓 wing， 咁今日既然讲开阳台啦，想请教一下阳台风窗有咩推荐啊，咁样样。如果你话优惠套餐推荐呢，依家我哋暂时里面就未有，我哋家居换身平台暂时未有优惠套餐嘅推荐。不过如果你问到话究竟装边种窗会比较好啊，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即係目前市面上嘅价格係大概几多到几多左右嘅。如果你话按原生铝咁计啦，即係阳台风窗用原生铝嘅嗰啲断桥平开窗，而家嘅价格呢，即係入门级别嘅，咁可能佢个壁口呢係 1.8mm 嘅嗰种，属于唔算话太高层嘅楼房用嘅嗰种啦，咁大概嘅价格係750到900零蚊左右，即係700几到900几之间，因为佢要睇返唔同嘅品牌啦，你知品牌有日价㗎嘛，係咪呀，即係讲个大概啦。如果太低话你听599得嗰啲呢，唔建议装。唔建议装，点解呢？所有嘢都系有成本嘅，咁仲有你亦都可以对比下其他唔同嘅商家，因为呢有时一味低价，佢俾出嚟嘅嘢唔一定系佢原本嘅，即系可能会有时话听，喂啊，我哋呢就依家某某品牌，我哋依家呢就做到599啊，之前799唔紧要啊，依家做到599啊，嗱呢啲你真系小心啦，呢啲要小心啦，即系因为如果佢系明显低于市场普遍嘅价格嘅话，佢肯定唔系呢样有问题，或者系嗰样有问题，又或者减配。减配咁点呢，你想要返原先可能799或者係899或者999一方嘅呢一种嘅质量嘅话，可能佢话你听，我哋呢个唔包安装㗎，安装麻烦你每方另外加几多钱啦，嗱这个就是巧妙之处啦，有时你自己要计返呢条数。计过之后发现咁又系差唔多咁样，咁你就可以揀自己心理倾向更加信任嘅嗰家就 OK 㗎啦。系啦，因为好多时候呢即系有啲商家啦，佢都会用一种低价揽客嘅形式嘅，即系佢话，佢想促进大家去咨询啊，或者去了解啊，咁佢就会放一啲嘅低价出嚟，但系有时候嗰啲低价呢其实唔系真正你想要嘅嗰啲嘢嚟嘅，你问清楚，衡量过个价格你接受啦，你先好去选择。咁而另外，如果你话质量好啲嘅一啲优选款啦，即系话佢个壁会厚一啲，例如高层楼房吓，因为我唔知啊，雨后阳光你嘅楼层系几多楼，咁如果你话可能10楼附附近近左左右右啦，打下啦咁样嗰啲咧，咁你可以揀啲可能700几到900几之间一方嘅呢种嘅原生铝嘅吓，断桥平开张亦都可以。不过如果去到高层楼房嘅话咧，咁通常呢啲就要去到1000几蚊一方左右啦，因为佢嘅抗风能力，即系嗰个降噪啊，同埋抗风能力咧，佢要更加之强嘅，所以佢个壁口要更加多啦，甚至乎佢里面咧。你如果系真系要去睇咁计嗬，你一定要睇下佢入边嗰啲条条框框够唔够多。佢如果呢个商家系有切割面俾你睇，喂，我呢种系咁样嘅，你要睇下，哇，嗰啲断桥平开张一切割面入边，因为有好多咧，其实作为你唔系专门做装修嘅人，你系唔识睇，哇，入边嗰啲咁复杂嘅，喺入面好似有迷宫咁嘅嗰啲铝系嘛？呢、這个又话系抗风，嗰个又话静音嘅，啊，呢个又点点点嘅，你唔识得晒咧，你就睇下个切割面究竟复唔复杂。多唔多啲 click clack 嘢喺入边，多嗰啲咧，相对嚟讲，我唔敢讲绝对吓，冇嘢有绝对噶。相对嚟讲咧，会好啲啊。入边啲框框嘢越少嗰啲咧，就越空溜溜，越冇咁稳阵啊。所以呢啲目前嚟讲吓。

以后有更高的技术领界，但你就要看看它的切割面了。如果是逼口够厚的那些，比如好像80、85、90系列这些，这样即比较高层要用的，即反正你调回来想想， 你有时看同埋又要听个数字，又要睇睇点解呢？因为 1.8mm 佢都要睇你係高层用嘅嗰种定係低流层用嘅嗰种喎。咁、啊、但当然啦，如果你去到啲高端嘅系统门窗呢，你个起码壁厚要去到 2.0mm 啦，咁样去到 2.0 下。咁呢个呢通常就係嗰啲大嘅落地玻璃窗，即係话你要嗰面玻璃够阔够大嘅。因为都是要睇返大家屋企你哋嘅需求。即係如果你话喔、哦、我係想要景观更靓嘅，咁你要落地大玻璃，你肯定要揀个壁厚㗎啦。嗰种呢可能去到而家已经平咗好多啦，嗰啲可能係千几，即係靠近2000嗰部分啦。咁可能又再品质高啲，去到2000多蚊一方嘅都有，即係千几去到2000多之间呢个幅度。咁你要睇返你做嗰面玻璃要有几阔啦，即係落地大玻璃，总之佢就係你有翻咁上下个方数嘅价格，佢亦都系跟住有翻咁上下嘅。平嗰啲咧，通常就系好窄嘅。你见到嗱，依家有啲阳台风窗，可同一个小区都好啦。有啲咧，你一见到，哇，嗰户人家咦高端、哦，原因系咩咧？你见到个玻璃幕墙好阔好大嘅，但系咧就咦，点解好似井字过三关咁？有啲咧就话，咦、点解好似入喺入面坐咁嘅咁？即你明嗰个意思嘅咧，就系、是、因为当你个隔山太密。果掩窗又窄捏捏嘅时候呢，其实系唔好睇嘅。你嗰个阳台风窗呢会令到嗰、那个居家喺室内望出室外个体验感唔好。哎呀。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奈何奈于预算嘅问题喎、哦。咁呢就系、是、你只要面玻璃唔好阔，唔好咁阔咁大，唔做落地大玻璃嘅话呢，你成本系可以压缩嘅。即系可能700多蚊一方啊，左左右右就已经可以包安装啊，得㗎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呢就系、是嗰面玻璃唔系咁大，而且个楼层比较低，咁就有可能可以揀呢种即叫比较实惠优惠嘅嗰啲囉。因为呢如果你话哇真係实在太低价嗰啲，真系唔系咁建议囉。嗱呢个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咁仲有记得喎、做呢、这个即系行内呢，其实大家已经默认咗知道你要做开启线系要额外加钱嘅。所以你如果你要搵人帮你做窗嘅话，定制呀、等等呢啲嘅话呢，记得问埋佢喂开启线几钱啊咁样吓，即系咧，因为呢段时间我哋都冇讲过窗啦。既然大家都问起咨询啦，咁开启线就系其实我哋拱出去嘅果掩嘢嘅啫吓。咁仲有，你就要另外去睇下自己屋企有冇必要开咁多掩窗，因为当有一啲咧，即系叫做南北对流都比较好嘅户型嘅话咧，其实系单面吓，单面计。顶多开两掩够晒㗎啦。我见有啲开三掩㗎，唔好必要开咁多。因为呢你开三掩窗就话正面开两掩，侧面又开多一掩。哎呀唔使嚟唔使嚟，真係㗎。你如果系南北对流嗰啲呢，你开两即係正面一线侧面一线咁就得㗎啦。咁打树啡打侧啡啲风都得㗎啦。係呀，即係只要系对流咁计下。如果唔系你开更多窗都冇用。仲有点解唔好开咁多窗呢？阳台风窗我哋大部分嘅市民啦都希望系我唔好影响我景观嘅同时，我又可以多返个空间嚟去利用㗎啫。咁但係如果你哇搞到咁多掩窗，你只不过好似系将个窗额外再拱咗出去开咁样，咁嗰个叫做视觉效果咧就差咗啲噶啦，所以要去留意翻。仲有，其实而家好多个豪宅佢个做窗嘅时候咧都唔专门做开启线，咁点解啊？因为佢会影响咗个景观啦，或者系一个密闭性啦等等。咁佢会做咩呢？就系中间嗰条铝带啊，即系嗰个。承重嗰、那个嗰条杆啦，我哋叫个吓嗰条杆啊咁样，嗰、那个中间咧其实有个透气口，而家有啲嘢全部系隐藏式嘅，喺个铝入面嘅嗰种隐藏式嗰种通风口，佢系微通风，即系话你见唔到个烟窗，但系佢咧就喺嗰、那个铝材入面。细细嘅，佢系会轻轻咁发挥一啲作用嘅吓，所以通常呢啲系大嘅高端豪宅先至会用嘅啫。我哋通常嚟讲咧，就唔会做到咁成本咁高。唉，主要就系、是，哎呀，我就知啦，钱问题啫嘛，系嘛，啊，即系只不过话俾大家听嘅，其实阳台风窗有好多好多嘅做法。咁而另外一啲咧就系弧形窗，弧形窗即系假如有啲朋友啦，因为我身边识都有一个，佢就买咗
珠江新城，系啊，就望住呢个珠江嘅豪宅大平层。咁咧，佢就系原本嗰、那个开发商嗰啲窗咧，佢系有弧形玻璃噶啦，但系佢话佢觉得唔够靓，佢要一面过都系弧形玻璃，即系开发商当其时包嗰个咧，就系佢个窗嘅单侧系突出去噶嘛，景观啊嘛，要望珠江。抛出去嗰个位置本身系包咗弧形窗嘅，咁但系另外一边即系话个厅行出去嗰个位置咧，其实佢系有开启同埋间隔，佢就唔想佢成面都要系咁，结果咧就哦好嘥钱，咁点解？喺安装嘅时候系特别容易爆嘅，咁佢就系已经蚀咗一次噶啦，因为当其时个商家都有同佢讲，佢话呢个咧其实有风险嘅，即系已经将个风险话俾佢听啦。但佢好坚持啊，我系要咁样，系啦，结果咧就蚀咗钱嘅。咁啊，因为系咯，所以有时候我哋都要评估一下，赚到钱都无所谓，即系你要做嗰种弧拱嘅嗰啲啊，即系话弧拱嘅一嘅玻璃，哇，呢个成本系好高噶吓。咁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啊，系咪都有呢啲咁高端嘅需求咧？我相信有嘅，有嘅，有嘅。

0: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在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是防蚊灭蚊的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不要被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6: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5: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6: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7: 系啦，咁我都见到阿雨后阳光咧，亦都有去补充，就话佢只系住喺12楼下。咁既然咧就有得10楼以上，都系最好要有90系列嘅。咁至少因为而家好多物业佢都有要求，我就唔知你哋嗰边嘅物业要求系 2.0 啦，定系几多？因为咧就通常嚟讲下，就可能系去到1.8mm 嘅嗰种壁厚嘅原生铝就 OK 噶啦。咁可能你就要拣啲90系列嘅。跟住咧，如果系玻璃，因为你要再睇下边种玻璃啦，玻璃咧就梗系拣最好系中空夹胶，因为咧佢就降噪嘅效果会比较明显吓。所以如果你话加配，有冇啲咩要加配噶？咁样，假如你推嗰个开启线啊，㧬嘅果掩窗啊，咁如果戴嗰种防坠跌嘅嗰种链罩嗰种咧，就相对会贵少少。咁睇下你屋企咧，即系平时可好似依家咁样，即系个扯风犀唔犀利？因为有啲楼盘咁啱某啲楼栋咧，佢扯风系扯得犀利嘅。例如有啲楼盘你会见到成个小区，中间做乜嘢？有啲楼矮啲嘅咧，有啲高啲，有啲低啲嘅咁样。咁其实佢系有设计学嚟去形成一个整体嘅，即系打个比喻系，佢设计嘅时候系点样令到啲风，令到每一个楼栋佢可能都会有风经过，而唔系话哇焗住晒喺度，好似屏风楼咁样样，系嘛？啲风又唔通啊咁样。仲有佢亦都会因应翻整体佢个楼盘密度啊，即系例如好似佢有时佢嘅建筑要求佢。个密度系少于几多咁样，咁佢变咗要有啲佢嘅容积率啊，佢为咗个容积率要达标，咁可能有啲系高啲嘅，有啲低啲嘅，咁有呢种咁样嘅需求喺度咯，所以我就未清楚你整体嗰个流动喺边度吓。到时如果你真系要揾啲门窗师傅上去嘅时候咧，佢亦都会睇嘅，但系你自己心里有数，亦都非常之啱，系啊，我觉得呢点就系如果系扯风扯得比较犀利咧，即系你真系中空夹胶系好必要嘅，因为佢嗰个隔音即系个抗阻能力又会比较好啦，即系隔音降噪吓。而另外一个咧就系保温性能，因为可能大家会话咧就系保温咁有几冻啊咁样，唔系讲我哋呢度有几冻，系我呢度有几热，热嘅时候咧外面你就变咗你嘅电费啊。唔系一笔小数目嚟嘅，因为咧我哋之前有个听众啦，佢系复式嘅，佢复式咧就系佢嘅电费嘘嘘声，点解啊？因为嗰啲窗因为已经系老旧啦，跟住咧密闭性冇咁好啦，就搏命放冷气都好啦，电费就砰砰声飙啦好啦吓，啲阶梯电价咪系咁升啊，咁但系咧 就硬系觉得唔凉。咁呢个就系后嚟咧就换咗玻璃之后，即系换咗玻璃窗啊，做咗隔音隔热都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厚啲嘅夹胶嘅啊。做完之后咧，哇！就好快个个温度啊，即系你入边开冷气，好快就会凉啦，而且个电费唔使交咁多。喂，其实有时系条数都几襟计啊，所以有时有啲朋友会觉得用住啊，用到就用住先啦。咁好多都会系咁嘅，因为你美德嚟噶嘛，你系咪啊？唔系随便掉啲嘢噶嘛。但系有时候美德还美德，你都睇下佢用唔用得，系嘛？即系夹硬咁美德又呢、這个又唔系咯，你冇计数，条数唔计得，真系即系打个比喻系。佢令到你好耗电，啲电费不断蹭蹭蹭往上升，首先一个唔环保先啦，而另外一个就系你嘅体感亦都唔好，即系开好耐都唔凉嘅咁，有时喺度搏命喺度赖个空调唔得，但系有时分分钟系因为个窗唔得咗啊，系咪啊？就系个窗嘅问题啦，密闭性唔好，跟住咧出边啲热嘅风啊啵啵声入嚟，呢度啲冷气都未够出去啦，咁就呢个系一个问题，同埋包括个玻璃，如果佢。佢隔音隔熱冇咁好嘅話，咁佢就算室內一涼，咁好快啲熱氣又傳導到入嚟啦。呢個都係我哋要計嘅一條數嚟噶，所以有時係，你咪話風窗、陽台風窗都係一門學問嚟噶。咁啊，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嚇。咁啊，因為咧都臨近中秋嘅原因啦，我哋節目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即係例如我哋喺屋企裏邊嗬賞月啊、睇景觀啊，或者大家喺無論係買二手樓定係話哦，我要置換啊，我套舊樓賣出嚟，我要買一手樓嘅時候，我喺景观选择啊，密度啊，楼距啊，其实有啲乜嘢嘢要注意嘅，我哋听日再见。

0: 佛芬心间粤菜添嘴化，优品全城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

0: 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吃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天气报告，
2: 佛山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偏北风1到2级，气温27到32度，相对湿度最小65%，最大85%。

0: 纷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2: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2: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贺数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8: 946正点公益。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9: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10: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1: 卡，动作快啲！
12: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2: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3: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下午3:0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你讲我听。

0: 上午11: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百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3人2个菜，2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同大家一齐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啊，会有雷阵雨咧，吹遍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喺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85%噶。啊，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多云天气啦，中午过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展望后日啦，听日后日都会有雷阵雨，大家注意防雨啦。啊，目前睇到啦，未来十日嘅天气预报嘅为港嘅话咧，嗱，真正到咗冇雨嘅时候，可能要到咗今个周末咧，到下周初嘅时间啦。哇，所以到时候咧，仲系会阳光见得多啲啦，但系天气又会热翻上嚟啦。暂时咧就并未有五区咧暂时并未有悬挂啦呢一个天气预警嘅。
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9月1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知道啊！今日咧一个全新嘅工作日嘅开始，全新工作周嘅开始，非常之开心啊！可以同大家咧一齐嚟继续去倾倾啦，关于咧呢啲金融方面嘅最新资讯报。好啦，咁我哋同大家一齐嚟去睇一睇啦，即系其实咧喺过去一个星期嘅一啲热文啦，好嘛？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觉得最热嘅咧，亦都系会关乎到咧我哋喺今个星期嘅呢一啲好多嘅财经嘅动态嘅话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啦吓。咁啊，到时候嘅话咧，亦都系过两日就会有新消息啦。高盛方面预测美联储将会喺9月16号为期两日嘅议息会议当中，可能咧会加息25个基点。咁啊，呢一个咧之前预判就话，可能唔会加息，亦都唔会降息。但系由于最新嘅数据出嚟，由于最新嘅呢个 CPI 嘅数据出嚟啦，咁因此 CPI 嘅数据高于预期，可能预计美联储会加息，并且高盛认为咧美联储加息机率系90%，大概率。不过但系好多时咧，我觉得呢啲机构预测嘅嘢咧，都系一种。到底都是一种预测啊，因为好多时呢，是吗你大哥是不能被你预测的。可能他们都不一定是会按照这个预测来去走，但是美联储的加息或者是降息对全球资产都会有一个的蝴蝶效应的。那么很简单，也就是说加了息，那么其实美元呢它就会更加强一点，因为你持有它的话你能够升息，升到的这个利息会更加多。那么而相对应是什么呢？黄金它可能就会跌了，因为黄金本身呢它是一种无息资产来的，就是你手上持有黄金它是不能够为你带来利息啊，同埋这个的金融性的收入，但是只是靠它本身的涨跌价能够为你带来这个价差的这个增长。那所以呢，其实黄金的话呢它会跟一个美元脱了欧之后呢，就会跟美元形成一个 QQ 版的效应的。即是美元它加息的话呢，其实黄金呢它就很有可能呢其实就会去跌价啦，因为咧，你当你手上有钱啊，美元佢加息，咁我其实可以去持有美元，会有更多嘅利息，系咪？咁但系如果佢都跌到咁啦，不如我仲持有黄金啦吓，黄金都仲有一个升值同埋一个稳定啲嘅空间嗱，所以就系呢一个嘅逻辑。当然呢个只系一个咧好好影响比较大嘅，好影响比较大嘅一个其中一方面啦。但系美元嘅呢一个美联储嘅加息啊，仲会对多方面咧都会有影响嘅。所以这个就是今个星期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个重要的资讯来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除了话预测美联储会加息，欧洲央行其实就已经将存款机制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到 2.5% 了，所以欧洲央行这边就已经是调息了。好啦，咁我哋另外再睇睇另一个话题，我认为呢个都可以一周热点，因为引起咗网上好多个讨论啊，就系、是、中金公司嘅一个专家吓，一个研究员，佢就话到喺目前嘅呢一个 AI 对于整体劳动力市场嘅冲击，其实咧就唔系话十分明显，但系咧会喺边一啲嘅行业同埋边啲岗位会明显呢？AI 暴露度比较高的行业，部分人群的职业入口已经开始收窄了。什么叫 AI 暴露度呢？也就是说他这个工作呢其实是可能需要呢有更多，即是用 AI 来去跟他完成的。就是有 AI 暴露度，或者说呢他这个工作呢其实呢就是说呢会他这个工作呢

0: 就可能是会在 AI 的大数据之下呢是非常之显眼的，能够被 AI 所读取到的。啊，这个呢其实就是呢这个的 AI 暴露到了。咁就呢啲 AI 暴露到高的行业呢，部分人群呢职业入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窄了噃。啊，这一轮的 AI 革命和上一轮的信息革命有明显的区别， AI 影响的岗位层级更加高。啊，层级高的人他更多的信息会暴露在 AI 面前，所以 AI 对他的学习能力会更强，更加会影响到，所以收入水平越高， AI 的暴露度反而是越高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收入水平高的人可能拥有的这个资那个叫做信息差的点是越多的。那其实信息差这件事呢真的可以通过大数据 AI 啦，啊，这件事来去慢慢的磨片。啊，所以这个就讲到收入水平越高，它 AI 的暴露度就越高，越容易去被 AI 所影响。好，咁我哋另外再嚟睇一睇啦，就其他关于消费方面嘅一啲内容吓。我哋见到咧就准备系中秋国庆啦，吓，啊，各位。咁啊就睇翻咧就中秋国庆假期咧运输方案。2026年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嘅运输系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啦。咁啊其中嘅10月1号咧就系客流嘅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日嘅预订规定，9月9号咧就开始发售咧9月23号嘅火车票啦，即系已经卖紧啦。今日假期你有冇一啲出行嘅计划呢？啊，我觉得近期嘅天气非常之好，秋高气爽咁，啊，热啲又嚟阵雨啊咁。不过一场秋雨一场寒啦，大家要注意保暖啊。咁所以咧，即将嚟到嘅呢一个假期咧，9月30号开始吓，中间虽然咧其实有三日系工作日嚟嘅，但系咧因为佢哋扣得太紧，会形成一个好长嘅假期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咧再嚟睇睇啊，其他嘅一啲消息吓。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2号假 A P P 仅系1.8元就能够咧伪造上亿嘅转账截图，相关嘅话题咧就登上咗咧热搜嘅。咁啊，支付宝安全中心提醒啦，网传 A P P 截图唔可信，需要仔细甄别咯。咁啊，据了解呢一啲类型咧，佢可以去改佢所谓嘅嗰啲余额啊，制作虚假嘅转账动画同埋聊天记录，仲暗藏咧木马病毒，存在资金被窃嘅风险，所以咧亦都唔好去立乱去相信呢啲 A P P。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嗱，咁我哋再嚟睇睇其他嘅一个消息。关于咧就系，今年以嚟吓，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咧大概2025年底增长咧12.5%，下一步咧将会咧持续健全长钱长投嘅市场机制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进入入市规模同埋比例，继续咧大力发展权益类嘅公募基金，强化各类嘅中长。其资金稳定器的功能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八月份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咧就好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同比就小幅下降。咁啊，其中啊，国内市场咧继续承压，月度销售同比降幅咧连续5个月咧超过20%嘅，出口就保持高速增长啦，月度出口量咧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嘅关键增量，亦即系咧车企都系喺度拼出口啦。咁啊，其实新能源车嘅出口咧，对我哋国家嚟讲呢类产品咧系极其有优势。好啦，咁部分嘅新能源车主主导地位咧就系，新能源车嘅主导地位已经系更加巩固啦，月度销量咧再创新高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苹果就话咧开咗秋季发布会啦，就发布佢首款嘅折叠屏 iPhone。唔知点样读下，但唔知道佢具体系读乜嘢，但系咧睇佢呢个拼音，呢个嘅字咧，应该系 iPhone 多啊，真系够多啦今次。咁咧就佢距离发售一个月啦，代抢预订需求高涨吓。咁啊见到咧，甚至咧，喂，佢嘅售价系16000增1元，即系15999，但系有人咧炒到佢成40000元吓，甚至据讲有啲炒到成100000元。夸张咗啲啩，一部手机可以买到台车咯，所以我觉得呢个咧其实都系前期嘅热度啫。最终佢系咪真系能够延续苹果嘅呢一个销量，我觉得仲要睇佢真正上市嘅反应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续嚟睇下咧，世界黄金协会咧，八月黄金价格上涨13.3%啊，月末达到$4,563每盎司，创低过去25年嚟嘅第三大单月涨幅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睇睇行业动态同埋统计数据啊，咁其实喺过去嘅好长一段时间入边咧，我哋国家嘅旅游业咧都系好多系往外走啦，吓，即系会出去看世界啦。我哋十几年前一句好流行嘅话，一个辞职嘅老师又好似系佢留咗一句说话，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啦。跟住呢句就成为咗好长一段时间入边嘅一个大家网络上非常之流行嘅一句说话。咁但系而家咧。呢句说话可能是其他国家人来讲啦，世界很大，我想去中国看看。因为中国的入境游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基础。商务部就说有望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游占 GDP 有望提升到国际平均水平，即意味着1万亿到3万亿之间的这个市场的体量咯。因为其实中国入境游一路以来呢，它都是跟这个的中国出境游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逆差的，即出境就比较多，中国人很多会出境去玩啦，去消费啦，咁但是入境吸引的游客呢，其实在过去并不是很多啦，但现在慢慢会发现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趋势，所以都衍生了很多新的职业，包括就接待入境游的游客啦，或者做入境游游客的导游啦，这样这些我觉得都是新方向。或者甚至可以用 AI 的技术啦，是不是怎样去带着我们这些外国的友人啦，更了解我们中国的风景文化。咁其实呢可能即係喺语言沟通的基础上仲加一啲嘅 AI 体验。又或者使用 AI 嘅技术能够去快速快捷咁提升到我哋呢个旅游嘅服务方面嘅品质，以及呢对接返客户嘅需求。咁样会唔会系一个呢未来下又可以创造萬億 GDP 的一個新的方向。
1: 金融新知熱點逐個睇。
0: 深圳海關的消息，一到八月，深圳對其他金磚成員國出口貨值達到2,468.9億，同比增長11.5%，其中出口就同比增長7.5%，進口就增長38.9%。好啦，呢一 part 同你倾住咁多，一阵间我哋翻嚟继续咧，同你倾倾行业嘅一啲数据同埋咧监管嘅新动态啊。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5: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4: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元一盒，
5: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4: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6: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7: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6: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7: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6: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7: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8: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9: 真棒。
10: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1: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9: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10: 爸。
8: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1: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2: 1、2、3，茄子。
13: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好啦，翻嚟继续同大家一齐嚟睇睇我哋嘅呢一个最新嘅一啲行业同埋数据方面嘅统计啦，好吗？我哋首先嚟睇一睇嘅咧，其实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嘅保险资本产品啊，大家都好关心嘅。咁究竟咧保险嘅呢啲资本产品赚唔赚钱噶？嗱，虽然同你冇咩直接关系，但系咧保险公司嘅呢个资管能力绝对影响到我哋保单。

0: 所以亦都冇一个绝对嘅保证收益嘅咁样嘅一个讲法吓。仲系要分得清各种唔同嘅金融产品嘅一啲区别啦。咁当然呢种咧，呢种即系话组合类嘅保险资管产品啊，咁其实佢系一种比较综合复杂型一啲嘅产品吓。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同样睇咧，保险行业嘅发展啊，咁啊，其实至少今年上半年咧，喺我国嚟讲咧，寿险代理人比2019年嘅时候嘅峰值系912万人，大幅缩减到咧700万人啦。其中咧 A 股五大上市公司嘅代理人数量咧，而家大概131万左右嘅啫，比2025年末嘅时候又减少咗啦。投保险企当中啊，中国人寿个险代理咧，比上年末咧增加23000人，系五家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嘅公司，队伍规模居首位。太保寿险月均保险销售员咧就系185000左右啦，规模同上半年上年年末都系基本持平。平安人寿、新华保险、人保寿险咧虽然有小幅回落，但系降幅仍然系之前嘅两位数，收窄到个位数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十家银行系嘅寿险公司上半年嘅净利润增长163%啊，截至到9月7日啦，十家银行系嘅险企咁啊二季度嘅偿付能力报告咧就已经披露出嚟啦吓，咁啊最后嘅呢个结果系点样咧？咁啊见到上半年十家公司合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3424亿，同比增长7.01%嘅，咁啊其中啊中邮人寿以70亿多嘅。超过70亿嘅呢个净利润位居榜首，同比增长36.52%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邮人寿咧，佢嘅呢个银保销售渠道非常之强，而且咧，中邮人寿喺过去呢段时间入边吓，有比较多嘅呢一啲比较优质嘅产品系确实比较吸引人。咁啊，亦都由于呢个销售渠道嘅呢个优势啦吓，所以中邮人寿可以见到佢喺呢一个上半年嘅成绩单入边咧，确实系比较靓仔一啲啊。我哋再睇一睇咧，就系关于中国电信研究院啊，预计2026年我国嘅 token 年消耗量达到10亿亿吓，10亿个亿啊，咁啊，所以到咗2030年将会超过2500亿亿，咁啊，年复合增长率咧接近12倍。从算力需求嚟睇咧，智能体嘅爆发将会带动算力需求嘅高速增长，预计未来2到3年啊，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增长近10倍，算力需求嘅增长。马上就会带动啲乜嘢嘅增长，当然就系芯片啦，更加贵啊，更加缺货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对电量嘅需求都会噶，因为大家更多用智能体，更多用 AI， 其实都系需要发电噶吓。咁啊，呢个咧就系都系睇到咧 AI 未来发展嘅一个高速嘅趋势。中房部方面嘅数据 ，Top 20嘅上市房企上半年销售额咧系9862亿左右，同比下降9.94%。占百强房企销售额比重达到62%，意味住全行业超过60%嘅成交份额被前20家嘅房企牢牢掌控。更加准确咁嚟讲咧，绝大部分嘅市场份额已经被 Top 10嘅房企锁定噶啦，咁佢嘅销售总额咧都有8200多亿啦，占百强房企全部份额嘅52%啊！强者仲系强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上半年券商的成绩单睇下，上半年券商交出了最亮眼的半年报成绩单，但是股价就未跟得上，因为根据 Wind 数据显示，9月10日呢，咁啊呢一个嘅证券精选指数年内咧累计下跌7.68%， A 股上市市场券商当中已经有14家嘅市净率跌破1倍啦，在股市度未体现出佢嘅优势。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睇一睇啦，中证部方面啊，截至到9月11日，今年以嚟咧，港股已经有108只嘅新股咧系成功挂牌交易噶啦啊！咁我哋见到咧就系募资嘅呢一个嘅总额咧就系3641亿港元啦啊！呢一个嘅募资规模咧位居全球交易所嘅前列，相比2025年同期，新股上市数量增加60%，募资总额增加161%。
1: 金融新知

0: 足个睇。
1: 央视新闻方面，人社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的新职业，包括11个的新职业，23个的新工种，其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经达到113个。专家就说，为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是广阔的。当然不用专家讲都知道，现在今年包括招聘行业来讲，招聘的市场来讲，AI 相关的数字相关的、大家都非常之吃香、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出台啦，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重磅嘅政策啦吓，咁亦都系一个对未来发展嘅一个定调。咁啊具体嘅内容咧，我哋会喺咧嘅精明买保险入边同大家去解释，亦都会喺听日我哋嘅节目当中同你咧去详讲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医保等6部门咧就启动啦，呢个灵活就业人员啦、农民工啦、新型就业人员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嘅。咁另外存款保险覆盖全国2912家银行机构，99%以上嘅存款人咧都系全额保障噶，亦即系话咧呢2000几家嘅机构咧，佢都有买到呢个存款保险啊。嗱，佢唔系一商业保险啊，佢就系对你嘅存款嘅保险啊。吓咁啊，大家要知道呢个嘅区别嚟嘅。啊，储户唔需要实质承担呢个保险嘅费用啊，由存款保险基金每年稳定嘅保费收入去依法为存款人提供坚实嘅资源保障嘅。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好啦，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大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派，一齐就日常嘅呢一啲理财啦、财经方面嘅资讯，一齐嚟倾倾偈嘅。今日倾到呢度，我哋听日咧继续有佛山财之道11:30见啦。
2: 中午12: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946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1: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还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13: 李子通听大家这样讲，下了决心了，他说反反啊！第二日凤鸣关城头就扯起反旗，李子通自命为河北凤鸣王啊！南阳关作反，凤鸣关作反啊！咁唔通隋炀帝杨广唔知道咩？咦，早就有告急文书就送上朝廷啦，但系呢，冚唪唥俾丞相宇文化及啊压住。咁而且呢个隋炀帝呢，佢成一两个月都唔上朝啦。就算系宇文化及将奏章俾佢睇啊，佢都唔理得咁多啦。点解啊？哼，佢自从登基做皇帝之后啊，即刻就要咗先王嘅宣华夫人同容华夫人啦。佢系嫌宫女太少噃，下咗度圣旨，要喺全国啊选出色嘅美女送嚟京师。咁隋炀帝呢度圣旨啊，真系冇阴功咯，使到无数年轻美貌嘅姑娘受到侮辱同迫害。各处地方官啊就乘机敲诈勒索，好多人家为咗自己嘅女啊唔好被选中，就卖房卖地嚟送礼俾官府。好多人家搞到骨肉分离，好多少女自尽身亡啊！唉，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啲美女呢送到京师应选都仲算万幸噃，有啲都未到京师咋，就俾嗰啲咁样嘅官员糟蹋咗，或者转手卖咗去做妓女嗰啲仲惨啊！隋炀帝杨广啊唔理朝政， 终之无日在后宫亲自来到选美，选中的就成为嫔妃，不够嫔妃资格就做宫女。她挑选了三宫六院72嫔妃，而且宫女5000人。啊，那个陈后主呢就已经出了名，是个好色昏君啦。之徐阳帝杨广啊，佢宫中嘅美女超过陈后主成倍，佢又更加荒淫无耻，系个双鸟嘅走色之徒啊。咁啊，徐阳帝杨广弑父散位嘅第二年，嗰日佢喺金殿之上啊落咗到圣旨，正式改个年号做大业，咁啊册立萧妃做皇后，为咗庆祝呢件事啊。杨广又落咗到圣旨，大赦天下，一声大赦天下啫。咁全国嘅各州府县收押喺监嗰啲犯人，不论佢个罪名大小啊，一律就释放出监。点知道喺山东东昌府东阿县一房放出只大老虎，哇！系咩大老虎都喺监嚟嘅，又唔系动物园。各位。你只大老虎是人啊，情老虎大英雄乃是情咬金啊。情咬金号之节，乃名叫一郎。他爹叫做情泽神，在南陈做到长春关总镇。那年情咬金一出世呢，哇，是个大头翁，面如青泥就发似朱砂。高权突眼，佢阿妈莫氏夫人一睇，哎呀，我哋呢个仔啊，点解生得咁难睇嘅啫？哎呀，好啦好啦，就将佢叫做阿丑啦。因此佢个奶名又叫做阿丑噃。程咬金七岁嗰年，杨坚、杨林啊，第三次兵伐南陈，马明关总镇秦仪同杨林打咗3日3夜，就战死沙场。关塞失守啊，咁啊，徐军打到长春关，总镇情。

0: 责臣率领兵马出关迎敌，他手上一把锯齿飞镰大砍刀，哇，真是凌厉勇猛。杨林劝程责臣献关投降徐朝，就封他高官厚禄，但是程责臣性情刚烈，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林劝降无效了，咁啊交锋嘅时候连下毒手，终于程责臣就死喺杨林嘅水火囚笼棒下，以身殉国。咁长春关就失守。夫人见到丈夫阵亡啦，就唯有带住程咬金走难啦。咁啊母子两人就跟随住啲难民走啊走啊，就嚟到山东东昌府东柯县，喺班沟镇就揾到一间屋住落。同一个织柴耙卖嘅黄老二系做咗邻居，呢嚟眨下眼又一年啦。程咬金就到咗八岁大啦，咁程夫人咧就将程咬金送去私塾读书。第一日上堂啫，老师系教佢读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程咬金啊冇心机读书嘅，老师兜起上嚟就驳佢一戒方。佢闪闪开，仲踢咗老师一脚，当堂踢到老师笪喺地嚟。个老师嬲到牙牙牙咁牙咗半日，佢就话：我唔教得你啊！就将佢送翻屋企。程夫人就话啦：先生，你点解将个仔送咗翻嚟啊？老师话啦：我一打佢啫，佢踢到我跌咗一跤，我冇法子教佢。
1: 啊！咁等阵我管下佢，又再送佢返學啦。
0: 冇，你唔好送佢嚟啦。我唔敢教佢，我唔敢教佢啊。老师走咗，程夫人就责问程咬金啦。程咬金就话：阿妈，你唔好叫我读书啦，我一读书你就头赤㗎啦。佢阿妈闹佢啦，
1: 叫你读书你又唔肯读，但係你大个咗啊，做开眼盲公你就知啦。
0: 佢阿妈个口系咁闹啫，但我心谂嘅咩呢？
1: 唉，丈夫阵亡咯，孤儿寡母，仲系个仔呢都要噶啦。佢唔读就唔读起啦。
0: 咁程咬金从此之后呢，就群埋一班僆仔，周时打交，夜时生非。咁屋企就热闹咯，日日都有几个人嚟到告状，
1: 睇下你哋阿丑啊，打到我个仔咁。
0: 做老母嘅就要出嚟安抚人哋咯噃，佢就话：
1: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等阵翻转头我打佢吓。
0: 等到程咬金长大啦，依然系成日咁夜时打交。比如讲喺许镇嗰度，有啲人嚟装定嘅局嚟到呃人。专门呃嗰啲老实嘅乡下佬，程咬金呢就等人哋生意就快做成啦，上前就要分钱，人哋唔俾佢，佢行埋一巴升过去，下面就踢一脚，嗰啲人怕晒佢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大晒啦，你大晒，俾你，俾你得啦啩，然后嗰啲出老千开赌害人嘅，吓到晚头黑分肥啦，程咬金照例嚟攞钱啦。你俾唔俾啊？唔俾咯，唔俾系嘛？好，你睇下老爷嘅拳头，哇，沙煲咁大嘅拳头，大家冇法子啦。打交又唔够佢打，打官司咩？佢又唔怕坐监，因此咧，大家就起咗个花名同佢，叫做程老虎，即系话佢好似只老虎咁，行到边树边树就怕。但系咁喎。程咬金份人有到好处，佢从来唔打好人嘅，佢仲将抢到嘅啲不义之财就分俾穷人添。咁老实人都赞佢话：哎呀，程大哥啊，你咁样一嚟呢，我哋呢度嗰啲呃神骗鬼嘅行当啊，真系少咗好多啊！你真系好，净系打坏蛋唔打好人。程咬金就话咯：哼，如果我净系打好人，我算咩英雄啊？程咬金仲有样可取㗎喎，点呢？佢喺外面打咗交返到屋企，只要佢阿媽對佢碌下隻眼啫，佢即刻就认错㗎喇，唔媽 我又唔敢啦，我唔敢啦。

0: 就咁样打打闹闹，闹闹打打，程咬金眨下眼有十八九岁。有一日，程夫人就同佢话啦：
1: 阿丑啊丑，我问你啦，你阿爸死嘅时候你几多岁啊？
0: 七岁咯。
1: 阿丑啊，我哋走难嚟到山东，虽然话烂船仲有三根钉，但系而家，唉，阿丑你睇下，真系家空物净啦。你成日喺外边同人哋撒气、打交、打官司，唔做正经事。唉，人哋十岁嘅细蚊仔咋，都会买啲生果嚟卖下，卖十个赚三个。你就系识得坐吃山空，咁你是要点至得噶？你唔通真系想饿死你阿妈咩？
0: 程咬金听咗话啦，阿妈，你唔使忧心，我出去搵钱啊。
1: 嗱，我唔准你喺外边打交噶，妈，
0: 我都话你唔使忧心啦，我点都唔同人打交。程咬金行咗出屋一谂，哼，外边要搵钱喎、啊。仲系要打官司啦，各位，人哋打官司就望赢啊，程咬金打官司就唔系俾佢望输，输咗要坐监，因为一坐监有饭食啦。嗰、那个年代啊，喺监里边咧，混嘅冚唪都系被屈含冤嘅穷人，唔止话饭食唔饱啊，仲要日日挨打受罪。啲程咬金坐监就唔同啦，佢入到监，上至炉头就下至狱卒，个个都要听晒佢嘅。佢第一次坐监嘅时候，咁啊有个炉头想欺负佢，程咬金就话啦：你头，我犯了案嚟打交啫，几日我就出翻去噶啦。你屋企喺边处啊？我知道晒噃，我哋喺出边见啦。你即管问下人啊，我叫做程老虎。哇，炉头都怕咗佢，又每次入监，炉头都要打翻四两酒啊，同佢接风嘅。今日程咬金出咗大门，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其他谋生嘅办法，结果呢，仲系一谂就谂到打交坐监呢个方面。边个见到程咬金嚟，边个都匿埋一边。佢一去到嗰处啫，嗰啲人就话啦：，行开啲，行开啲，程老虎嚟啦。咁啊，程咬金揾咗半日都揾唔到打官司嘅藉口，哈哈，想惹是生非，打官司都唔系咁容易噃。哎，佢行行下，行到个山坡，得啦。各位点得法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6: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三年的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 火腿的含量占比大粒看得见。里面的五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不同产地的，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的，没有添加，没有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揀选的就是云南黄金种植区的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了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 31%， 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四个，只需要99元。如果两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8个四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滑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最近财经圈有个热议话题，当年凭着穷爸爸富爸爸红遍全球的财商教父罗伯特清崎，被爆出喂竟然欠了$12亿的巨额债务。最得意的就是他本人的态度，就是说特别潇洒的，他说如果我破产暗示银行都会破产的，关我什么事呢？一个日日都教人怎样去要通过扩大负债来实现财富自由的富爸爸，反而自己就有8亿的负债，也都印证了这个道理，很多人在顺境里面赚到的钱其实并不是他个人能力有多强，而是错误地将风口当作了本事，风一停，风口上的猪迟早就要落地了。熟悉这本书的朋友都知道了，他回来覆去讲他的这个核心逻辑很简单，穷人只会老老实实地存钱，但是富人就不断地会去借钱，现金其实是没用的，债务才是资产，只要敢借就能够买一些可以生钱的资产，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这一套讲法当年是非常之流行的，无数人都觉得就是自己的一本理财的启蒙书啦，这个作者就是自己的理财的启蒙老师啦。现在也都有很多人会去推荐大家的理财第一步就看这一本书的。但是很少人会去想这一套的负债致富论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而生出来的。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崩塌，美元和黄金挂脱钩，全球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80年代开始美国开启长达40年的降息大周期，借贷成本一路走低，叠加全球贸易的扩张，房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讲白了，这一位作者清奇其实改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长达40年的流动性大水漫灌期。在这样单边上行的这个行情里面，只要你有胆够胆去加杠杆买资产，很大程度上其实你的资产是能够翻倍的。他所讲的财商本质上就是将几十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的时代红利包装成自己的个人投资能力。而他自己日日都说房产油井金矿投资，其实他这一世人里面最稳定最赚钱的生意就不是投资，而是卖书和办培训班。因为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红了之后，衍生的培训课程收费不低的，这些其实对于他来说几乎是零成本而且是高毛利的现金奶牛。他拿着这一份稳赚的收入当作底仓，再去金融市场加杠杆，进可攻退可守。咁而家咧，全球嘅大环境咧，彻底改变啦。高利率时代回归，曾经嘅低成本债务咧，转眼间亦都变成咗咧，其实系好多嘅利息嚟嘅。咁好似清奇咧，孭上咗12亿嘅美元债务，其实咧亦都咧系停唔到落嚟嘅，因为佢经常咧喺网上发一啲嘅言论啊，将自己打造成 IP 啊，到处去做演讲啊。一旦如果佢嘅 IP 并唔生效啦，佢嘅培训嘅生意断咗咧，其实佢资金链咧就会断裂，12亿的债务大山有可能会将它压低的。 睇落去系玩转资本，都提啦咧，其实自己就锁入咗一个高杠杆嘅笼子，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并唔系话咧吐槽边一个，而系咧可能。

0: 我哋都要从呢件事入面提醒自己。市面上有好多嘅成功学、财商课都好鍾意话俾你知呢，要敢于去做负债呀，要学识用杠杆呀。咁但係从来都唔会讲呢，靠杠杆赚大钱嘅人呢，其实呢佢可能都係踩住杠丝嘅。又或者人哋嘅背后，喺杠杆嘅背后，其实係有稳定嘅一啲收入现金流。咁我哋普通人最应该学嘅一课就要敬畏周期。顺风顺水嘅时候呢，借住东风行多两步冇问题。但你要知道嗰个系环境嘅力量。人生呢从来都唔会系靠一次嘅豪赌就可以定终身嘅。长达几十年嘅时间入面呢，能够安安稳稳咁样嘅生活，唔会被大浪冲走呢，就已经系赢过好多人㗎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福叉烧包报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北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即是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有什么办法呢？
6: 我们是要去表扬他愿意主动跟我们沟通的这个行为，我们去鼓励小朋友去大胆地表达内心的想法。譬如说当他主动跟你分享校园趣事啊，提出我今日不想去公园，我想去图书馆啊，即提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及时地表扬他这些大胆沟通、大胆表达的一个行为啦。表扬这个沟通的行为呢，令到他感受得到我愿意表达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更加愿意跟家长沟通啦。跟小朋友对话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使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那些负面的批评。小朋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很正常，因为他年纪小嘛，他很多事情他不懂具体怎样处理嘛。我们看到他犯错，家长就要避免去批评。比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在玩笔，

0: 你就唔好退批评佢啦。哇，你做咩又是喺度玩啊？你几时写得完啊？咁样，咁我哋可以点样讲啊？嗱，我哋一齐先将多余嘅笔啊文具收起嚟先。你认认真真写15分钟，妈咪同你睇住个手表，睇下今日会唔会比琴日快2分钟。
1: 嗯，
0: 写完之后多出嚟嘅时间，我哋可以再去玩玩具。
1: 嗯，
0: 咁样好唔好？即系我哋可以俾一个建议佢，用正向嘅语言去俾佢感受得到，家长其实喺度帮紧我，唔系去批评同指责我。温柔的话语，他更愿意配合。
1: 嗯，而且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其实佢无论系负向语言都好啦，佢都会听成系正向。即系比如话，你又再玩笔啦，系咪？咁所以佢下次佢就会又再玩笔噶啦。即系你越话佢啊，你唔好做乜嘢，你发现佢就会越容易做乜嘢。呢个喺低龄嘅小朋友里边系好明显。
0: 其实你呢个负面语言系强化咗佢嗰个负面嘅行为。
1: 系啊，
0: 所以我哋啊要用正向嘅语言去睇待呢啲负面嘅评价。
1: 系啊，即系话诶，你做业作业真系啊，写啲字真系工整啦。咁你每次都话佢你写嘅字好工整嘅时候，其实佢就会强化咗佢呢个好嘅。
0: 等我下一次我又试一笔一画认真写。
1: 系啊，
0: 简单概括起上嚟咧，其实小学低年段小朋友嘅嗰个沟通密码就系12个字啦：用心陪伴、耐心倾听、用爱理解。家长朋友咧就需要转变一个沟通嘅思路，
1: 嗯，
0: 要学会用孩子嘅方式同小朋友展开对话。从一个说教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从要求者变成一个引导者，用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我们展开沟通。在这个低年段，如果家长将这个沟通当作成为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就能够容易和他建立起彼此信任、彼此理解的亲子关系，让小学低年段成为孩子启蒙沟通的黄金时期。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大班人都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世家，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0: 聪，越讲越癫。越讲越癫。郑聪，
1: 郑聪，越讲越癫。
0: 越讲越癫。越讲越癫。郑聪。
2: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3: 都市无阴公，
4: 都市都市都市无阴公，无阴公啊，无阴公，
5: 都市无阴公。

0: 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九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郎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九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5: 郑冲，
6: 郑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面啦，听住就好经典嘅一首歌啦。郑少秋啊，势不低头啊。而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多谢各位捧场啦。咁我哋要讲嘅嗰个话题咧，都真系大概我谂下先，应该可能系十年八载啦，十零年啦，十零年啦。呢十零年就个个都成日都特别年轻人啦，成日俾啲长辈都会讲话，哎，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嚟嘅。食饭嘅话咧，手机食先，跟住再到我哋食嘅咁样，即系有手机玩咧，就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啦。咁以前未有咁多玩手机嘅年代。十零年前，就算有电话都系主要攞嚟打嘅时候咧，好少耷低个头咧。咁嗰阵咧，我哋对于低头两个字嘅理解咧，就唔净止系依家觉得喂低头好正常啫，玩手机啫系嘛？低头一族系讲紧呢个。我哋以前唔系噶嘛，都讲紧个低头嘅意思，就真系讲紧低头啊，唔系讲睇电话嗰种低头，而系讲紧咧就同埋人哋认错啦，同埋现实妥协啦，同埋自己承认一下，即系话喂今次可能我真的不得今次呢件事咁样。
1: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讲真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可能低头都系一件几愚啦，又或者多多少少，起码唔想啦，即系有啲丢架嘅事啦。咁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阿妈都会教我哋嘅，即系话做人咧要企直吓。但大个之后，大家会发现咧，咦，有时。即企直肯定系啦，咁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话，识得低下头咧，有时比夹硬系都要企直咧，都好似仲难啲，咁同埋要更加需要勇气。我讲到低头咧，喺粤语嘅词汇里边，呢头讲你会谂到边啲词咧？留言讲下。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佳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这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拿着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顺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0: 或者系三美角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十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只圆形 pizza 加三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十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
3: 掂，系啊，多谢捧场啦，越讲越掂啊。今日咧讲紧嘅话题咧就系低头啦，咁样。啱先听嘅嗰首就苏黎嘅歌啦，就不低头啊。咁再上嘅嗰首就郑少秋啦，即系大家讲嘅秋冠啊，誓不低头啊。咁而家讲个低头咧，就会谂到咩粤语词啊？咁好多人嘅反应咧都会系呢、這个，就认低威吓，认低威，认发粤语第六声，低威都系发粤语嘅第一声，低威即系威风扫地啦，普通话嘅话就丢脸啦，咁样认低威即系承认自己冇面啊，同人哋低头啦啊，普通话应该叫做苦软啊，类似认怂啊咁上下意思啦。咁你几时会听到认低威呢？通常都系一个人咧，原本可能好强硬嘅，或者都好有信心嘅，咁但系结果遇到更加强嘅对手啊，又或者面临住嗰种先唔好讲话边个实力强啊，但系冇办法还再挽回嘅局面啊，咁就被逼承认，系啦，反正我呢铺就。认低威啦，咁样咁，例如你同人哋可能有拗撬啊，明明可能你错啊，咁但系你死撑啊，撑到后来咧，证据已经摆咗喺面前啊，咁你通常就会有嗰句啦，或者我哋喺粤讲粤语嘅地方啦，都会听到咗，哎，好啦好啦，呢铺我认低威啦，咁样，即系例如打机咁，你输咗，咁啊朋友话喂嗱，输咗我认输啦，咁样，咁有啲即系赖猫嗰啲咧，就熄咗部电视话，喂，反正点都唔俾你赢噶啦，我打死我都唔认低威咁，咁呢个时候会听到啦，认低威。认低威啦，听落咧感觉就好似都几愚，咁事实上面亦都唔系，其实好多长辈话咗啦，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清醒啊。即系你知道自己可能唔够人哋嚟啦，或者今铺认住低威啫，又唔系永远认低威嘅。咁再撑落去可能会更加肉酸啦咁。即系得罪讲句啦，就我亦都唔系话支持曼市嘅两队边一队波啦咁。好似刚刚发生嘅曼市嘅打比啦咁样。咁你睇到就曼联虽然话打多个啊，但最尾都系冇办法啦。喺个现实嘅把握能力上边啦，就亦都系只能够讲呢一铺啦，起码系焗住要认低威嘅，咁下铺再嚟过啦咁。所以呢个其实唔系懦弱啊，而系啦就长辈讲嘅识时务。咁最惊就系嗰啲啦，就死都唔认低威嘅人啊，往往可能会输得更加惨。

0: DJ 鄭聰精彩直播。
1: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步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1: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元。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级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喂，哎，系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同我玩。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系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7: 咦，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8: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22: 越讲越掂，
23: 烟
0: 虚真诚，旧照直，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赵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听我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咧，斋为呢一个气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收员，秦国都有收员，你哋返到本国的收员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r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就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 ，O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嗱，大家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啊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2: 咪睇下啦，阿 K K 话聪哥乜咩话乜唔系甲方爸爸我爱你咩？咁我哋呢个更加严重啲啦。我啱先讲嗰个系咩话？我系话甲方爸爸我懂你啊。即系如果你要去到甲方爸爸我爱你，咁就真系更加知道低头嘅作用咯。即系咁讲，我一般都未试过去到话去到我爱你咁犀利嘅。阿手话好鍾意刚才嗰首任我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每次听特别有感触。係呀，呢隻歌讲緊就即係自由同埋妥协之间嘅嗰种挣扎。即係所以有啲时候你啱先即係提到,Abby 都有讲啦，佢话誓不低头但係有时都要跪地弃猪乸。咁就因为以前我哋可能年轻一啲呀，或者未经历嘅时候都会知道我要抬起个头嘅，咁唔可以成日都头耷耷嘅咁。多谢呢位白士通留言啦，佢话低头广府话叫做耷头佬，即係头耷耷眼湿湿啊，我哋讲。咁呢个耷字就係肥头耷耳，亦都係呢个耷啊。我叫耷头佬。所以啲长辈呢有时都会成日同我哋讲，喂唔好咁样啦，成日耷低个头咁样就一行到扑亲㗎。即係正常嚟讲我哋系唔好耷低头嘛。但係咁我哋就要抬起个头啦，咁就係至于引申到啱先讲嘅，即係偶尔喺嗰种需要妥协嘅情况下面，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面嘅嗰啲妥协呢，即係嗰啲低头呢已经有用㗎喎。所以有啲时候呢就正如啲长辈话啦，係㗎，有时低头呢唔单止唔会扑亲，其实係为咗更加好更加优秀咁样行更加远嘅路。所以认低位呢就可能是一种低头。 第一种低头呢其实会更加彻底一啲，即更加劲少少。

0: 小小而已。
1: 陈世安呢首歌叫做败仗，即是输了的意思。我睇下啦，就阿健话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境界啊，系唔系啊，聪哥咁样？个人都同意嘅，即系睇下咩情况下边嘅啦，咁样即系有时胜负已分啦。好似啱先阿虫虫发上嚟，我依家饿住个肚未食嘢嘅，咁佢咩鳗鱼就配呢个即食面咁，好精彩，好丰富。咁你自己又冇嘢食，人哋又咁样啦，咁仲边有嘢讲啫？咁就胜负已分啦，咁啊认低威啦，好嘢啊！你真系啊，我投降啦咁样。即系认低威有一种低头，但系有一种低头，啱先讲话更加彻底一啲嘅，咁就系跪地起砖那嘅跪低，字面意思咪跪落嚟啦。咁引申就彻底屈服啦，放弃抵抗啦，完全认输啦。即系呢个词其实比起认低威会更加重。一讲到跪低，因为认低威可能口头认嘅啫，跪低就即系真系。在那一刻将相印好的尊严可能都放低了。我几时会用跪低呢？通常形容一个人可能遇到很大的压力，又或者面对没办法抗衡的力量的时候，最终选择完全屈服。我们在粤语的词语里面，我们会用到跪低两个字。但是跪低未必是完全的坏事来的。即有时我们都会说，哇，这间铺头呢犀利的时候，真是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分店的。即譬如咁讲啦，咁样咁依家唔系，即系后来佢资金链出咗少少问题，咁都接埋咗好多间嘅，即系都跪低咗咁样。咁但系佢冇跪晒啊嘛，佢跪咗啲一部分，所以你识得权衡轻重咧，其实都系一种好唔错嘅境界啦。阿巴拉巴巴巴话依家头耷耷啦，先容易扑啊，聪哥好似。个个咩话低头玩手机系啊，啱先咪讲啦，长辈成日都话我哋咩低头一族啊咁样，即系讲后生啲嘅低头一族，其实长辈好多都低头一族嘅依家。总之行路嘅时候，当然系要注意安全好啲啦。啱先系讲紧即系话除开咁样咧，即系话当我哋有时识得即系另外一种意思嘅低头咧，可能会行得更加好，更加远咁解。

0: DJ 郑聪，粤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6: 哪管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咁多谢啦，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打紧 call 啦，或者打紧卡啦，又或者互动紧嘅观众啦，咁或者其他方式揾到我噶，都要讲声多谢嘅。呢度系粤港粤电话，我系陈聪。阿卡球话跪低过，认过低威，先至会明白乜嘢。原来做人唔系一味靠硬正嘅咁样。硬正好紧要，但系唔系一味啦，系啦，我都系同意嘅。即系有时老人家都会教我哋话有阵沉默啦，啱先讲嘅首歌叫《沉默是金》啦，即系都系嗰啲历经沧桑之后你先会有嘅嗰份通透。有啲时候退让，有啲时候低头，反而可能系对自己，甚至乎系身边嘅人嘅一种最好嘅保护都未定。所以低头唔代表永远都趴低嘅。咁识得低头嘅人咧，就即系讲到低头呢个词啦，粤语里边或者普通话可能都会有类似呢、這个，应该就要嚟紧要讲嘅呢个词就大家都有，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呢四个字又系好劲啦，因为就周易里面嘅原句就话赤膊之屈以求顺也，龙蛇之直以全身也。即意思话咧，赤膊虫咧，大家知道嗰种害虫嚟嘅，屈起个身啊，系为咗咧，佢要屈咁先弹翻出去，咪一屈一缩，一屈一缩咁样向前行噶嘛。咁而龙啊、蛇啊呢啲咧就冬眠，目的咧就系保存佢自己。咁所以后来引申出嚟咧，就话即系人喺逆境里边咧，能够忍耐啦；喺顺境里边咧，可以好好咁去发挥啦。咁识得根据个环境啦，去调整自己。即系例如可能你啱先讲到啦，做生意咁市道好嘅时候咧，哇，系开好多分店咁样。咁市道曳啲，或者当时有啲情况即系唔系咁理想，咁识得低下头嘅，可以收缩翻啲，咁先接埋呢几间先啦，贵啲啫，唔系贵晒嘅，但系就唔会死顶咯。咁呢个呢往往都系啦，好多嘅智者或者长辈啦都会讲话喂好抵赞喎。佢呢啲咪就叫做能屈能伸囉。咁你队波已经踢少一个㗎啦，咁你都仲要当冇踢冇踢少，仲要当踢多，屈晒就全部放出去打咁样，可能就会输多粒囉。即係有啲事情你要根据嗰个具体嘅情况去调整。咁所以呢就长辈系咁教我哋啦，即係话能屈能伸嘅人呢先至系真正嘅强者。因为佢哋会知道啦，即系低头唔系终点嚟嘅，而系储力啊，就好似弹网咁样，你揿得佢越低，咁佢弹翻起身嗰下先至会越高咁样。

0: 下午1:30，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企，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31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展望明后两日，我市仍然有雷雨，各位要注意防雨。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

0: 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3: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4: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合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5: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7: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8: 这个平台无限充的，一日无限额，又没有人面识别这些认证，漏洞都很大的。
9: 没钱不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这些情况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多人高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就都好多亚运会嘅消息，包括咧啱啱咧就结束咗一场中国男篮小组赛嘅第三。

0: 轮赛事其实冇乜悬念嘅。咁啊，除咗叫做第一节嘅开头五分钟有啲嘢睇之外啦，其实后面个分差咧就不断拉大啊。我都系睇咗上半场就算啦，因为都知道呢场波其实冇咩好睇啊。咁啊，最终105-61，咁啊，中国男篮咧就系小组三战全胜，全部都系轻取对手咧就获得头名出线。击败咗上一届将自己淘汰出局嘅菲律宾啊，咁啊当然对菲律宾咧就唔系原阵出击嘅，咁啊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到咧，佢哋派一队可能系介乎于二到三队之间咁样嘅阵容过嚟打嘅啫。好啦，咁啊我哋开始要睇下男足噶咯，呢个周中咧佢哋都会展开小组赛嘅争夺啦，咁啊今日咧就会飞抵名古屋噶啦，咁目前望到球队嘅目标咧，就只系小组出线嘅啫。男篮系要攞冠军，男足咧就只系小组出线，因为今次我哋望到三个对手都唔系话咁容易对付啊，分别咧就第一场对朝鲜啦，第二场咧就对伊朗啦，第三场咧就系对阿联酋噶吓。你觉得今次喺亚运会当中，咁啊中国男足能唔能够完成到小组出线嘅目标呢？英超新赛季咧就已经系打咗好几轮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榜首啊、榜尾啊，都有一啲热门咧就出现啦。榜首嘅就争冠，榜尾嘅咧就系降组。咁我哋今日不如都讲下英超联赛，你又觉得边啲球队会成为降班嘅热门呢？咁啊，仲有咧就系今晚新赛季嘅亚冠咧就会重新启动啦，仲要系抗军噶啦吓。你睇唔睇到 C 朗能够带队冲击冠军翻嚟咧？咁啊，中场时间用重启嘅启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PP，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我哋今日咧就系用重启嘅启字嚟点唱嘅。咁啊，马上睇下亚运会嘅一啲安排啦。咁啊，虽然未开幕，但系赛事咧就已经系打到如火如荼噶啦。咁啊，包括咧就系男篮咧就系中午12点开波啦，女足咧就今日傍晚嘅6点开波。咁啊，分喺 G 组方面啊，咁啊第一场咧就会迎战中国香港女足嘅。咁呢一场波又能够攞走开门红呢？我相信更多球迷咧就会关心。其实就去到星期三就会进行的中国男足亚运队的情况啊，第一场已经是硬仗了，会迎战朝鲜的。咁啊，今日咧就会在早上的9点，应该都到咗咯啩，系嘛？飞日本唔是话好远嘅啫，应该都到噶啦。咁啊，会由上海嗰边咧就是中转啦，再过到去日本嘅名古屋哦，如果转一转咁，可能就时间再耐少少，因为唔知转机要等几耐噶，因为球队琴日咧系喺大连嗰度咧就完成咗最后一堂嘅训练课，即系话早上嘅9点喺大连出发，但系就先飞去上海，再由上海嗰边咧就过名古屋啊，系咁样嘅一个行程啊。咁啊，如无意外，咁啊，应该都今日一定系到达啦。咁啊，再可唔可以做埋到达之后嘅训练？因为冇咩时差噶，系嘛？你到咗嘅话，训练完再食晚饭，或者食个晚饭再训练，其实亦都 OK， 冇问题嘅。我觉得其实第一日去到可以适当咧，就搵搵感觉，因为毕竟你去到星期三，其实赛事咧就要正式打响噶啦。咁啊，就喺早前嘅一啲热身赛当中咧，就是、中国亚运男足咧就2-0赢过乌兹别克 U23嘅球队嘅。呢一场波原本咧就唔喺计划之内嘅，咁啊，但系教练组觉得仲系喺出发之前咧就揾队波嚟热一热身啦，再检查咗咩地方需要咧就系调整啊。咁啊，所以呢场波咧就只系封闭热身赛，冇对外啦，就公开售票啊，所以大家就睇唔到嘅。比分嗰方面系2-0。咁能够咧就系战胜对手。咁啊，目前就有人员嘅变动啦。咁啊，包括咧就主力嘅李振全重伤，将会咧就缺席嘅。咁啊，其他就 OK 冇问题。咁啊，紧急啊就征召咗李新祥咧就随队嘅。咁啊，另外啊张志雄咧就会作为陪练，但就唔会进入到亚运嘅参赛阵容。

好啦，咁啊呢一次中国男足喺亚运当中，9月16号三场小组赛都系傍晚6点开波，好易记嘅啫。9月16号星期三系第一场对朝鲜，9月20号星期日系会对伊朗。咁啊，跟住去到下个星期嘅9月23号，呢一场系迟半个钟，6点30分就会对阿联酋嘅。又能够完成小组出线嘅目标呢？真系有难度啊。呢三个对手睇落去都冇边一队有必胜嘅把握啊。好啦，咁既然呢即係讲开亚运，咁今日呢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喺亚洲当中最历史悠久、规模最大嘅综合性体育盛会啦，好嘛？从1951年新德里首届亚运会，咁啊当时只有489名嘅运动员嘅咋吓，咁啊再到上一届啦，就系2023年嘅杭州亚运会，就已经系嚟到第19届嘅赛事噶啦。哇，参赛嘅运动员呢已经系达到咗12417名啊！而中国军团咧系连续11届领牌，跟呢个金牌榜，即系攞到金牌啊！中国队呢边咧就梗系更加犀利啦。过咗70几年啦，咁啊，究竟呢个亚运会嘅发展又如何呢？喺1948年伦敦奥运期间啊，咁啊，时任国际奥委会印度委员嘅桑迪咧就过到嚟参赛嘅亚洲代表当中咧，就系望一望佢话：咦？咁其实即系你哋都可以搞返个大型嘅运动会啊，系咪先？俾咗咁样嘅提议。咁于是呢就喺1949年嘅2月份，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呢就正式成立啦。而1951年嘅3月份呢，第一届嘅亚运会呢就喺印度嘅新德里度举行咗。有11个亚洲国家同埋地区 ,489 名嘅运动员呢就相聚一起呢就上演咗场上嘅竞技嘅。其实呢一项嘅运动会呢可以讲是源自于更加早的一项呢，就叫做远东运动会的综合赛事。所以呢就会有更多亚洲不同的队伍参赛啦。而从第二届开始，亚运会呢就确定为每4年举办一届，咁就延续到依家嘅。咁之后我哋看到有更多的参赛队伍啦，不同的项目呢就是更新迭代。好似武术啦、藤球啊、霹雳舞啊、电子竞技啊，咁啊都陆续咧就系入到呢个参赛嘅项目当中。亚奥理事会麾下已经有45个成员咧就全部参与噶啦，咁啊所以亚运会咧系真正成为咗全亚洲嘅体育盛会嘅。好啦，咁至于亚运嘅奖牌榜又点样嘅变化呢？其实佢当中亦都能够扼勒出啊亚洲体坛格局嘅一啲变迁㗎嘛。嗱，从第一届到第八届啦，都系日本代表团呢系占据住奖牌榜嘅榜首，咁属于一枝独秀嘅。而去到1982年新德里嘅亚运会啦，中国代表团系以61枚嘅金牌呢首次登顶。日本是以57金呢就是位居第二。1986年汉城亚运，东道主韩国队就全力冲击榜首。同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啊精彩啊，咬到最后一刻，直到是男子40×100米接力冲线啊，中国队先是以94金比93金，就是一块金牌之差守住第一啊。这个亦都是中国亚运代表团史上最惊险的一次，亦都是中日韩三足鼎立最刺激的一次啊。虽然不断都面临着对手的挑战啊，但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1届亚运会金牌榜上面就是独领风骚，亦都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的。目前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面，中国代表团已经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就是位居第一的。日本、韩国就分列第二和第三的。至于去到第四已经是伊朗，不过就跟前三位是断层这样，就是有这么巨大的差距。即是基本上亚洲每一届运动会你就看中日韩，去到第四其实就毫无威胁力的。咁啊，从呢个地理格局嚟睇咧，就系东强西弱咧，亦都系亚运会长期嘅一个特征啦。

0: 九届亚运会当中，在依十九届的亚运会举办的场地来看啊，有十五届咧都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呢度举办的。不过最近呢几届咧，你就发现包括卡塔尔啊、巴林代表团的竞技水平咧系明显提升了。印度、伊朗、乌兹别克的呢啲新兴力量咧，亦都好快速成长紧嘅，开始咧就系分割咗更多金牌嘅版图出嚟啦。咁所以亚运赛场咧就冇以往咁独孤一味啊，基本上就系嗰几个争啊。咁啊，依家新兴嘅力量虽然佢哋唔具备去到榜首，但系会令到第四位打后咧嗰个争夺咧就显得更加之激烈、更加激烈嘅。咁例如咧就系多哈、利雅得啦。就分别获得咗2030同埋2034年亚运会主办权之后啊，你就发现其实呢就係整体格局呢就发生咗微妙嘅变化㗎啦。咁啊，究竟接落嚟又会有点样更多令人期待嘅画面出现呢？咁我哋都不妨先睇咗呢一届喺日本名古屋咁啊进行嘅亚运会先啦。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埋客户嘅声音，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进入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APP， 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谈啊。咁今日我哋谈緊几样嘢啦，呢个亚运男足小组赛系咪可以完成到出线嘅目标呢？英超今个赛季边啲球都系降班膽啊。咁仲有亚冠呢就喺今晚会重启㗎啦。C 朗又能够带队冲击到亚冠冠军呢？中场时间用个启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翻到嚟花生睇坛，仲未有财朋友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嚟到星期一咧就内容特别丰富啊，因为好多都会集中星期六日咧就系上演啦。咁过去嘅呢个周末，你又去咗边度睇波咧吓？因为包括粤超、粤 B A 同埋佛山本地咧，都会有广东宏远嘅一啲热身赛啊。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好多球迷咧就分散咗啦。啊，会选择去到唔同嘅赛场。咁我最终咧就要去梅州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跟进下佛山队啦。究竟今次粤超当中啊，有冇机会可以再进一步咧？咁样啊，咁啊，各样都集合埋一齐咧，就真系非常之丰富啦。或者讲下有居里出现嘅粤 B A 先啦，好嘛？咁啊，一连两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都喺东莞方面咧就上演咗全明星赛吓。咁最终咧就系粤 B A 嘅东区全明星队，好紧凑，以75-73咧就系战胜咗中国澳门队啊，咁啊获得咗咧就系冠军噶吓。咁至于呢就係粤 BA 嘅西区全明星队呢就获得咗第三。咁中国香港队呢就获得咗第四。咁其实两日嘅比赛里面，如果你话追明星呢就係、是、要星期六去嘅。如果你话哇我鍾意睇高水准嘅对碰喎，鍾意睇场决赛喎，咁就星期日去就啱啦，就睇你去咗边一日啦。咁我哋望返呢，即係呢一届粤 BA 嘅全明星赛呢都係实现咗啊。广东嘅全明星球队呢同港澳嘅队伍呢就係首次同场竞技㗎嘛。喺东莞长安嘅一个体育公园呢度呢就係上演咗啦。先进行两场嘅半决赛，获胜嘅一方咧就进入到决赛当中咧就争冠军，系四队波咧就展开竞逐嘅吓。咁最终我哋就望到常规时间即系四节打完啦，系65-65平手，咁啊即系话要打加时啦。咁啊最终咧就系东区明星队，即系今次喺粤 BA 里面夺冠，就系东区嘅一个对碰嘛。深圳对东莞都系东区球队啦，咁啊所以即系佢哋整体实力真系更加强嘅。咁啊能够咧喺加时里面咧以2-75-73啦，系战胜咗中国澳门队，咁啊成为咗首届嘅冠军啊！嚟自潮州队嘅陈桂林咧，系获得咗全明星赛嘅 MVP。喺季军战里面咧，就有即系包括佛山啊、广州啊、中山啊呢啲队伍嘅西区明星队咧，系以89-81战胜咗中国香港队咧，就获得咗季军。咁喺两日嘅赛事当中，你仲睇到咧就会有技巧挑战赛啊、三分球大赛啊、入樽大赛啊呢啲嘅单项赛事咧就系进行噶吓。咁啊睇得出啦，大家其实亦都将包括 NBA、CBA 再到 UBA 其实嗰套嘅全明星流程咧都完全咧就系复制咗过嚟，咁啊等更多草根嘅球员咧都可以感受下做全明星嘅感觉啊！咁啊，其中咧深圳队呢一位非常之劲嘅得分王啊，陈思宇咧系喺技巧赛里面咧就系后来居上啦，咁啊最后喺三分线外咧就系一击命中，斩获咗技巧挑战赛嘅冠军。嚟自韶关队嘅陈伟东咧就系成为咗三分王噃，外卡选手张杰荣咧就成为咗入樽王，咁呢个亦都系通过咗全网征集之后咧脱颖而出嘅，咁啊睇嚟入樽都只能够揾翻更加专业嘅球员去做啦，系嘛？你话我打波叻唔代表我入樽技巧叻噶嘛？即系有啲我差唔多觉得佢就系特技演员一样。好似陈登星系嘛，虽然喺 CBA 全明星赛输咗俾张振伦啦，系嘛，人哋飞咗成排人过去都唔够阿张振伦喺个篮底垂直跳起大风车个动作咁高分啊，咁所以依家都经常拎翻嗰幕出嚟做对比。咁啊，陈登星佢啲已经去到世界唔同地方咧，就系、是、表演入樽赛，咁啊，甚至 NBA 嘅入樽王都唔够佢咁犀利啊！咁啊，睇得出啊，陈登星即系呢啲，其实你话要佢打波咁样，佢肯定就唔一定话好叻嘅，系嘛？但系佢嘅弹跳力啊，或者佢对于呢一啲入樽嘅技巧咧，实在炉火纯青。 飞你一排人四五个冇问题，飞个部汽车亦都冇问题啊。总之即系喺佢面前，其实飞越一切咧，都应该唔算话太大嘅难度，佢自己就可以把控到啊。呢样嘢亦都系视觉冲击力咧就非常之劲啊。咁啊，当然咧即系每一届入樽赛，其实而家最头痕就系、是。你挑战咗新嘅难度之后，下一个难度你仲要再提高，同埋呢就再諗多啲唔同嘅花式出嚟呢，係令到呢项嘅赛事呢越嚟越难精彩㗎。好啦，咁啊比赛当日呢都係颁发咗2026年粤 BA 常规赛各大单项嘅数据奖喎。咁啊，肇庆队嘅刘柱盟咧，系以 25.4 分长均啊，咁啊斩获咗呢个得分王嘅。惠州队嘅朱浩源咧，就平均每一场有 12.9 个篮板咧，就成为篮板王啦。江门队嘅冯泽龙咧，就每一场有 5.9 次助攻，就系、是、助攻王啦。咁啊，汕头嘅连浩汉啦，长均2.8次偷波，抢断王。云浮嘅刘索任啊，长均3.3次封波，成为咧就系、是、盖帽王。好啦，咁啊呢啲咧就属于技术层面啦，咁啊基本上你摆数据就可以即系分出高低噶啦。咁啊，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全明星赛就唔系话你嗰场波攞到几多分就精彩嘅，而系你喺场外啦，有令到球迷咧即系觉得哇，佢同平时嘅常规赛、季后赛甚至总决赛有所不同，先叫做明星赛噶。因为毕竟粤 BA 嘅明星。佢唔系真正嘅明星嘛，唔似 NBA、CBA 啊嗰啲系职业球坛嘅明星。但我哋都睇翻，其实发展到今时今日，就算 NBA 全明星赛收视率啊都出现咗下降啦，可想而知，粤 BA 啊点样可以揾到有焦点爆款呢？咁好自然你就要巨星嘅亮相啦。咁今次咧就揾嚟咗四届 NBA 总冠军、两届常规赛 MVP、奥运会金牌得主史提芬居里咧，就嚟到现场同大家互动。咁啊，其中一幕咧应该都系好喺网上面咧，就大家好容易会刷到噶啦。咁啊，就系突然间打下打下，哇！球波咧就掟咗个居里嗰度，我觉得就已经打好招呼噶啦。如果唔系，唔会咁丝滑噶。是不是先打下打下球波俾咗我嘅居里话斋。跟住呢就同阿杜峰啦就两个到场里面啦。第一球呢其实就居里喺三分线外入唔到。咁但作为一个咁顶尖嘅三分射手，冇理由连续两球都唔入㗎，係咪？咁所以呢第二球亦都喺杜峰嘅面前 in your face 啦。咁可以呢就係穿针入咗球三分，咁成为咗应该係全场当中高潮嘅部分啊。居里你都知道佢嘅 logo 啦，就係、是、举起三隻手指佢入完波之后嘅一个招牌动作嘛，融入到 logo 上面嘛。嗰、那个三个手指系咩意思呢？就係、是、我又搞掂咗一球嘅三分啦咁样。咁居里嚟到唔整球三分都觉得佢冇嚟到啦，係咪先？等同于阿云斯卡达过到嚟唔入樽喎。咁入樽王唔入樽，咁你点嚟过啊？係咪先？咁不过依家卡达啦年纪大咗，佢唔得劲制啊。但係即係佢自己最 fit 嘅时候入樽啊，真係易过食生菜啦。咁居里呢球啊，虽然即係有人防住，咁但係呢都能够呢就係稳稳命中。好啦，咁去到下一届粤 BA 嘅明星赛，大家有期待仲有边啲嘅明星真正会空降现场呢？居里嚟多次，你又觉得制唔制啊？仲够唔够吸引啊？都开始可以策划下噶咯。咁其实咧就同阿居里同一个品牌嘅旗下都仲有好多明星嘅。咁例如咧就系詹美不拿啦。咁不过詹美不拿依家就受咗伤。咁同埋咧就系嗰个嘅场上表现啊，各方面咧都叫做下降咗嗬。咁所以睇落去都仲需要发挥更多嘅想象空间，或者签多一啲。年轻一啲嘅球员，因为居里都唔会话真係打好耐啦，喺 NBA 嘅生涯呢都进入到尾段㗎啦。好啦，咁接落嚟我哋再睇下粤超啊。就喺居里过嚟嘅同一晚呢就同时进行啊。咁我都就过咗去梅州啦。哇，比我想象当中嘅时间要耐喎。咁开头呢即係导航就话5个钟点都到㗎啦，咁样啊。咁啊，1点钟出发啦，稳稳阵阵啦，5个钟去到6点啫。咁你成7点半先开波，系嘛？有成个几钟，应该都好他条吓。但系有时候咧， 导航话你听嘅时间，经过咗依几次嘅经验咯，我发现咧系唔靠谱嘅。咁啊，包括上次揭阳亦都系，系嘛？就话可能即系六个钟到啦，都到噶啦咁样啊。咁啊，结果系用咗七个钟啦。咁啊，今次去梅州谂住五个钟到，其实实际上系用咗都接近六个钟嘅，因为差唔多去到目的地嘅时候，你要预计埋。因为你越靠近球场，其实那边的路呢是 越容易出现拥堵，再加上今次呢就用返一个呢，就是他们比较接近市中心的位置的一个足球场啊，咁那边的路呢就相对窄啲，就不是说新的啲咩奥体中心啊，你过到去基本上哇条路阔到不得了嘅，周边都未开发嘅，啲车又少啦，停车位又多啦，咁你自然呢就好快脆能够抵达到现场。咁但你去返一啲相对即係舊嘅球場，好似你話去到佛山主場、三水雲秀山咁樣，係嘛？你去到都仲要花時間揾停車位啦，就係咁樣嘅原因。再加上路上有可能會出現啲事故啦，或者咧即係天氣突然間落大雨啦，令到你揸車個速度咧就要減慢啦。所以凡係即係去得比較遠嘅地方，導航話你聽五個鐘，你可能你要預住六個鐘先抵達目的地。我覺得咁樣咧係會穩陣啲咯，或者咁啦嚇。咁啊，講到粵超呢一場波，時間關係。我哋去到半点报时，转头翻嚟再同你回顾啊！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发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都喺文发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的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 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鲜美味现已开。

0: 系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2: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6: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财爆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今日咧都开始更多会倾倾亚运会噶啦。咁啊，虽然未开幕，但系赛事咧就已经打到如火如荼噶啦。咁啊，包括即系今日中午中国男篮嘅小组赛都打完啦。咁啊，接落嚟咧就系傍晚时分会有中国女足。咁啊，过两日咧就系中国男足，再过多。一兩日咧，其實都差唔多嚟排住隊咁嚟嘅啦，因為女籃世界盃啱結束，所以咧就係亞運會女籃嘅賽事咧會放得後少少嘅。咁啊，但係都會咧喺接落嚟依一兩個星期嘅時間裏面啦，就會正式進入到名古屋亞運會嘅時間。咁啊，大家又點睇？一系列中國嘅三大球表現啦。咁另外咧就系英超新赛季咧就已经系全面开锣啦，咁啊打咗几轮之后，喂，咁啊除咗冠军嗰边啊，仙奴啊、曼城啊，依然系叮当码头啦。其实榜尾都开始可以观察下边啲系降班膽噶啦噃。咁啊，再加上咧就系上个星期系欧冠，今个星期咧就系亚冠嘅正赛都嚟啦，仲要系抗军之后重启嘅一季啊 ，C 朗可唔可以带队冲击个冠军翻嚟咧？好，咁事不宜迟，我哋中场时间听首歌送一送先啦。咁原来今日都好多朋友嘅点唱啊，睇落去首首歌我都想播。咁最终呢就搵嚟咗樱桃嘅呢一首点唱先。合唱歌嚟㗎，叫做现代爱情启示录噃。

好啦，咁听过一首都好经典嘅合唱作品啊，现代爱情启示录，咁听完咧就继续翻到嚟节目，亦都欢迎你暂时夹长作到佛山街 A P P。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好啦，咁啊，除咗见到唔少老友记咧，就继续点歌之余咧，都可以咧就住今日嘅一啲热点话题，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嘅。咁啊，目前咧就望到健身所讲到话男足能够攞一分，有一波已经收货啦。咁啊，另外咧讲到热刺又成为降班大热门啊，唔系啩？今个赛季投入好巨大，如果都仲系要补组，咁队波真系下个赛季唔知点办好啦。咁啊，总之就话开季到依家为止一球入唔到啊。啊，依家咧就其实睇到英超嗰方面咧就系榜尾好胶着嘅，热刺系和咗两场波，失咗五球波啊，暂时咧就排咗喺第十七位噶吓。好啦，咁啊，再读埋其他留言，一阵间再同大家睇下，即系依家英超榜尾嘅情况系点啊？云创就话，喺亚运会嘅历史上，含金量最高嘅冠军系边一个啊？哇吓，依度啊真系系好难啊！一下子同你讲得清啊，边个含金量最高啊？嗱，但系我可以俾个方法你自己去判断下，点样为之含金量高呢？我觉得。嗰、那个标准呢，你可以以即係呢个嘅项目所得出嚟嘅成绩，你再对比返喺奥运会啦，再对比返喺世锦赛啦，咁佢係破世界纪录嘅，係破奥运纪录嘅，咁即係证明呢一块喺亚运会里面产生嘅奖牌咪含金量咪高囉，係咪就係咁样咗嘛，係咪咁啊，所以即系你话用咩三大球去比啊，冇得比噶啦。咁你就算话中国男篮，我攞咗我篮球嘅冠军，咁呢个含金量其实就唔高嘅啫，因为都冇高手过嚟打。咁啊，但系你用其他嘅有可比性嘅，包括游泳啊、田径啊，即系呢啲你只需要拎个纪录、拎个成绩出嚟比，就大家去隔空对比嘅就 OK。你千祈就唔好揾嗰啲即系咩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啲人哋都冇得同你现场去做一个比拼嘅，咁嗰啲就即係好难去判断个含金量囉。我係咁样去理解啦。好啦，啊 ,Kit 姐话高云地利啊，富咸啊已经订咗下个赛季英冠名额啦。而冠军呢就只能够喺阿仙奴同埋曼城之间诞生。奥云就话认为林伯嘅高云地利啊是今个赛季英超最大的降班热门啊。打了四场波一球入不到，失球啊成十个，这个漏洞入波能力啊点补组点会有希望。小俊就说国足啊两负一平出局话。咁惨淡。热刺是降班大热，当然亦都希望啊斯朗能够攞返个冠军返嚟咁话。好啊，咁大家都一路倾开是吧，咁我哋顺住落去啦，讲埋粤超先啦，好嘛？係啊，啱啱留咗个话题啊，淨係

讲咗即係过去嘅一段经历，都未讲场波啊打成点啊。咁啊其实係好睇嘅。虽然第一回合呢就係佛山队0-3呢就係落后俾梅州啦。咁啊但好明显呢个作客呢係有心去追㗎。咁啊所以呢就喺上半场嘅中段呢就博咗球12码。咁啊可以呢就将个比分呢就追成1-0。总比分呢就1-3。即係理论上呢其实就係有呢个可以呢就係追上去嘅时间同埋空间。但係比较遗憾呢就係接落嚟其实梅州队啊一来係主场出击，二来呢即係整体嘅实力呢都仍然係更加称先一啲。所以喺企稳咗阵脚之后呢佢哋係发挥咗边路嘅优势，咁通过大范围嘅转移啊，咁令到呢就係佛山嘅防守阵营呢就开始乱咗啦。即係冇开波嘅时候呢就守得咁稳啊。咁所以去到第34分钟，咁梅州嗰边呢就已经能够将嗰个比分呢就係扳平㗎啦。咁7分钟之后，咁佛山队边门将呢都有啲失误出现啦。咁再俾梅州队呢就再下一城，咁呢一场波呢已经係反超到2-1。咁下半场呢就双方亦都冇再有入球诞生啦。咁梅州由于即係掌握住晋级嘅主动权啦，咁所以都冇落太多力度去进攻，就做好防守为主。而佛山队呢就虽然都仲係充满咗呢个拼搏嘅精神啊，每球必争。因为我喺现场睇到哇即係接连好几个角球就咁搏返嚟㗎啦，近在咫尺嘅包括一啲嘅远射啊都希望能够寻求到破门嘅机会啊。但比较遗憾都依然未能够呢就喺下半场呢就打开对方嘅大门啦。咁所以呢就係两回合呢都係失利嘅情况下呢就最终不敌梅州队呢就止步8强嘅。咁赛后啦我都分别呢就係即係同佛山队啲球员啦教练啦一起呢倾下偈啦。咁但係佢哋都觉得其实八强系收获啦。因为今次嘅目标其实同粤 BA 一样，粤超粤 BA 都一样都系即係8强先啦，保8争4咁样嘅一个目标啦。咁起码完成咗。咁而且你通过呢一届嘅赛事第一届你可以呢就係揾到更多存在嘅不足啦。或者呢就係喺下一届再寻求呢就係突破嘅空间争取更高嘅排名啊。咁同样最重要肯定呢就要感谢去到客场即係每一场都唔会话真係少咗佛山球迷嘅身影啊。咁再次向所有即係无论主客场都为佛山队加个油嘅呢啲球迷朋友啦。电视机前嘅又好屏幕前嘅又好去到现场都好都感谢你哋嘅吶喊声啊。咁先有咗呢就係咁样嘅成绩出到嚟嘅。好啦咁其他嘅一啲赛事呢就同样都决出咗晋级嘅一方。咁深圳队呢都係两回合喎。1-0、2-0，咁总比分3-0咧淘汰咗汕尾嘅。咁至于湛江，大家觉得系咪真系爆咗冷咧吓？咁呢一场波都颇有争议嘅。咁虽然第一回合咧就双方打成1-1，第二回合咧就湛江系主场，不过咧就最后时刻俾东莞队咧就系绝杀啊！咁所以总比分系2-3，爆冷咧就无缘4强啊！咁仲有一场波呢就由于系迟咗个星期开波。咁暂时第一回合呢就广州队领先住茂名队嘅。咁去到下个星期呢即系第二回合啊。咁睇下广州队可唔可以呢就系顺利进入到4强嘅行列里面啦。咁至于女篮世界杯嘅决赛。咁最终睇到美国女篮呢系迎嚟咗5连冠啊。第三节呢就一波带走啦。咁最终以97-79都大胜法国女篮，咁再度攞到咗冠军。咁今次中国女篮喺本届世界杯里面呢只係排名第7啊。咁但係中锋嘅韩旭呢係收获个人认可喎。咁进入到国际篮联公布嘅世界杯最佳第二阵容里面啊。咁5场比赛呢个场均有 18.8 分、10.8 个篮板同埋2次助攻嘅。投篮命中率更加达到 52.7%。最令人惊喜呢就是一个咁高嘅中锋球员啦能够入到21投11中嘅3分球命中率。唔比佢呢个2分球会低喎都达到 52.4%。虽然球队呢就未能够去到4年前嘅高度啦
但係韓旭呢確實係打出咗職業生涯喺世界

0: 大杯当中咧就最亮眼嘅数据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接落嚟，其实喺亚运会当中，中女篮咧将会缺少咗韩旭嘅。喺咁样嘅情况下，女篮嘅冠军又稳唔稳阵呢？咁啊，不过对于已经进入到新老交替嘅中国女篮嚟讲啦，其实目前受到嘅挑战会更加之大嘅。喺缺少咗韩旭啦、李月如啦，甚至李梦嘅情况下，一班即系以往即系唔系属于中国女篮必然嘅正选啊，或者连入选嘅机会相对微一啲嘅球员，又能够把握呢个机会，重新证明自己呢？咁啊，杨舒予啊冇问题啦，应该系会呢一次亚运会当中以核心嘅身份出现噶啦。咁喺世界杯里面咧就长军，亦都能够拎走 14.2 分。罗恩域。小罗终于返嚟啦，咁喺世界杯之前其实个状态仲系比较低迷嘅。咁凭借呢届世界杯呢都逐渐揾返自己应有嘅感觉。咁长均 9.8 分呢就属于女篮当中第三高嘅得分点㗎啦。咁相信嚟到亚运会呢佢个人数据仲应该会有所提升㗎。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埋下会声音，转头返嚟一起同大家进入到欧洲嘅赛场。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最尾有裁判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从琴晚到今日凌晨咧，就系、是、欧洲都仲有好多劲旅咧，就是、分头出击嘅。咁啊，当中应该有唔少球迷睇咗啦吓，咁啊，唔算太挨夜啦吓，咁啊，睇完再瞓其实都 OK 可以接受嘅。咁啊，最终睇到咧就系曼市打比，咁啊，曼城喺踢少一件嘅情况下啦，咁啊，仍然系以1-0咧就作客击败咗曼联啊。睇嚟呢个吵闹的邻居唔系讲笑啊，真系佢喺度嘈生晒，令到你都冇事安宁啊，因为奥脱福咧又再一次失陷啦。咁啊，而且我哋睇到咧就系上半场曼城已经系剩低10人应战啦。嗱，嗰球波都几有争议性嘅。首先咧就第23分钟嘅 B 费咧就喺边路嗰度对阿科顿有个犯规啦。阿科顿就碌咗喺度就有少少。即系发怒皮啦！哎呀，咁样搞我，跟住佢只脚一撑，拆祠堂啊！啊，搞到阿 B 肺成个碌咗喺度，痛苦到不得了。咁呢啲嘅动作，咁即系申请红牌啫，系嘛？咁所以主裁判亦都唔需要考虑啦。咁直接拎张红牌，咁送咗俾阿科顿咧，就将佢罚咗落去咁样。咁半场咧就双方系0-0嘅。咁其实呢场波。好多中柱喎，阿拉舒福特话真係我任意球中柱啊，真係唔好彩啦。咁下半场嘅美路远射又中柱。安素费南迪斯远射又中柱。咁但係喺之前呢夏兰特嘅入波俾人嚟吹咗越位，但係 VAR 呢又改变返话有效喎。咁所以呢就凭借呢个球都有啲争议嘅入波啦。咁最终呢就係曼城客场1-0呢就係少奥曼市打比。四战全胜啊。咁同阿仙奴呢家呢都系以12分啦 并列榜首。咁啊，其中曼城系以多一个失波，系咁样嘅情况下咧，就是、排名第二嘅啫。咁啊，真系好睇，哇！双龙。

国际米兰对乌甸尼斯，拖连奴对罗马，科木对帕尔马。科木是一队啊，以后有时间我想同大家做一做啲对波嘅介绍。佢哋成立嘅时间唔系好耐，或者讲叫打啲顶级联赛嘅时间好短。去欧冠都系第一次，但系喺啊费比加斯嘅带领之下咧，对波嘅进步真系有目共睹啊！好啦，咁西甲咧就系维拉里尔对皇家贝迪斯。咁啊，英超本轮仲会有最后一场，啊列斯联咧就主场面对住纽卡素。咁啊，由于戏码一般咧，就唔具体展开分析啦。咁啊，反而今日咧就同各位咧就倾紧，咁啊，究竟新赛季降班胆有咩球队？我觉得林伯呢一队高云地利应该都走唔甩鸡啦吓，系嘛？唉，踢咗四场嘅英超，一场赢唔到都算啦。你仲要一球都入唔到啊！当然热刺都系，但系热刺失咗五球波，但系高云地利呢边系失咗十球波，即系进攻又唔得，防守又唔得，咁就系降班嘅热门咯。再往上数咧，其实都有啲意外啊！阿斯东维拉欧霸杯嘅应届冠军，依家就只系平咗一场波，失咗七球，入咗一球嘅啫。富咸是倒数第三，都是平了一场的。热刺呢就平了两场呢就排在第十七位。你长期不入波那你怎么赢啊，是吧？那么再向上数呢都已经叫做赢下波啊，或者拿到三分的。班尼麦劳夫呢是和了三场有三分啊。他跟水晶宫的三分是有点不一样，水晶宫是赢了一场，班尼麦劳夫是和了三场。那么再往上数呢就是新特兰啦，曼联啦，喂。曼联都要敲响警钟、哦，卡域克唔好以为转正咧就好稳阵啊！阿苏斯克查都系呢个例子啊，前车之鉴啊！你而家曼联四场波一胜一平噶咋，即系咁样落去嘅话，得嗰四分排第十三位，你再望下，你吵闹的邻居。曼城十二分啦，拉开咗八分嘅距离啦。阿仙奴都十二分啦，后城啊都八分啦。啊，所以曼联真系要急起直追啊！你成日咁样搞唔系好掂当啊，呢队曼联啊，即系赢咗一场波。OK， 好啦，咁啊，至于咧就系、是、今晚会揭幕嘅亚冠精英联赛，啊，巨星云集，豪强争霸，咁啊将会扩军到三十二队啊。咁啊，不过咧就系、是。我睇过系西亚嗰边打先嘅，听日先系东亚呢一边啊，咁啊包括咧即系上海双雄啊、北京国安啊，咁啊都会分头出击嘅，咁啊或者咧就听日我再花更多时间，咁啊同大家睇睇亚冠精英联赛，咁啊 C 朗带队啊又冲击呢个冠军嘅成数又会有几大啦？之前两届都系24队，一下子变到32队，系咪会变得更精彩呢？节目最后我为大家带嚟。多一首歌的点唱，来自谢霆锋的《完美启示录》。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5: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5: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7: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9: 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0: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2: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3: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1: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2: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诶，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

0: 本行动，绿色生活。
1: 喂，哎，系啊，
2: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4: 爸爸，快啲同我玩。
5: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6: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7: 是，梗系陪啦。
8: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活得精彩一首啊！一首歌亦都系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广东广西广东西，睇睇时间咧，嚟到咗响3:09啊！大家喺度做紧乜嘢？系咪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咧？咁样吓喺呢个钟数里边咧，继续系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为大家一齐倾偈嘅吓。
1: 系晏昼时分，继续系同大家见面啦，继续系叫醒大家啦。晏昼好啊！你而家喺度做紧乜嘢咧？无论你身处何方，继续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啊！
0: 冇错啦吓，今日咧就可以讲亦都系好天气嚟嘅，秋天啊正式啊，即系啊感觉咧嗰种秋意啦，咁啊好快取到中秋啦吓，仲有几日时间，仲有一个星期到啫，可能星期到开始放假啦。
1: 系啊，所以月饼啊或者啲沙田柚啊买咗未咧？阿坚话啦，嗰时系 check 大家晏昼好，喂我哋番禺沙湾呢边落大雨，
0: 系嘛呢天气、啊？咁啊，真系少有啊吓！
1: 我哋呢边又还好喎、
0: 啊。我哋呢边咧天气比较好，好有秋意浓嘅感觉噶吓。咁咧就见到咧就阿通记啊、英啊、小幸运啊吓、阿竹啊、阳光啊、坚啊吓、啊，都上到我哋直播间啦，仲要系方老板吓、啊，欢迎晒吓、
1: 啊嗯。啊，然而有信你哋嗰边又落雨啊，佢话嗰时出出大家晏昼好，落咗场雨爽好多咁啊。
0: 落场雨啊，依家都今日落啊。
1: 系咯，啊然而有信你喺边度咧？边度落紧雨咧？我哋呢边又还好、啊，阳光咧就话我喺南庄呢边天黑咗，但佢又出翻太阳。
0: 嗯，咁啊真系秋雨一场又一场，真系少。有啊，咁就嚟到咗系2026年9月14日嘅星期一啊，咁啊同大家亦都系星期一翻嚟继续去开麦倾偈啦。咁大家咧就系平时咧都好繁忙下嘅吓，除咗啲上班之外咧，就仲要揾时间嚟听我哋广东西啊，真系唔话得，但记得、啊、要揾啲时间要去即系运动一下先得啊。前两日咧有朋友就话。啊，唔小心啊，即系唔小心啊，有一直咧唔运动啊，结果咧又一下子就话去玩，一剧烈运动之下咧就唔小心扭亲个脚。
1: 哎呀，阴公猪啦！
0: 我话你系、哎、真系你平时咧真系要注意一下嘛，冇运动开就唔好喐嘛，喐亲之后咧真唔习惯啊，扭伤脚啊，可能只骨有问题啦，入医院一瞓就起码佢话一剂要瞓180日啦，系嘛？
1: 因为伤筋动骨啊，真系100天噶喎，麻烦啊！
0: 所以平时咧，我哋要养成一个咩咧？要运动嘅习惯先得嘅。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唔好突然间谂啊去做啲咩剧烈嘅运动，呢个真系一定嘅。唔好话心血来潮啊，运动咧唔系从年轻开始，从老咗之后都要喐下身嘅，唔喐就唔得嘅。好似依家咁样啲青少年特别啊，唔运动唔得噶。不过好在咧，依家全国喺广东啲学校咧就话。啲中小学生咧，每日你哋坚持，即系学校里边要安排时间，要坚持锻炼2个钟头嗰啲，我话
1: 系啊，因为今年其实教育部咧就话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个教育嘅理念。咁而家咧截止到2026年嘅6月份啊，原来我哋全省啊21个地市已经基本落实咗中小学生咧每日综合体育活动嘅时间咧系唔低于2小时，
0: 要啊，
1: 而且课间15分钟已经系逐步铺开啊，以前。课间好似系10分钟嘅啫，而家15分钟啦。
0: 依家实施啦嘛，我都系件好事嚟嘅。唔好成日学习学习再学习都唔放松嘅，所以依家好多学校咧，佢一开学咧个嘉年华活动噶啦，啲趣味活动啊，咁亦都包括有可打下篮球啦，啊打下足球啦，仲有配埋啲匹克球啊、乒乓球啊啲咁嘅，就希望啲细路仔你中意乜嘢，你打咩球，你运动乜嘢。在运动游戏里面感受即是学期里面新学期一个成长的节奏，是吗？
1: 好，那些小朋友平时困在个课室已经够累了，等他们课间的时候赶他们出去，你该晒太阳晒太阳，你该望远野该去运动你就去运动，等那些近视妹啊近视仔都没那么多。
0: 那些学校现在每日晨练都20分钟的，
1: 挺好。是不是叫做阳光体育课？
0: 差不多那些，是不
1: 是阳光大课间？
0: 就一节体育课40分钟，是吗？咁啊，等到大家咧，即系融入到呢种运动嘅习惯里边啊，咁我觉得咧就唔同学校咧都应该有一个咁嘅计划噶啦吓，保障呢啲细路仔嘅体育锻炼啊嘅时间要足先得啊，希望身体好啲啦，系咪先？骨骼嗰方面啊，肌肉发育都好啲，眼又唔会近视咁多。
1: 而且咧，讲翻起嘅话咧，为咗令啲细路咧中意上运动啊，除咗课间操之外咧，我见系咪而家有啲小学生啊，佢做嗰啲运动啊，系好有特色喎。每间学校有啲唔同，咁有一啲咧就会根据自己当地嗰啲特色，可能请到啲师傅教佢功夫，有啲系咩功夫线啊，嗰啲都几过瘾。
0: 高中阶段依家听讲都开始咩咧？要增加到每一个星期有3到5节体育课，系嘛？咁所以可能以前好少啊。啊，咁啊，各级啲中小学咧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啦，就调整啊啲 教学计划同埋作息嘅时间，优化啲课时安排，挖掘啲课时资源出嚟，但系要增加课间活动嘅时间先得啊！等到大家咧又喐下个身先得啊！无论咧你中意系跑又好，跳又好，攀登好又好、啊、或者咧就系、是、打羽毛球啊、篮球、足球啊咁样啲特色课咧。啊、跳绳就得噶，系咪先？啊，等到大家身体即系起码，你身体如果系运动开咧，你的精神会好啲，读书吸收都快好多噶嘛。
1: 咁啊系啊，因为你话啲小朋友，坦白讲，如果你真系想佢练得好或者学得好嘅话，佢要有精力先得。有时唔系话困佢喺课室就 OK 啊。如果佢啲精力十足嘅话，可能就事半功倍啦。
0: 咁有以前咧学校因为细，有啲地方冇咁大咧，佢冇地方。但系依家咧，广东啊鼓励啲学校啊，创新开发啲天台。走廊、楼道、架空层、啊、总之那些地方呢可以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你就可以 打造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在校内里面呢，好像微运动场都可以、啊、鼓励他就是利用这个校园周边的公园绿地啊，周边的高校社区啊，公共运动场馆啊，这样啊，咁大家可以喐起嚟，诶、哎，我觉得你差好远嘅。以前咧读书咧，我哋都系好调皮，就系喐嘅啫嘛，成日到处走。咁你身体啊，肯定健壮啦，精神又抖擞啦，系咪？
1: 而且当年啲近视嘅情况好似冇咁严重。仲有一样嘢咧，就话而家 AI 啊，由于啲新技术咧利用得就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而家好似话都发展系数字化、智能化嘅活动区域喎。啊，睇以后 AI 点样利用喺运动上边咧？
0: 冇错啦，吓咁咧，我哋佛山有啲学校，中小学校啊。佢上下两个学期咧设为集中竞赛季添啊，即系确保啲赛事活动啊，等啲学生去参与，贯穿整个学年。咁佢有咩咧？就系、是、班级内部赛，即系鼓励个运动嘛。年级联赛，就系、是、校级嗰啲锦标赛，同埋校际嗰啲邀请赛。
1: 好，
0: 足球、篮球、羽毛球、剑击都有嘅。啊，即系佛山啲学校都咁噶啦。系嘛？传统竞技同智力体育啊，满足到大家嗰种多样化嘅兴趣选择。咁学出嚟之后几好啊，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平时人一定要运动嘅啊，包括我哋依家成年人啊、中年人啊、老年人啊，咁适当啊喐喐身体，差好远嘅，喐同埋唔喐系嘛？
1: 唔怪之话生命就在于运动啦。咁晏昼时分啦，唉，我哋有时候都喐喐身体啦，一边可以听节目，一边都可以听下歌。咁啊，半真半假咧，就话哎呀，有几多节体育课咧？因为每次快到统考之前咧，体育老师啊，我哋嗰阵时成日病嘅，系咁样。
0: 个老体育老师必生病啊！
1: 啊，鸡翼尖都咁讲啦。我记得我哋以前翻学又好少体育课嘅，体育老师啊，经常性病，都唔知系咪被病咁啊。
0: 啊，方老板话啲小学生、中学生真系要加强室外运动先得嘅。学生体质比我嗰年代仲差，
1: 系啦，
0: 系嘛？
1: 阿然而有信又系又话，而家发现啲中小学生啊太多近视啦咁。
0: 确实同运动少有关系嘅，系嘛？当然你话啲学生天生佢中意运动差好远嘅，如果唔天生唔中意运动嗰啲咧，唉，咁麻烦啦，身体好几有限，正所谓吓。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6: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你讲我听。

0: 哇，听下呢啲歌真系成个人咧，即系心情都放宽好多，系嘛 ？OK。
1: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0: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我觉得人一定要系，我哋已经讲咗话，运动系我哋真系啊一生一世要做嘅事。
2: 系人真系要喐起身先得、
0: 啊。快乐粤语都话啦，佢话生命在于运动，呢句话系啱嘅，所以啲人讲呢啲总结出呢句话真系真理嚟嘅。
2: 嗯，
0: 初见啲太阳都话啦，适当运动真系非常好。佢话我哋读书经常俾老师咧攞啲体育课嚟补语文或者数学课。佢话之前呢个体育课嘅。政策規定是啊，
2: 系阿琪琪话以前都冇人近视嘅，除咗我当时发烧近视，冇人近视，系咯，我都觉得以前爸爸妈妈嗰辈确实近视会少啲嘅。
0: 生命在于运动，动起来吧，啊，遗习升高吓。嗯，叶仔都话咧，以前读书一到体育课就好精神噶啦，唉，可以一个星期就一节体育课左右，唉，仲有咧学期后期啊，好多体育课都被其他课占用，所以以前就系咁样唔健康，咪使到大家咧，即系嗰啲学生嘅身体，你因为身体唔好，精神唔好，你做乜嘢冇嘢嘅，你做乜嘢都搞唔掂嘅，
2: 其实
0: 冇心情嘅。
2: 当你冇精力嘅时候，你读书啊或者你做作业系做唔入去，学唔入去嘅。
0: 冇错啦，啊，咁啊，阿方老板一中学一个礼拜得两节。啊，咁我依家加强咗啦，最少两个钟头。咁希望啲细路仔咧，热爱运动嘅朋友都要运动，唔系为咗佢细个啊，为咗佢呢个人生嘅一生一世，
2: 系，啊，为咗佢未来
0: 一个强健嘅体魄。所以我哋依家中年啊，或者系退休啲朋友，你唔好，你真系唔好定落嚟，真系唔好停落嚟，你都要喐啊！你一唔喐咧，就成个人咧，无论你思想同埋身体就走下坡路噶啦。但是呢依家除了运动之外呢就是飲食好紧要啦。我见嗰日有位嘅朋友呢佢都话佢个仔呀依家读緊初中。佢个死仔本来身体挺好嘅。近期呢去嗰、那个去医院体检呀有几个指标呀夹起嚟。一个胆固醇。一个就是嗰个咩尿酸。
2: 喂咪住先初中喎、
0: 啊。係啦。
2: 读緊书喎、
0: 啊。係啦。
2: 咁细个
0: 喎。嗰个血脂呀有似高少少。
2: 哇咁真係要注意啦。
0: 咁我点解咁細个就呢啲嘢呀我哋冇遗传先。冇啊我家冇遗传㗎不过妈经常返嚟呢有时呢就唉求其煮啲嘢个食又唔知整食啲唔卫生食即係出去食嗰啲咩炸嘢呀嗰啲咁嘅嘢快餐嗰啲咁嘢。
2: 但煮饭俾佢食。
0: 喂仲有呢个僆仔好鍾意食咩食嗰啲泡面呀嗰啲我哋讲速食面呀。
2: 即食面呀係。
0: 啊、我唔怪之得啦速食面就攞命咯。速食面呢唔单止营养唔好仲一样嘢加重嗰个嘌呤高嘌呤啊好容易呢就係、是、搞到佢咩呢就是、尿酸过高。呢样嘢好多人就忽略咗嘅点解啲细路仔初中验一验嗰啲尿酸咁高呢咁样。啊如果再唔整呢再唔去医好佢呢再唔住嘅话呢就痛风都嚟㗎啦。
2: 其实好多人呢以为痛风系咪就单纯嘅就关节嗰度痛。其实唔系呀原来痛风呢唔系好单丁嘅孤立嗰啲关节嘅病症。佢其实已经系属于全身性嘅代谢混乱嗰个疾病啦。
0: 好多人以为痛风呢就系啲老年病啊富贵病。
2: 啊系呀。
0: 吃得即系食得太好啫海鲜啊加咩嗰啲嘢。
2: 以前话乜加啤酒或者系成日饮啲老火汤嘛。
0: 我话俾你听好多人唔知嘅速食面。加重呢个尿酸嘅升高，
2: 嗯，
0: 点解啊？咁样啊，唔系关节痛啫嘛？咁点解同呢啲速食面佢有关系嘅？咁样高尿酸其实大家知道，高尿酸血症咧就系痛风发病嘅基础嚟嘅。你唔搞咧，你嗰啲嘌呤啊，系嘛？因为尿酸系我哋人体嘌呤代谢最终嘅产物嚟嘅。你啲血液里边啲尿酸如果水平一超高，就叫高尿酸血症。咁呢啲尿酸超过饱和度。在啲关节局部的地方形成一种尿酸的钠晶体，叫做尿酸钠晶体啊，沉积在嗰度，即系啲盐，即系一粒咁样嘅。
2: 嗯，
0: 喺啲喺啲
2: 关针吉咁啊，
0: 关节嗰度咪摩擦住咧咯，好似啲盐放喺度咯，诱发啲炎症同埋破坏嗰个组织，就会发展为痛风。高尿酸未必会发展为 佢痛风，但系痛风一定系高尿酸引起嘅。
2: 咁如果你话我长期有佢反复发作会点咧？长期嘅痛风反复发作，唔单止就反复损伤你嘅膝头哥嗰啲关节啊，仲会形成痛风石，仲有可能损伤肾脏，诱发肾炎、肾结石，甚至严重嘅肾衰竭噶咯。而且痛风同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好多种嗰啲疾病咧，尤其代谢嗰啲疾病咧，系密切相关。
0: 几兄弟嚟嘅？
2: 系啦，所以佢就唔系话单单就系痛喺关节上面，佢其实已经系全身代谢系有问题噶啦，混乱咗。
0: 我哋个认知通常就话，你食咁多海鲜，饮多啤酒，唔饮呢啲啤酒就得啦，咁样。
2: 系啊系啊。
0: 但系点解我讲大家疏忽咗一样隐形嘅诱因，就系速食面，即系泡面啊！好多人唔知道泡面咧，泡面嘅面饼本身系嘌呤含量就唔系好高嘅，即系嗰个面啊，就唔系好高嘅。但是真正最攞命亦都是吃得最多好上瘾的就是那包调味料。
2: 嗯。
0: 市面上很多那些方便面那些汤料啊酱料啊它是由啲肉类提取物海鲜粉动物油煎浓缩整成的。嘌呤含量啊极高的。饮一碗那些泡面啊哇你那些味好浓的嘛。
2: 啊、
0: 那些后生仔最喜欢饮的啦。
2: 它就要整浓味吸引你去吃嘛。
0: 就好像饮一碗浓肉汤那样啊。嗰、那个尿酸快速升高，除咗方便面、速食泡汤，唔系速食嗰啲汤包啊，仲有火锅底料、加工香肠呢啲精加工嘅食品，都系容易被忽略咗嘅高嘌呤食品嚟。
2: 而且即食面是典型的高油、高盐又高热量的食品，如果你长期吃这些东西的话，必然就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会提升慢性炎症的水平，又会抑制尿酸正常排出去，那你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会在体内快速地堆积，那所以堆积得多，你哪怕没有什么大饮大食，它其实都会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的。
0: 所以是很多时候为什么十多岁去医院一看检点，为什么我的尿酸高那么多呢？点佢又冇食嗰啲海鲜啦、啊，冇饮啤酒噶佢哋咁。
2: 而且有啲人唔单止中意食即食面啊，佢仲唔中意饮水，佢总之系代谢唔出去咯。
0: 佢中意饮嗰啲人汤，越浓越好，倒晒落去，哇，系好味啊！老实讲，系好味。但系最攞命就系呢啲系导致尿酸高嘅一个罪魁祸首嚟嘅。
3: 下昼3:30。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沙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天气唔稳定啊！佛山本地咧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哇！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最低温度都有31度，最高系33度，相对湿度55%至到百分之。

0: 所以小凤姐嘅一首好听嘅歌曲，好温暖嘅歌，歌声暖我心啊，系咪好听啊？所以咧，听翻啲旧歌咧，即系睇到我哋一个有共鸣嘅吓，亦都好觉得心情好愉快嘅。咁所以咧，其实呢啲老一辈嗰啲嘅艺人啊，佢哋啲作品啊，我哋都好珍惜。近期咪校长开演唱会系嘛？
1: 系。
0: 我见有啲朋友咧就去捧场，又发啲视频俾我。佢话琴晚我睇咗个校长嗰出演唱会啊，发佢讲话啲视频吓。咁我睇完之后，我发觉咧唱歌啲视频。我觉得真系七十几岁人嘅话可以咁样，哎呀，呢个状态真系太好啦，系嘛？唱足几个钟头啊！当然啦，冇后生二卅岁嗰啲飞仔轮嗰啲咁嘅跳跳扎扎到处咁冲嗰啲系嘛？但系斯斯文文咁样都唔错噶啦，我嘅身体真系好，保持得真系好吓呢种状态。咁当然一缺乏不了佢从年轻到依家为止咧，不停嘅运动锻炼好紧要嘅。
1: 我发觉近年你有冇发现好多经典嘅嗰啲老歌啊，即系嗰啲歌手陆陆续续都系开各类嘅演唱会、各类嘅演出啊。包括之前系咪阿娴妹又系过嚟开呢个演唱会啊？
0: 系咯，即系有呢个市场讲明咧，亦都系因为大家有需要
1: 中意啲
0: 需要呢啲咁样嘅精神嘅呢啲咁样嘅食粮系嘛，咁所以亦都去愿意去捧场嘅。所以除了我哋即系话从呢啲音乐里边，佢可以回顾一下我哋嘅青春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向佢哋学习啲好嘅嘢，比如佢哋嘅身体啊，你睇佢哋嘅身材一直保持得几好有啲噶啊，即系容貌未改，而且精神非常好。所以咧，大家咧都系倾到话食嘢方面咧阿铭话一般白话即系叫速食面啊，冇人叫速食面，叫即食面系嘛？
1: 系即食面咯。
0: 总之大家明白呢个乜嘢得噶啦。
1: 阿邓基亚咧就话好彩，我食即食面嘅时候咧，我基本都唔放过包味精嘅，我净系放蔬菜包，然后滤水之后可能会加啲番茄酱咁样。咁阿通记佢话啦，听讲痛风仲衰过牙痛啊，话可能痛起身打别痛。
0: 阿英都话咧，我中意咧就系揸碎嗰啲速食面啊，倒味粉一齐食哦，即系生食啦，系咪？
1: 永坚咧就唔怪得知旧时的老人家话，尽量就唔好食即食面嗰啲调味包啊！听广东西果然受益匪浅
0: 嘅。咁有啲其实呢啲生活常识嚟嘅，但系好多啲好多啲学生啲后生佢唔知噶嘛。咁作为家长，你已经同佢讲清楚。好之前有一个家长佢好似通过我哋839，佢又问我，佢听我哋节目讲过，我食嗰啲叫做电子烟唔好。咁佢个仔啊食电子烟，但系佢讲唔服个仔。佢叫唔好食个仔，呢啲唔同嗰啲烟阿妈你知唔知？我啲电子烟嚟噶，嗰啲香烟先至对身体害啫嘛。唉，总之郭 Sir 话唔可以食啦。佢都唔好嘅，点样唔好啫？唉，我记唔到。咁佢又再问，就揾人问我到底咩回事咁样。我准备同佢讲，其实呢啲烟一样，虽然话系改咗形式，但系一样嘢尼古丁嘅。
1: 即系佢内笼嗰啲嘢始终冇变过。
0: 系啊。即是佢烟里面含嘅嘢有啲唔同，但係最攞命嘅都係有尼古丁，一样会对到佢上瘾同埋影响身体。咁所以我

0: 你平时咧，即系喺饮食方面，你知多啲，你咪醒目啲咯；唔知多啲，你又一味啊，自己个认知喺个包围范围里边搏命咁食，食得多唔掂嘅，系嘛？其实乜嘢事都好，我哋都要知道好多嘢，你先至开始有个规划，知道点样往好个方面，即系话选择大于努力就咁解啦。你做生意亦都要选择啱个方向，系嘛？你健康你选择啱个方向，如果唔系你都系努力冇用。好似早几日有一位嘅老细，嗰日我哋食饭，佢讲起。佢其实搵咗好多钱嘅，因为点啊？佢开嗰个咩啊？开嗰啲加油站嘅，加油站喺佛山有几间加油站。
1: 哇！咁真系搵到喎、
0: 啊。系啊，嗰阵时个买部车都系百几两百万。
1: 哇！
0: 咁我使唔使买咁靓嘅车啊？嗰啲我想啊，乜个 Sir？
1: 啲钱使唔晒？
0: 唔系吓，佢话要去嗰阵时，佢要攞油啊。
1: 哦。
0: 你唔开部即系靓车去咧？
1: 咁上下嘅车。
0: 你人哋唔理你噶。
1: 原来咁
0: 样，所以佢冇人快啊！佢话我自己喺屋企，我开翻一般个车仔嘅啫。但呢部车专门系攞油嘅，即系佢倾生意。
1: 倾生意原来呢个门面嚟嘅。
0: 好，但系佢过咗咁耐咧，做咗好多年啦，应该搵到佢唔少啩，上岸个可能。咁啊，跟住前两日讲，哎呀，佢依家行行难做。佢话我哋加油站都开始难做啦。我加油站都难做乜？仲好多人加油啊！你话又升价又依样嗰样嘅。唉，佢话你唔知啊。依家加油站咧，确实系一年差嗰年。你知啦，依家啲车都开始嗰啲全部电车多啊。
1: 啊，系。
0: 电车慢慢普及，咁呢啲燃油车就一边少。佢话你冇，佢话你知唔知统计过喺2019年年底，全国加油站啊，总共大概系11万座，即系全国计吓。
1: 嗯。
0: 佢话喺2021年峰值下降咗7.5%。即是说全部是加油站慢慢它会减少的。咁所以呢传统的燃油需求呢就可能因为车喺度改革嘛。咁可能步入咗下行嘅通道啦。
1: 不过都正常啊，因为随住嗰个燃油啊，近几年咪不断咁样升嘅，咁再加上咧好多朋友，既然你升得咁犀利嘅话，我就选择新能源车啦，咁啊选择嗰啲用电噶啦，咁就令到传统嗰啲燃油嘅需求咧，确实就冇之前系咁多噶咯。事实上啊，除咗近年嚟咧，燃油嘅消费咧就持续渐渐系萎缩紧，咁所以加油站嘅减少速度咧。其实应该就业内人士话吓意料之中噶咯，
0: 肯定系啦，系嘛？你因为依家新能源嗰啲车发展得太快，事实上咧就系相较于近几年嚟燃油消费嘅持续都萎缩紧，加油站减少嘅速度，甚至可以话咩咧？意料之外。
1: 佢其实系有数据得计嘅，嗱，2025年咧，国内传统燃油乘用车嘅销量咧系1106万架，其实呢个数字同比已经下滑咗，大概下滑咗4.3%啦。咁2026年，即系今年1到7月份咧，传统燃料嘅乘用车销量系536.4万架，其实呢个数字同比下滑得好犀利啊，下滑咗30.1%，即系30%咁样。
0: 系啦，30%啦。是吧，但是7月份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我想而知现在很多人买那些新能源车了。
1: 不过现在反而新能源车即加电那些即充电那 些地方好像多了。
0: 所以你要知道和数据从看你看清楚你的生意方向怎样去改。去年那个成品油的消费量同比下降了3%，即是 少用了。汽油和柴油的销量消费量同比分别下降了2.4%和4.4%。所以说今年的成品油需求继续下行，降幅将会进一步扩大。那你如果继续守住几个加油站的话，那以后要再慢慢温，叫温水什么
1: 煮青蛙。
0: 煮青蛙嘛。一边就燃油的需求收缩，另一边电力的补充快速崛起。
1: 崛起。
0: 交通能源体系其实完成了从油到电的重心的迁移，慢慢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各大的油气企业你都加快了存量站的改造升级，你不改你死硬。不要说单纯依赖就是卖油了，你单一的业务不掂的。从现在来看加油站它发生了什么业态的迭代。这个也是这个没办法，这种是汽车产业的能源格局重构一种的写照来的。
1: 其实就是顺应市场的发展，因为市场上面现在确实新能源车多了很多。
0: 是啊， 咁所以今年嘅燃油车继续你走低嘅话，吓、啊、咁、嗯、你可能再过一年半载到啊，唔好讲咩啦。我朋友佢做嗰啲汽车维修系啦，汽车维修佢都啊，依家真系少好多客啦，熟客都走咗啦，一啲熟客全部换咗新能源车啦。
1: 如果是新能源车的话呢，它维修又跟传统那些完全不同，它又找回它那些品牌店了。
0: 是的，所以呢就算你很多汽车用品加大终端的优惠都好，都很难去扭转燃油车需求下行的大趋势、嗯啊。我见有些就开始 4S 店的老板现在都没有跟那些什么品牌做代理了，没有 4S 店的了。佢解約噶啦，唔做噶啦。佢點咧？如果你買我啲車咁樣買開咧，佢要去其他地方調啲貨，調啲貨過嚟。佢唔做代理啦，因為確實買呢啲車都買唔掂啦，已經
1: 係
0: 嘛？咁所以有一個數據就咩？今年嘅七月份咧，中國乘用車嘅銷量係134.5万架，又同比下降咗24.7%啦。其中燃油車咧銷量只係42.几万架。同比下降了47.2%，
1: 哇，差不多下降了成半噶咯。
0: 燃油车已经连续几个月跌幅在40%左右了，好犀利咯。但系新能源车又不同啦，那个渗透率啊，连续四个月企稳在60%嘅以上的关口。
1: 咁正因为咧燃油车嘅市场啊持续萎缩，所以令到传统嗰个价格体系其实而家都已经系不断喺度变化紧啦。因为如果有了解过嗰啲车价嘅话，你会发现咧由合资嘅品牌啦，即系有啲家用车到豪华嘅用车，佢而家基本上全阵型啊，佢都有大幅度嘅终端让利，甚至有啲车型系出现咗价钱倒挂、亏本要清仓啊，啲新车系直接下调嗰个官方指导价。
0: 系啊。
1: 冇办法卖唔出咯，
0: 平好多啦。讲到呢度咧吓，我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啊。阿通记话，主要系一啲电车造成嘅。
1: 嗯，
0: 啊，方老板话，郭 Sir 放心，我一直开燃油车，开电车系心冇底嘛，总系唔踏实，而且到换电池年限就要攞一大笔钱嘛。啊，咁亦都有系，亦都有咁嘅谂法吓。
1: 啊，檸檬綠茶都咁睇啦，佢就話電車始終係適應城市用，但係就唔適合去旅行。油車嘅話，起碼可以隨時加油，隨時就出油咁。
0: 嗯，即係所以呢，但係每一個人嘅諗法佢唔同噶嘛，係嘛？所以即係始終都係好多人都唔係咁諗噶嘛。
1: 阿明咧就話：哇，咁到時候扎堆換電池嗰時期就知咩事咯，因為一個電池總成都要成幾萬蚊以上噶咁樣。咁啊，但係咧之前亦都有位朋友阿健仔話，燃油佢有保質期嘅，會過期。哦，咁樣啊，原來。嗯、
0: 燃油
1: 係咯，燃油有保質期嘅咩？
0: 燃油冇保質期，燃油通常都係你基本上你加幾多你用幾多先㗎。
1: 都用得
0: 曬。佢未到過期嗰時，你已經用曬啦，係咪？係。啊，咁所以咧，依家咧。所以我需要嗰个朋友讲佢，唉，依家做加油站都好难，单单降价都好难去挽救依家嘅恶劣话循环，又系嗰个燃油车嘅市场，
1: 嗯，
0: 系嘛？咁啊，长期嚟睇咧，系嘛？咁啊，所以呢、這个啊，都系要谂下办法啊，要变局一下先得。
1: 不过如果佢个油价再咁样一路升上去，你又好难即系话点解人哋全部拣晒新能源嘅？嗱，风之声话呢几日啊，92号汽油咪又升翻嘅，又过咗8蚊啊！每次加油都要好几大百咁样，咁你持续咁样即系升嘅话，亦都系好多车主拣翻新能源嘅另外一个原因咯。
0: 唉，你升都冇用啊，佢主要就系啲车冇嘛。嗯、即系啲子弹你点样平都好，但系你冇嗰啲枪啊，系嘛，咁即系唔卖嘛。所以传统加油站啊，转型啊，一定要转型一种综合能源服务站，既系能源转型之下嘅必然方向，亦都系行业唔可以避免嘅一场大浪淘沙。你唔信以后去啲加油站，我哋肯定有佢又充电噶啦，系、
1: 嗯、
0: 嘛，综合嘅，你总之你要乜，我哋要俾乜噶啦。
1: 但是话如果要改造的话不是咁容易，因为充电、储能，仲有一些氢能的设备咧，佢非常精密啦，损耗又快，你运维的成本啊，远远高于传统的加油站。你传统加油站可能几支油枪啊，即系几个机器就已经搞定，但你如果是要充气啊、充电啊嗰啲，系完全不是咁讲噶。
0: 又要投资噶，
1: 系啊系啊，
0: 运维成本啊高过传统加油站噶。
1: 嗯，
0: 你加油站挖个氹啫嘛，整一个嘢嚟装油系啦，
1: 几个油箱，
0: 依家唔系咁简单啊。所以咧就系、是、做一样嘢咧，长期咩好啲城郊或乡下县城啊乡镇嗰啲民营加油站啊，嗰啲咧就系、是，哎呀，即系当时啲车多有红利，你就生存得到啫喎。
1: 嗯、
0: 因为嗰啲地方咧，佢啊单站销量低，本嚟卖唔多噶啦， 配套又薄弱，服務又單一。咁你喺依家啲燃油車一萎縮咧，嗰啲低效嘅站點咧，客流肯定會稀疏。

0: 而且嗰啲站点即系比较低效，同埋嗰啲油品嘅质量有冇保障
1: 啊？咁更加死啦！
0: 系咯，
1: 盈利空间系会压缩，会批量关停嘅，会转让嘅，肯定会有嘅。如果你系即系地方唔好，即系卖屋一样啫嘛，嗰度升价，嗰度系呀，佢唔点跌，嗰度跌到离晒谱，系嘛？所以呢个亦都系一直变啊，即系万事都喺度变紧嘅。啊，所以因地制宜咯，啊，分类去施策，去推进自己加油站嗰种差异化，点样去改造，又要攞一笔钱啊嘛，咁睇你够唔够胆噶啦喎，啊，所以今次呢个加油站个行业肯定准备迎来一种一次洗牌，结构性洗牌，两极分化，啊，咁啊中小民营嗰啲咧，唉，主要就系麻烦啦，嗰啲肯定系啊被清嘅呢个咩啦。咁所以亦都系，不过又系嘅，揾够钱就算啦，啲生意冇啦，永远有得做嘅，系咪？
0: 阿健仔话，我就希望啲汽油能够降价咁样，咁啊啊睇下先，阿通奇咧就，反正20蚊一升油，我都系习惯用油车，咁但系咧，阿荷包有钱咧就，我就觉得未来几年肯定强推电车，我呢个符合政策啊，咁样。
1: 嗯，咁啊系啊，咁即系大家睇住办啦，系嘛？有啲确实，唉，我真系个荷包唔掂咧，你升一蚊我都搞唔掂，同埋咧即系啊，我成日都开长途嘅，成日都去嗰度嘅，好似我哋啲单位有啲同事系啦，佢成日去三水，屋企喺三水或者高明，成日开车翻嚟嘅，日日要咁来回嘅。
0: 哇，咁佢嗰啲油都几系
1: 嘅，佢一个月大概
0: 交通费用，
1: 佢一个月咪2-3千油咯，咁佢一不做二不休啦，喺
0: 咁啊成份粮都跑喺路上。
1: 咁啊，旧年咪换咗部嗰啲电车啦，啊悭好多啊，咁即系暂时会悭紧，唔知以后我唔知啊，总之就系、是，唉悭就悭吧。出咗广告先吓，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报名啦！
3: 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张学友忘记哈，哎，真系听啲歌真系好，成个人都好好震撼咁嘅。
1: 系啊，你忘记哈，但你唔可以忘记广东西。晏昼时分你一定要听。阿李志话大家晏昼好，各位有冇发现歌手朋友真系多？佢遍布各行各业，做老细嘅又有，送外卖嘅又有，做乜都有，都系歌手嘅朋友。话说歌手你点做到嘅咧？
0: 我冇正常嘅啫噃，你身边冇朋友嘅咩？
1: 冇你咁多咯。
0: 哦，咁即系呢个好正常啊，呢好正常嘅啫噃。喺身边咧，人哋啊，起码各行各业咧都有啲识，啲亲戚又系啦，
1: 系
0: 咪先？咁你平时你
1: 啲古古怪怪嘅事特别多。
0: 啊，咁啊，你冇留意身边嘅嘢啫，系嘛？咁啊，当然咧，讲起呢个电车咧，其实大家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呢个好正常嘅，系嘛？我见过都话，我经常开纯电车出去旅游啊，云南、湖南、江西都去，清远经常去，续航系300几公里左右啫，但系觉得几好啊，充电又方便又低成本，系嘛 ？OK 啊。
1: 咁啊，叶仔咧就我开电车啊，但系如果喺高速大塞车嘅话咧，空调都唔敢开咁样。
0: 所以咧，即系其实一个新嘅事物出嚟，肯定有唔同嘅选择嘅。但系确实依家面对个问题咧，作为传统嘅啲燃油业啊，肯定受到挤压。所以而家好多民营啲加油站啊，我听个朋友讲，佢都话唔冇办法啦，以后变革只能系咩咩，同啲品牌加盟啊。通过挂靠啲国内啲头部啲能源嘅品牌，借助佢嘅供应链嘅资源、品牌嘅号召力，同埋成套啲管理系统，佢先搞掂。
1: 嗯，
0: 即系转型啊，吓去规避依家嘅呢个，你投入自己揞啲钱出嚟搞，你搞唔掂嘅。啊，呢个风险太大，所以佢预测就喺2025年到2030年呢5年之间咧，全国大概有20000座嘅加油站完全关停，即系冇生意做，啊转让或者系退出嘅。咁所以咧，绝大部分咧就系竞争力不足嗰啲民营嘅低效嘅站，所以呢样嘢系要到嚟嘅，唔到嚟你唔做呢行你唔知啫嘛，做呢行佢肯定要谂得要长远啲嘅，系咪？

0: 拭目以待啦，睇嚟呢个社会真系变化得越嚟越快啊！
1: 嗯，好，我哋
0: 报报时先。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Daddy bye bye，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噶。
1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听姐嘅白玫瑰吓，送朵花俾大家吓，闻一闻先。
1: 心扣神怡。
0: 我嗰日先至见到一位朋友，亦即喺云南，个妹嚟喺云南啊，买好多花翻嚟嘅。啊！之前订咗噶啦，吓咁佢摆翻嚟，哇！佢睇下成屋都香嘅，真系所以。
1: 云南嘅鲜花市场都非常出名，而且嗰度嗰啲鲜花饼都好出名啊。
0: 系啊，吓咁啊，即系屋企咧放一朵花，放一樽花咧，都系吓心旷神怡嘅喺度。
1: 所以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真系可以多啲掟出去玩。我见到而家好多朋友啊，喺我哋个佛山家嗰度都话啦，英姿花先话啦，啊，出去玩我都系开电车啦。上个礼拜去阳光啊，玩咗几日都开电车去途。途中补一次电 OK 啊，40分钟充满，仲可以休下息，成本低，几好咁样。啊，讲起去玩嘅话咧，有一个信息都话俾大家知，同样好优惠嘅，就系阿尖准备带大家去睇呢个动物大迁徙，就唔使去到非洲嘅，因为如果你去非洲嘅话，要飞成十几个钟，但系而家去到清远就可以睇到啦，喺清远长隆啊，一站式开启家门口的非洲奇遇，9月19号啊，佛山传媒文旅加清远长隆一个。自驾嘅探秘团，咁阿尖就带大家出发森林王国，再加埋动物大越野啊，双元畅玩，自驾零距离感受动物的自然野性，而且话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啊，又可以漫游森林湖泊呢啲生态秘境。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等等等等，有三大王牌项目可以多视角去睇呢个非洲草原的动物大迁徙，乜嘢呢？金矿飞车高速俯冲去睇，或者飞鸟观光塔喺高空360咁俯瞰咁睇，再埋咧飞越缆车720度兜住弯咁空中漫游去睇，哇！森林风光尽收眼底。咁而且因为阿尖同行咧，可以专享呢、這个。好多服务，包括特别安排动物投喂的体验，有新项目的 VIP 通道，不用等得你那么急，不用等那么长时间，长颈鹿餐厅有特色午餐，而且限时就7:05起，仅限20席，名额有限，即刻上佛趣游或者佛系玩家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报名。
0: OK， 现在也秋季秋游都是好季节来的。咁啊，秋天咧又迎来咗准备中秋啦，可以讲系中秋快到，咁大家咧亦都系好啊准备紧啊，点样过中秋咧？首先要谂下，有啲朋友要买月饼啦，买下啲中秋嘅礼物啦，系嘛，送下啲朋友啦，咁样吓、以表一种问候啦。咁亦都怕有啲听众咧打电话嚟839咨询到话，我哋节目里边可唔可以有揾啲嘅中秋嘅礼物啊？有啲咩可以送礼嘅好嘅？佢惊买啲唔好嘅送俾啲朋友。我哋揾下放心好物里面咧，当然亦都有啲比较啱嘅，天然健康嗰啲商品都比较多。咁今日我哋同大家分享两种嘅中秋礼物，或者自己平时自己用都得嘅，自用都 OK 嘅。一种就系我哋茶叶啦，呢种系一般茶叶，我哋同大家都分享咗有一两年嘅，就系沉香叶茶。咁第二种咧就系大家咧，其实屋企里边咧都会放啲，尤其广东人三宝之一嘅陈皮啦，天然陈皮，即系好陈皮。咁仲有就係果皮，一啲一年嘅，亦都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下。所以今日我哋邀请咗两位嘉宾上到嚟我哋直播间嘅，介绍一下。第一位就係嚟自广宁嘅福哥，你好福哥。
2: 你好啊，福 Sir， 大家好啊。
1: 系福哥你好。
0: 谂起茶叶沉香茶叶，肯定就谂起福哥噶啦。第二位咧亦都系嚟自肇庆高腰嘅
1: 麦总啊，
0: 你好麦总。
3: 你好，郭 Sir 佢。大家好，
1: 你好，
0: 又好难得咧，就认识两位咧从事农业嘅一位嘅企业家，可以话吓犀利吓。咁啊，福哥咧种嗰啲嘅沉香树咧，种咗有成廿年啦嘛，
2: 15-16年啦，
0: 15-16年
2: 系
0: 嘛，15-16年咧就种遍整个广宁啊，
2: 广宁10个镇基本上遍地都系啦，
0: 遍地都系你嘅沉香树。喂，沉香树最早仲听讲系东莞嗰边系嘛？
2: 是啊，东莞和中山嘛。
0: 啊，近少少。
2: 东莞和中山。所以东莞就叫莞香嘛。
0: 哦，莞香，东莞的香。
2: 是没错。
0: 中山也有啊。
2: 中山是啊。
0: 现在种到好像广西那边有啊。
2: 是啊，中国呢就四个省去种到这个嘛。
0: 哦。
2: 一个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的嘛。
0: 哦，所以就即是广东呢就是除了是中山啊，东莞就是广宁，也都一个种植基地啦。
2: 是没错。
0: 是啦。咁啊，讲起沉香叶茶呢， 我讲就话都比较好嘅，当系礼品送俾啲朋友亲戚嘅、
2: 嗯。
0: 当然自己饮更加好啦。
2: 系冇错。
0: 咁、大家要知道，茶叶啊好多嘅，特别啲红茶、绿茶、黑茶、白茶，乜鬼茶有普洱嗰啲吓。
2: 系冇错。
0: 咁啊，嗰啲茶叶啊饮得多噶啦。啊，咁而且嗰啲茶叶咧，纯粹系一种嘅品茶。
2: 冇错。
0: 品尝。
2: 系啊。
0: 但系咧，沉香叶茶咧，其实佢又唔系单单品咁简单。佢仲有一个就
2: 系
0: 药食同源嘅咁样嘅作用，
2: 系冇错，系广东省嘅地方特色小食嚟嘅。
0: 哦，特色小食添啊，
2: 系冇错。
0: 但系好奇怪，因为佢呢啲咁嘅养生茶咧，即系药食同源嘅茶咧，依家畅销到去东南亚咁
2: 啊。系啊，我哋而家85%香港啊，同埋嗰边菲律宾都好多得。
0: 嗯嗯，
2: 冇错。
0: 即系所以菲律宾啊，同埋东南亚嗰啲地方，系咪即系可能比较潮湿嗰啲地方吓？
2: 因为佢嘅吓呢个嘅潮湿啲，第一个咧。就是最主要嗰个华人又比较多啲，
0: 华人多，
2: 系冇错，
0: 嗯嗯，所以佢哋中意饮呢啲茶，
2: 嗯
0: 啊，所以咧卖得即系主要你哋就系向嗰边做出口多吓，
2: 系冇错。
0: 当然咧攞一部分咧，即系喺我哋节目里边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沉香叶茶系适合啲男女老少噶吓，
2: 男女老少都啱用嘅吓。
0: 咁有啲老人家话：哎呀，我有啲唔舒服啊，或者肠胃啊，或者点样佢哋用得多咧？
2: 一般咧都系我哋都系要求嗰啲咩啊，一个瞓觉唔好瞓嗰啲。
0: 哦，沉香就系呢个助睡眠嘅。
2: 佢系安神助眠为主嘅嘛，沉香就系。
0: 咁啊，仲有咧，即系话
2: 排便唔好啊，
0: 去厕所啲吓。
2: 系冇错，系。
0: 嗯啊，咁当然男女老少都得嘅吓。咁饮呢啲茶咧，其实咧就系同埋饮，唔需要话饮几多几少嘅。总之你同其他茶叶一样咁样饮得噶啦，当平时咁饮水咁。
2: 系冇错，当平时饮水饮都得噶啦。
0: 嗯，咁你呢啲茶叶咧，其实你系点样整出嚟嘅？即系种呢啲树种几年嘅？
2: 我哋啲树咧一般系要种五年就开始采叶嘅。
0: 哦，先五年之后资格采叶嚟做茶。
2: 哇，采叶之中咧，我哋系到咗年尾十月份之后就可以采嘅。
0: 哦，十月份即系依家，即系下个月开始啦。
2: 系冇错，因为佢系嘅，到阵时嗰阵时啲叶够老嘛，即系个水分就冇咁足嘛，
0: 而且攞啲系成熟嘅叶。
2: 冇错，一定要老叶嘅我哋。
0: 老叶喎，唔系啲嫩叶喎。
2: 系啊，
0: 因为一般整茶叶都人哋都啲好嫩嗰啲嘛。
2: 系冇错，
0: 啲软啊嘛叫做系嘛。
2: 系冇错，
0: 嗰啲叫清香嘛。啊，你偏偏攞老叶，老叶系咩原因咧？
2: 老叶嘅，因为佢入边嗰个含量成分啊，各方面都比较高嘅。
0: 啲营养成分
2: 系啊，
0: 药用成分
2: 系特别。我哋而家我哋种嗰个地方啊，我哋含硒量咧系达到差唔多达到国家标准嘅。
0: 我啲土里边含硒量
2: 系啊，冇错。
0: 哦，咁、所以咧整出嚟嗰啲茶咧都唔系咁简单喎。你嗰啲因为老叶整茶同嫩叶整茶有啲差异嘅喎。
2: 系冇错冇错，净系个制作工艺都唔同啦。
0: 哦，难喺边度？系咪听讲你话整把一片老叶整成一粒茶，你都几难？
2: 系啊，我哋要经过即系液压嘅方面咧，再打包松包嘅话，你再制成粒，大概去到200到230次就成粒。
0: 即系200几次去打佢。
2: 系啊，冇错。
0: 先变成一粒茶叶。
2: 系冇错。
0: 所以你每一粒茶叶一打开嚟就系一片叶。
2: 系冇错。
0: 你喺打之前咧，咪又话提香嗰啲啊？
2: 我哋打成粒之后，我哋就跟住去提糖提香嗰个车间嚟嘅。
0: 哦，
2: 因为提糖提香嘅车间，我哋系攞国家专利噶嘛。
0: 哦，咁我唔提唔得咩？
2: 唔提你本身饮唔到嗰啲甜味同埋嗰个香味噶嘛。
0: 哦，
2: 所以好多人都话我哋啲茶点解一入下就甘甜，有啲香味咁啊？我本身系攞个国家嘅技术噶嘛，我话
0: 专利，专门就提香提糖，
2: 系冇错。
0: 点即系将佢入边嗰啲腥嘅嘢全部抽咗，系咪咁意思？
2: 佢系将入边嘅香气同埋个糖分抽出来之后，就饮喺个入口度甘甜噶嘛。
0: 哦，咁如果你到啲茶叶咁晒干攞嚟冲咧，好鬼苦，好
2: 唔得噶，好苦，好臭腥嘅。
1: 哦，好涩噶，可能就系普通嘅叶嗰种味。
0: 哦，所以通过呢啲工艺吓，茶叶嘅
2: 咁佢提咗出嚟之后，点解啲茶一冲咧就甘甜咧？而冲佢即系浸得耐咧就苦就系咁咯。所以我哋就肯定叫佢提5到8秒嘅时间最好就咁道理啦。
0: 即系冲越即系唔好太耐。
2: 系冇错，
0: 10秒之内你倒出嚟饮啦。
2: 系冇错，
0: 系嘛？你唔好浸住佢，一浸就苦啦。
2: 冇错。
0: 所以有啲听众买翻去，佢话：哎呀，即系哥，你啲茶好苦啊！咁样，佢梗系浸得耐嘛？
2: 啊，浸得耐嘛？
0: 啊，因为佢同其他茶叶唔同嘅，
2: 冇错。
0: 你红茶、绿茶嗰啲，你浸住喺度咧，其实佢都唔会太苦嘅。
2: 系冇错，只有佢颜色深少少啫嘛。
0: 深少少啊！嗱，记住啦，如果你想品尝阿福哥呢种沉香叶茶。

0: 最多十秒之内，一浸到十秒，金黄色嘅，
1: 系啊，
0: 啲汤色好靓嘅，
1: 系啊，
0: 马上倒出嚟，
1: 系啊，
0: 啊，咁啊，再要饮嘅时候，再倒啲滚水落去，再你再
1: 冲，
0: 再冲一次，
1: 系
0: 啊， 啊，要咁先得嘅吓，咁、啊嗯、你知道呢、這个诶
2: 呢呢个顺序咧，
0: 顺序就唔会苦啦吓。咁、
1: 啊、
0: 今日咧就攞啲茶叶啦，因为都大家话八月十五想买啲翻去自己饮或者送下啲礼品，因为呢啲确实你唔加任何嘅添加剂啲咁嘢噶嘛，
1: 冇噶冇噶冇噶，
0: 好天然嘅，
1: 好天然嘅，一啲任何嘢都冇加嘅。
0: 所以我就咁信你，我先至同大家分享你嘅茶叶，即系大家去品尝啲健康嘅嗰啲茶叶啊。
2: 嗯，而且八月十五如果系大家食得比较肥腻嘅嘢多啊，或者食月饼想搵啲茶送下，其实都几好噶。
0: 嗯，有啲人话饮落。攞啲啲茶叶煲汤都得噶，
1: 系啊，煲汤嘅本身系有啲人呢度系做咗咩嗰啲嘢咧，就攞嚟煲汤饮都得嘅。
0: 哦，即系恢复身体嘅，
1: 佢容易吸收啊，咁就佢你加少啲肉落去就少话容易吸收啲嘛。
0: 啊，即系放你煲猪肉汤啊，煲猪骨汤啊，你掉几粒落去，
1: 系冇错。
0: 所以啦，其实呢啲药你唔系佢呢啲茶叶，你唔好当佢系普通茶得啦，你当系养生茶。咁样咧对身体，你长期饮下咧，睇下有冇咩变化咯，系嘛？
1: 啊。你正常嚟讲咧，一个人饮一个月都基本上都知道自己嘅身体去到边度噶啦。
0: 即系饮一个月就发觉有啲嘅变化啦，系咪？
1: 系啊，冇错。
0: 嗯，好。嗱，咁今日搞一个优惠俾大家啦，因为平时我哋都讲开呢啲茶噶啦，吓一罐系好似半斤装系嘛？
1: 系，冇错，半斤装嘅。
0: 半斤装嘅。
2: 系，咁而家做咗优惠之后咧，一罐啊，佢原价系要138嘅，而家就72蚊，72蚊，仲有嘢送，会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咁如果系买两罐嘅话咧，就送两罐系139蚊，已经有两罐啦，送一包红枣沉香茶，其实里面系有30小泡噶，咁啊可以分开俾大家试下。咁如果买五斤装嗰种，五斤装系属于已经系饮过，你觉得好啊，要囤下货嘅话咧，咁可以五斤装，五斤装原价系要成1000几蚊嘅，而家优惠咗之后就599，599，而且而家买五斤装有嘢送，送一条沉香手链咁样
0: 啊？送手链啊，今次
2: 送手链咁大手笔啊？
1: 谂住回馈翻你哋啲粉丝嘛，一路支持咗咁耐啊。
2: 哦，我不过送买五斤嗰啲，肯定就真系饮过，觉得好，肯定支持咗好耐，跟住囤货嗰种。
0: 咁、有啲朋友问你嘅，阿四叶草问啦，想问阿福哥，我血压偏低一啲，可唔可以饮啊？
1: 偏低少少咧，就少饮啲，即系唔好话日日饮，一个月一个礼拜就饮咗一次到两次得啦。
0: 啊，都可以饮啲。咁啊，阿通记话啦，老叶先够味啊。姜都是越老越辣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1: 没错
0: 因为你要它药食同源有效果你的嫩叶它还没那些营养未成熟
1: 没错
0: 是吧你为了要达到某种的功能你肯定要等叶成熟才
1: 行没错
0: 就这个意思好那么如果大家想试一试的或者想囤货的那么任君选择了有半斤装的有五斤装的是吧
2: 有一罐，有两罐，有五斤装嗰啲。
0: 喂，你送条嗰啲
1: 五斤装限50份咋？
0: 限50份，
1: 系冇错。
0: 因为你送嗰条链系嘛？
1: 系冇错。
0: 喂，嗰啲链都唔平噶喎，嗰啲。
1: 几百蚊搞条链啊？等下送，等下送茶送嘅，即系买茶送埋条链，等下系免费噶啦。
0: 喂，嗰啲沉香链咧，带住咧，听讲有啲人话可以。会咩？会刺激啲穴位或者闻嗰啲味咁，都几舒服
1: 嘅。系啊，一般咧就即系沉香链，一般就系咧带住啲刺激啲穴位啊。一个就系即系个又招财啊、辟邪啊，各方面好多嘢嘅。
0: 哦，啲咁嘅嘢吓，咁啊嗰啲就你信唔信啊？
1: 系冇错啦。
0: 咁啊，总之系送条呢个沉香链，男装女装啊。
1: 随机
2: 上，佢冇所谓啊嘛，都可以带嘅。
0: 都可以带。
1: 即系男装就大少少，女装细少少嗰啲啊。
0: OK， 好。啊，咁啊，讲起啦吓，咁呢个亦都系沉香叶茶啦。咁啊，另外一个就系第二种嘅礼品咧，就系陈皮啦。啊，我唔使太多介绍陈皮呢啲，大家知道。咁今日咧就邀请到嚟自系高腰嘅阿麦总嘅。
2: 麦总，
3: 系你好，郭 Sir。
0: 嗰日我俾电话你，你话嗰啲陈皮嗰啲红皮咧，仲未系时候采摘系嘛？
3: 未，红皮咧系12月份采摘嘅，
0: 系、
3: 红皮。
0: 咁啊，依家咧就依家采摘嗰啲应该青皮噶咯，依家
3: 系啊，而家采摘青皮
0: 啊。但系你今次带嚟我哋直播间咧有两种嘅产品嘅，一种就系4年皮系嘛，22年嘅
3: 系
0: 22年系红皮定咩大红啊？
3: 大红皮，
0: 继续搞一次一波福利佢俾大家啦吓、因为点解推介佢哋嘅陈皮佢俾大家咧？我好简单啫，我觉得咧呢啲水果嘅嘢咧，特别啲嗰啲茶枝金系嘛，茶枝金一定要种出嚟咧要。 要食得放心健康先啦。咁我去你嗰度睇过嘅，你哋种嘅整个茶场咧，你整嗰啲
3: 果场，
0: 果场咧系喺山里边嘅，
3: 系
0: 山里边咧，其实去到哇望到就蓝天白云好清嘅，而且咧你最好嘅就系用嗰啲嘅泉水嚟灌溉。
3: 系啊，山上即系我哋嗰果场喺两边高山之间嘅，
0: 就夹住嗰条
3: 系咁山上面流落嚟啲山泉水直接入到我哋果场嘅，
0: 其实山谷咯，
3: 系
0: 系嘛。
3: 咁咧我哋果场咧嗰啲全部都系可以讲系饮山泉水嘅嗰啲果树，
0: 冇错。而且咧你冇工厂嘛，你周围
3: 系20公里都冇工厂啊，
0: 所以就种出嚟啲金木嗰啲金食果咧就比一般去其他地方买啲金木甜啲嘅，
2: 系放心好多啦，起码系。
0: 至紧要水好土好。空气好，种出嚟嘅植物农作物唔会差喺边度，咁所以都系广东人。其实以前啲陈皮就系啲茶枝甘，以前都冇话卖嘅，就搣咗皮放屋企啫嘛，屋企晒干之后就攞嚟用噶啦。
3: 系咯，
0: 最尾做咗成个产业之后又咁又咁又咁啊！我相信呢啲唔系话咁矜贵嘅，但系啲时间呢、這个本钱要有，系嘛？你哋每年摘咗之后，你要揾人去剥，揾人去晒，
3: 系
0: 又要
3: 存放，系
0: 啊。咁今次攞咗22年嘅。翻嚟咁啊，22年咧已经系4年啦喎，
3: 4年，
0: 2、3、4、2、5、2、6啊，4年啦。咁所以讲呢个4年嘅先，4年嘅都做一波福利俾大家啦。如果你话想存翻啲4年嘅陈皮送礼嘅，同埋自用都得，你已经包装都好靓噶啦，有一个罐系嘛？
3: 系一个礼罐，
0: 礼罐
3: 嚟嘅，
0: 系几重嘅？
3: 半斤装，
0: 半斤装
3: 系
0: 啊，都几多。
2: 而且系唔计嗰个铁罐，即系里边嘅净含量系半斤装。
0: 我嗰日打开闻过，都有啲药香味啦，已经
3: 系啊，
0: 4年啦吓、啊，你日日喺个仓库里边咧，即系要抽，要抽风系嘛？
3: 佢
0: 抽水，
3: 即系嗰个湿度啊，要保持喺65以内嘅。
0: 嗯，
3: 咁咧佢陈皮咧就每年都会陈化啦，即系你时间越长，佢陈化嘅香味啊越好嘅。
0: 嗯，冇错啦吓。咁呢啲大红皮咧，老实讲，你去出边咩边度买好贵嘅，特别四年嗰啲，喐亲啊有啲啊，半斤起码上1000蚊都有嘅。
3: 有啊，
0: 冇都700-800蚊。咁今次我哋纯粹，你老豆系最好嘅。佢话呢啲皮我唔当佢系宝嘅，其实呢啲就系果皮。你哋嗰阵时乡下，你哋屋企你阿爷边个？佢种呢啲啊，你卖金嘅啫嘛。
3: 系啊，以前系卖金
0: 嘅。哇，啲皮妙嘅，好啲垃圾嚟啫嘛，咁样。既然要，
2: 而家知道好嘢啊嘛。
0: 咁而家揾到钱，我哋都当系一种水果咁卖系啦，咁样。所以搞个最低价俾大家吓。
2: 系，咁啊，而家半斤装嘅话咧，原价系要成399，即系差唔多成400蚊咯。而家就200蚊都唔使，199，而且系大红皮嚟嘅系咪？咁啊，而家买嘅话咧，仲有优惠，系除咗系平咗之外咧，再送5个。金宝嘅，
0: 咁啊金宝啊，
3: 系
0: ，OK， 就199蚊半斤啊，
2: 总
0: 之系靓嘅，
2: 22年嘅茶枝金皮，
0: 嗱咁呢个系4年嘅，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1年嘅，嗰啲唔算陈皮，系果皮，更加平啲卖俾你哋。总之嗱，依家10月份啊，准备10月啦，10月开始可唔可以晒啦？
3: 10月份咧就系晒青皮嘅，都仲系
0: 陈青皮，
3: 咁啊大红皮去到12月，
0: 你哋系摘啫，但系我攞啲旧皮嚟晒得噶，
3: 哦系。
0: 是吗
3: 即是那个时候晒的没错、啊。
2: 等干燥的时候。
3: 就是10月底开始晒是干燥的没错。
0: 所以我说你跟住下来跟我推荐这个果皮一年皮嘛、
3: 啊。
0: 一年皮是去年25年的。
3: 是。
0: 25年又年那你再回去大家这个时间买回去之后下个月再晒晒它那么两年了嘛。
3: 是。
0: 再晒多一年就是陈皮了嘛。
3: 没错。
0: 那现在
2: 很快。
0: 那现在当果皮卖给大家平平地、啊、因为你家太多那你老豆说了。唔卖放喺度阻住我个仓库，
2: 因为你今年采摘
0: 又嚟啦，
2: 系又嚟噶啦，又摘，
0: 就当垃圾卖啦咁样。所以嗱，如果要晒陈皮嘅朋友，你留意一下，咁呢个一年嘅大红佢果皮，果皮其实咧你自己晒咧，其实要注意啲咩问题咧？
3: 即系我哋晒陈皮嗰阵时咧，就揾啱，即系头先所讲嘅10月底开始到12月左近嗰、那个。即系北风天啊，即系晒立尾嗰个时候啦。咁啊，攞出嚟晒最好嘅，平时攞出嚟晒嘅话咧，因为天气湿度太高啦，其实意义唔大嘅。咁咧吓，呢个过程当中咧，攞出嚟晒光嘅情况下，即系天气比较干燥嘅话，你可以唔使话咁快冚翻个盖，即系密封咁快咯。
0: 即系晒完之后，
3: 都可以俾佢透下气、排下酸嘅。系得，就系、是、咁。就湿度比较高咧，就唔好话打开就得噶啦。
0: 即系依家晒完之后，俾佢摊一摊先。其实人哋讲话晒陈皮唔好晒到个干晒，太干咧有时候咧，佢话冇办法氧化系咪？
3: 系陈皮咧，其实喺陈化过程当中咧，佢需要
0: 湿度一啲
3: 湿度系温度，即系 適應嘅温度啦，同埋要有水分。如果你保持太乾爽嘅話，佢係唔會循化。
0: 即係甩甩聲就冇辦法。
3: 係。
0: 哦，所以啦，
3: 一定要有啲濕度。
0: 不過我相信咧，如果要買果皮嘅朋友，應該佢都平時都係曬陳皮嘅。
3: 嗯。
0: 依個鐘數到處去揾啦，啱曬我送上門啊！咁啊，依家嗱做一個福利俾大家啦，呢啲一年嘅果皮大紅果皮啊，係做個福利。
2: 價錢真係非常之優惠，佢有唔同嘅重量啊，大家根據自己需求啦。一斤裝嗰啲原價係要成168啦，168而家先68蚊，
0: 冇咗100喎。68蚊一斤，
2: 直接由三位数直接达到去二位数。咁如果系三斤装嘅话，除咗系平之外咧，佢仲有嘢送。嗱，三斤装嘅就204蚊，已经有三斤啦，再送你一罐嘅菊花。咁五斤装嘅咧，而家咧就优惠咗之后就340蚊，而且到手其实系五斤半噶啦，因为五斤装嘅话你系再送多半斤，所以
0: 送多半斤，
2: 到手系五斤半。咁如果系十斤装嘅话咧，十斤装原价是要成1680的，现在就680蚊，再送你一个巨型的大铁桶。
0: 哦，那个铁桶值钱，铁
2: 桶
0: 应该，
2: 铁桶真的大，
0: 都上百蚊的，
3: 是成百蚊的铁桶。
0: 那你现在总共600多蚊，有10斤陈皮果皮，是吧，送埋个铁桶。所以如果说想晒陈皮的，你又认可这些陈皮的，我觉得你是入手的最佳时间，是吧，因为你们不将这些皮卖了它，今年那些又不知道放哪里了。你家有五间屋，五间房间放的，
3: 仓库
0: 五六间的仓库都搞不定，所以太多了。大家如果是说陈皮想晒返啲嘅，咁你或者买少少先啦，唔紧要嘅，买少少。上次我记得有一位嘅听众呢，一买好似买咗唔知6次7次嘅，10斤10斤咁买嘅。佢买完之后睇过之后佢就晒，可能佢自己攞嚟囤嘅，攞嚟藏嘅。
2: 可能佢有一啲呢就係连续买咗几次嘅，咁佢就係睇过收到货之后觉得非常满意，咁佢咪再继续复购囉。
0: 係啦，4年嘅直接陈皮你可以去揀，1年嘅自己买返去晒又得，任君选择。咁讲到呢度呢，就係我见呢通记话啦，个Sir不如即係带红皮嘅时候带队去行下，前年已经讲过啦，前年都话想去啦，但係最尾嗰年呢咪落雨呀嗰时呀。咁佢落有一次呢带队去睇下福哥啲沉香树都係㗎。
1: 係冇错。
0: 又係落雨嘛。
1: 係冇错。
0: 去到啦已经去到啦。上不到山嘛，
1: 系啊，
0: 惊危险啊！
2: 而且你嗰啲山上边系咪你停车？如果多人都系一个点停车？
0: 佢啲路好窄嘅，
3: 系啊，好窄。
2: 系佢嗰啲山路嚟噶嘛，
3: 系好难停车。如果系即系话两部车回车嘅话，就好比较麻烦啲。如果多几部嘅话，就难搞啲。
0: 你话咧就组织几部啊，冇问题。
3: 系，
0: 但系组织几部就冇必要啦。
1: 系
0: 嘛？
1: 你话呢？几十步得，我哋嗰边而家。
0: 你嗰几十步啊？
1: 我哋几十步。
0: 你嗰阵时话可以啲沉香树可以认领噶嘛？
1: 系啊。
0: 啊，认领咗一棵沉香树咧，就到时候啲
1: 有几斤茶叶俾份噶啦。
0: 一年每都有几斤茶叶俾佢系嘛？
1: 4到6斤咯。
0: 依家认领到几多树到啊？
1: 而家基本上认领完啦。
0: 完啦。
1: 系啊。
0: 我记得啲广州啊、中山啊嗰边嗰啲朋友佢哋认领嘅。
1: 后屘闹咗有成萬棵，唔搞啦。
0: 就唔搞啦。
1: 啊，自己搞埋啦又。
0: 哦，认领咗之后咧，佢每年都有啲沉香叶茶送俾
1: 嗰啲认领啲咯，系啊。
0: 认领又唔贵啊，一棵树都系几1000
1: 几百蚊啫嘛，
0: 就几百蚊。
1: 500蚊嗰啲咧就系俾500到600嗰啲就系俾翻4斤茶叶。
0: 哦，4斤茶叶，
1: 700到800蚊就大俾翻5斤茶叶。
0: 哦，
1: 900到1000蚊啲就系俾翻6斤茶叶嘛。
0: 咁你同佢淋花，你同佢淋同佢咩噶咯？同佢养噶咯喎。
1: 管理咧，佢管理之中就系一年俾翻120蚊管理费就得。
0: 哦，咁佢到时啲树大咗啦，想卖咗佢啦，咁样又可以分，佢可以咩噶？
1: 佢占90%咧，我占10%咧。
0: 即系卖咗呢棵树之后，
1: 冇错，
0: 你占翻10%。
1: 系冇错。
0: 哦，咁样嘅，即系所以咧就喺农业嘅嘢，大家都唔接触啫，即系佢唔知道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有时间多啲出去行一行咯，去睇睇咯。OK， 嗱，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所以喺中秋来临之际咧，同大家做呢波嘅礼品嘅福利啦吓，咁有需要嘅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国瑞严选去睇睇啦，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其实就喺第一页啊，第一页有国瑞严选，或者而家咧喺佛山家收听紧节目嘅朋友咧，你直接见到最下边就已经有一个小黄车，就是我哋个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点入去都会见到噶啦，
0: 冇错啦吓。OK， 我哋宝宝时翻转头继续同大家咧广东广西讲到西嘅。
2: 阿通记话，我哋叫北风北热啊，用嚟晒腊味、晒陈皮最好，即系可能。 能即系天气吹北风嘅时候最好啦。
0: 北风最好啦，因为佢干燥嘛，吓、
2: 啊、快啲干咯啲嘢。
3: 系啊，
0: 啊咁啊，所以陈皮呢、這个下个月开始或者再下月咧就攞出嚟等佢吹吹啦。我屋企都有两大罐啊，嗰啲桶啊。

0: 系嘛，都要洗晒先得啦吓。咁啊，即系唔好洗得太干，我觉得都系吓。洗一般洗一个零钟头得啦嘛。
1: 吓，个零钟得噶啦。
0: 啊，个零钟有太阳、啊，
1: 咁、太阳底下咧就唔好超过两个钟咯。
0: 冇两个钟，收完之后就唔好马上装系嘛。
1: 系，唔好马上装。如果你马上装咧，就可能会有
0: 又焗翻啲水。
1: 系，
0: 哦，明白明白。OK， 好多谢两位啊。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5: 下昼4:30，
6: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7: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9: 946天气报告，
10: 好啦，嚟到晏昼时分，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啊，哎呀，会有雨水、啊，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最高都有29度啊。同埋咧，呢两日雷雨天气会比较频繁啊，请大家留意。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0: 嘅作品咧，属于魏娴嘅一只嘅《不羁恋人》啊。时间嚟到咗系4:35，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哇！喺有啲地方落雨。
1: 阿怀集星哥话单做好大雨，咁啊李子咧就话出煲单做落大水啊，通知大家收衫啦喂，咁样。我记得之前好多朋友都话落雨啊，等我揾揾先。哦，挤在城市的风，佢话广州海珠而家好大雨、哦。
0: 嗯，
1: 啱啱仲有好多朋友系报唔同地方嘅落雨啊。
0: 啊，但系依家收衫都迟啦，为时已晚啦，系嘛？干脆俾佢淋湿再洗过系啦。
1: 吓、啊，
0: 所以就系一啲天气
1: 你咁豁达，
0: 边有不测之风云吓、啊？
1: 嗯。
0: 啊，咁大家咧，即系要开车或者去到啲落雨嘅地方，就系要慢行系啦吓。
1: 天有不测之风云，不过如果该落雨嘅话，喺近段时间落咗啦。等中秋节嘅时候好天，等我哋赏月啊，唔会头晕晕。咁啊，讲起咧临近中秋节啊，所以好多朋友而家都喺度谂紧啊，究竟拣啲咩月饼啊？咁啊，万飞为大家推荐就系百辉月饼啦。嗱，百辉咧就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亦都系佛山嘅老字号啦。品质方面严格把控。信得过，佢哋有双黄白莲蓉啦，绵密清甜，又有五仁月啦，仁香醇厚。而且佢今年啊推出一个三零月饼啊，除咗系保持大家中意嘅一啲经典嘅广式口味之外咧，关键嗰啲三零月饼咧就唔额外添加香精，唔添加色素，冇防腐剂，所以叫三零，好食又更加健康。咁除咗有传统经典口味之外咧，仲有法式嘅奶酥。奶酥鱼奶香浓郁，咁啊咸甜交融，又有法式嘅高纤荔枝鱼，呢个咧就果肉含料啊，含量系20%嘅。哇，佢话啲荔枝咧清爽又唔油腻，喜悦团圆礼盒一盒系8枚。四种口味各具特色，有经典嘅，有法式创新嘅，再加三零健康。无论走亲访友啊，企业团购啊，非常之适合。关键而家好优惠、哦，一盒咧就188，两盒就348。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月饼嘅。包括咧，金腿咸五仁啦，珍品嘅双黄白莲蓉啦，热卖嘅奶酥蛋黄莲蓉月啊，优惠价钱99元起，99元起，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应该龙飞精选嗰度就会见到啦。
0: 嗯，好，咁啊，中秋节大家都系食啊，咁啊，仲有玩啊，咁啦。啊，咁啊，讲起玩咧，其实咧就唔一定喺中秋节嘅，啊，即系其实错峰咧都唔错吓，中秋国庆假期又快到啦。
1: 哦，要拣个好天气去玩，随时用车话，我而家喺罗定听东西啊，罗定好大雨，咁啊7778咧就广西落大雨啊，咁
0: 系嘛，咁睇嚟真系依家都好多地方落雨吓、啊，天气好。咁我哋讲起玩，我今日邀请两位嘉宾上嚟嘅直播间，因为我哋一位同事咧准备有个团队咧准备出发去大西北。咁啊，系嘛？去新疆嗰边听讲话系嘛？
1: 哇！
0: 啊，咁啊，所以我哋今日邀请到嚟嘅系阿 Jim， 你好。
2: Hello， 咁啊，郭 Sir 出你哋好啊，咁啊，继续会有赖金康啊，同大家一齐咧就系推介一下好玩嘅线路。我系阿 Jim 嘅。咁啊，今次咧其实除咗有我上嚟郭 Sir 节目之外咧，咁仲有会有咧我哋嚟自广东中立嘅坤哥同我哋一齐介绍嘅。坤哥好。
1: 啊
3: 系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系、坤哥你好。
2: 今次我哋咧其实真系错峰啊，好似郭 Sir 话斋咧，就揾一个相对比较咧，即系唔算特别啊旺嘅日子，咁但系咧就下个月可以俾你感受咧大西北嘅秋意嘅，咁就系10月16日，我哋咧就会即系我咧会同阿坤哥一齐咧就同大家去一去咧就新疆嘅东部东疆，咁啊感受翻咧丝绸之路，同埋睇睇咧喺嗰度好神奇嘅地貌，咁啊好似火星一样嘅地貌嘅。
0: 嗰条路咧就好多人一到。秋天啊，就中意行嗰度，因为嗰度有一个好出名嘅就系嗰啲芙蓉林体啊。
2: 系冇错，今次咧其实有几个独特嘅卖点嘅、就去睇嗰度嘅伊吾芙蓉林。咁当然亦都会咧深度去玩一玩咧敦煌呢个地方。咁仲有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啊，咁就系会有越野车，其中有2日咧就真系入到系啲无人。

0: 区入边嘅，咁所以我哋就想
1: 咁深入，
0: 系啊，好深啊，咁所以咧就八日嘅时间，我哋想请阿坤哥咧都同我哋介绍下今次嘅特色先嘅，嗯。
2: 好多佛山街坊咧，一到秋天咧就话要出去玩，咁咧就唔想对住啲城市啊高楼大厦啦，
0: 系唔想咁湿啊，
2: 系啊，
0: 想干爽啲，
2: 干爽啲，咁啊去大西北就好啲啦。咁咧就大家一提起新疆咧，就可能会第一时间谂起北疆。南疆，但系咧东疆咧就可能系冇乜印象嘅。其实咧东疆咧主要系围绕住哈密同埋敦煌呢一片地区嘅。因为东疆咧其实咧就系以前咧丝绸之路嘅时候咧由中原入去新疆嘅必经之路嚟嘅。点解咧？因为嗰度有水啦，有草原啦。咁以前咧基本上系冇交通工具咧，就系骆驼。咁啊，只能够系骑住骆驼去有水有山水同埋草料嘅地方咧，就去住一下。咁咧，今次咧我哋主要就唔系骑骆驼啦，系坐越野吉普车去穿越，有两日嘅时间咧就可以去穿越嘅。
0: 所以好唔一样嘅，郭 Sir 就系话以前啲朋友咧去新疆咧就基本上咧坐大巴啦，咁我哋咧就其中有两日咧就唔坐大巴嘅，就系坐啲四五个人一部嘅越野吉普车。
3: 咁啊，
1: 哇！呢个刺激好玩好多。
0: 所以就其实基本上今次我哋咧属于一个咧非常之精品嘅小团，我哋只系收廿位嘅朋友，咁啊分成五部车。咁就可以呢就即係穿越喺呢个叫做河西走廊啊，由呢个敦煌到哈密嘅一段路上面。咁而且即係大家千祈唔好有黑板印象，就话觉得嗰度好似好荒芜咁。实际上呢即係从唐朝开始，其实嗰度算係比较水土丰茂嘅。所以係有好多嘅自然景色同埋好有层次感嘅嘢俾我哋睇得到。咁当然我哋其实首先呢就最重要一个卖点就係广州飞敦煌先，直飞㗎系嘛。
2: 冇错，直飞嘅，但係飞四个半钟嘅，都唔算特别远，亦都唔系好辛苦。因为从广州白云机场直接飞敦煌噶啦，
0: 系
3: 哇，咁真系又好舒服啊！留翻啲力量去嗰度旅游行路系嘛，
2: 可以悭时悭地，
0: 冇错。咁我哋先喺咧敦煌就会直接咧就去呢、這个叫做大海道一个好特别嘅呢个穿越嘅呢个道路嘅。咁其实就系去大家好熟嘅哈密嗰个路上噶啦。咁啊沿途咧，其实我哋会中间嗰两日去换乘嗰个越野车咧，其实我哋仲会喺入边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戈壁营地会住一住添噶，系嘛？
2: 系啊，冇错啊，我哋咧就呢个行程咧就安排咗两晚景区入边嘅住嘅酒店。其中咧一晚咧就大海道嘅核心景区叫做红楼滩酒店。咁住喺酒店咧就。其他旅行團嘅咧就係當日完咗之後咧就要離開呢個大海道啦。但係我哋呢個團咧就住喺大海道，可以睇到大海道夜晚嘅星空，同埋第二日嘅一早咧就可以睇個日出嘅。所以就安排咗住一晚
0: 喺旷野上边嘅营地。
3: 呢个真系一生里边呢个机会唔多啊。
2: 系啊，好。即比較少，
1: 戈壁灘的星空可能應該都幾震撼喎，同我哋城市嗰啲燈光完全唔一樣。
0: 基本上冇咩燈光啦，
1: 所以咪睇到漫天嘅星辰。
2: 係啊，睇到好多星星啊。
0: 咁其實假設咧，我哋喺嗰度睇到嘅現實上嘅地貌，除咗星空之外，其實嗰度嘅地貌都聽講係好震撼噶嘛。
2: 係啊，冇錯啦，佢啲就好多係億萬年前咧。就風吹成嘅，好似火星表面嗰啲地貌咁，有通天洞啦、企龍大峽谷啦，呢啲就好具有好強嘅視覺衝擊。
3: 係咪嗰啲我哋所講叫戈壁灘係咪嗰啲地方
2: 啊？接近戈壁灘，但係同戈壁灘又有少少唔同啊。佢又似啲丹霞地貌之類嘅。
3: 即係佢完全係天然嘅天府神功嗰啲咁啊。
2: 冇錯啦。全部
3: 天然而成嘅，
2: 系冇错。
3: 咁啊值得一睇喎吓，
0: 系啊。咁所以咧，除咗丹霞嘅呢个叫做戈壁之外咧，其实当中仲会有好多咧，比如话胡杨林啦、盐湖啦，同埋高山草原。所以我哋今次可以见到嘅景色其实会比较多嘅。咁当然，其中我自己会比较期待嘅一个位咧，就系喺嗰度会途经一笪地方叫伊吾。咁嗰度咧就真系一个咧叫做话系特别大嘅胡杨林，嗰度啲。古代即系嗰啲树龄好长嗰啲胡杨咧，据讲系古代到而家一直系喺嗰度噶啦。
3: 哇，几千年
2: 啊！从一千年开始到六千年都有啊，可以睇到唔同形状嘅
3: 古树。
2: 古树啊，
1: 哇，非常震撼咯！咁真系，尤其你哋去嗰个时间段，应该就系佢哋景色最靓嘅时候。
0: 十月中系啊，就系深秋咯。
2: 深秋就从九月底开始到十月底咧，呢个系秋天最靓嘅景色嘅。
3: 我见啲朋友影嗰啲胡杨林嗰啲照片翻嚟，好有意境嘅。即系佢系一种好 苍凉得嚟，佢非常有嗰种生命力，嗰种咁样嘅好。
0: 咁啊，啱做壁纸啊嘛，郭 Sir
3: 系嘛，真系
1: 影多啲相。
0: 即系其实是但影咧，都可以影出呢个大片嘅效果咯。
3: 嗯，
0: 再加埋其实嗰啲位置咧，远处会有雪山，可能近处咧就会。

0: 有啲戈壁，再近处就系胡杨，所以非常之有。
1: 喂，中意影相啲朋友啊，摄影啲朋友真系呢条线系啱喎。
0: 系啊系，
1: 系嘛？戈壁滩本身天然嘅，系嘛？嗰啲咁样嘅风化咗嘅呢啲咁样嘅。佢啲山土系嘛？
0: 系啊，
1: 嗰啲形状你系做唔出嚟噶嘛？
0: 系本身佢啲山就五颜六色噶啦，
1: 冇
0: 错。所以我哋今次去到嗰度，可能有比较长嘅时间咧，就停留喺度影相啊，或者系感受嗰啲大漠嘅风光啊。
2: 嗯，
0: 因此就真系咧会比我哋广东干爽好多。
1: 所以你哋即系拣呢啲景点咧，完全系即系比较即系过滤过、筛选过，所以你哋只要求呢个团系20人。
0: 系啊，我哋系纯玩。20人嘅小團，
1: 哇！咁啱嗰啲
2: 精品團嚟，
0: 精到不能再精啊！真係，
1: 我攝影啲朋友真係唔好錯過啦。
0: 嗯，係咁嗱，當然啦，其實我哋都會有啲人民風情睇到嘅，即係唔係淨係去郊外嘅、其實我哋都會去到哈密嘅，係咪啊，坤哥？
3: 係啊，冇錯啦，去到哈密啦，而且咧就喺哈密咧就可以。哈密瓜嘛，
1: 哎，瓜食下先。
3: 啊，廣東人要香港要講飲講食噶嘛，咁啊可以親手去到果園嗰度摘哈密瓜，
0: 係真係有得摘。
3: 哦，可以摘哈密瓜。
1: 那個地方叫哈密啊，
3: 係啊，
1: 所以出啲瓜叫哈密瓜
0: 啊，係啊，谷常。
1: 哦
0: 即是真的噶，佛山咪有个援建的地方叫加斯，那度啲加瓜就叫加斯瓜，
2: 加斯瓜都是那些蜜瓜，好甜。
0: 所以其实那度是一个水草比较丰茂的地方，其实不算特别荒凉，即是种嘢系非常之 very good。
1: 佢名啊几好，有个蜜字，好甜啊！啲瓜
0: 系，所以搞到哈密瓜就感觉就好甜啦。
2: 一听甜蜜蜜啦，就要哈哈笑的甜蜜蜜。
1: 如果个地方叫哈苦咧，就好麻烦啦。
0: 系咁又好似冇咁嘅地方喎，局长。
1: 即假如咁计啫，
0: 系咁啊，真系揾自己笨啦。
1: 我以为佢太甜啦，叫做哈密瓜啫。
0: 哦。
1: 原来个地方叫哈密，
0: 系啊，所以就喺嗰度，其实我哋会饮到即系叫最地道嘅哈密瓜嘅嗰个甜嘅感觉。咁同埋咧，新疆我咪成日都推荐喺嗰度要饮下嗰度嘅水整嘅乌苏嘅，哇，真系非常之好饮。
1: 个哈密除咗系食瓜之外，仲有咩睇嘅？
0: 系啊，除咗食瓜，仲有
3: 哈密王府啦。清朝嘅哈密王府，因为清朝嗰阵时咧，就哈密瓜系清朝嘅贡品嚟嘅。
0: 哦，
3: 相当于我哋嘅荔枝系贡品一样啊。
1: 王府系以前啲真系皇帝住喎，
3: 当地嘅王爷住嘅房。
1: 王爷住嘅，
3: 系冇错。
1: 哦，
0: 咁所以就呢啲都系我哋好重要嘅一个参观嘅景点啦。咁、除此之外咧，除咗哈密啊呢啲有人民特色嘅地方之外咧，其实我哋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嘅，就系喺敦煌，因为我哋会先由广州飞敦煌，兜一个圈喺东疆嗰度画一个叫做顺时针，跟住最后嗰两日我哋都会翻到敦煌嘅。
1: 敦煌主要睇嘅敦煌壁画啲之类嘅啫。
3: 系啊，莫高窟啦，
1: 莫高窟
3: 系啊，世界文化遗产咯。
0: 系咁啊，所以咧，其实敦煌我哋会比其他人会更深度一啲，即系可能普通嘅朋友仔咧就去敦煌就净系去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啦。咁但系我哋咧就会再人民少少，我哋会去埋敦煌博物馆，去埋佢有一个夜市咧，好多嘢食噶，即系你知嗰度系碳水大省嘅，又系有一个叫做沙洲夜市。基本上你喺嗰度食完一晚咧，第二日就好肥噶。
1: 嗰度食咩？食羊肉多嗬。
0: 羊肉啊，即
1: 系蜜瓜啊，
0: 嗰啲咩肉夹馍啊，
1: 哎呀，
0: 啲、哦、你知啲刀削面啊，咩拉面啊，嗰类。
2: 好有特色。
1: 新疆风味。
0: 即系类似
3: 系风味啦。
0: 西北嘅。
3: 西北风味啦。
0: 即系你知西北好多，即系唔系肉就系碳水噶啦嘛。
1: 啊。
0: 所以大家都会应该会几好咁感受到嗰种饱肚嘅感觉嘅。
1: 咁、去到嗰度大西北咧，唔知道有啲人话惊食唔食得惯啊？咁应该有啲人都中意食嘅，啱我哋广东人。
0: 其实食住都唔错噶，系咪啊，坤哥？
3: 系啊，冇
0: 错
3: 啦。住嘅话咧，我哋都会安排喺当地比较高标准嘅四转酒店。咁啊，仲有安排喺两晚嘅景区酒店嘅。
2: 哇，喺景区住更加舒服啦、
0: 希望大家舒服啊嘛。
3: 一个大海道景区啦，一个系伊吾胡杨林入边嘅景区啦。呢两晚住景区入边嘅。咁啊，可以睇到日落啊、日出啦、啊，咁
0: 系真系几好啊！
2: 漫天嘅星辰啦、就会近距离啊。如果喺游客即系比较少嘅情况之下，大家普通旅客可能已经翻咗酒店，你哋仲可以欣赏景，推窗见景。
0: 同埋，我觉得我哋系会兼顾翻广东朋友嘅口味嘅，因为喺好多嘅配餐嘅呢个上面咧，其实我哋都会照顾翻广东菜，会有啲咁就唔会话真系咧就特别令到大家就净系食当地嘅嘢，唔会咁嘅。咁而且咧，就因为而家我哋预计咧喺10月份去嘅时候咧，嗰度仲系会比较晒嘅，所以系阳光。加呢个大漠啦，再加西北风光咧，其实就会好通透咯。咁而且今次我哋嘅行程咧，因为系小众团啊，所以就其实名额会比较有限嘅。咁所以假设各位老友记喺10月中你系有得闲嘅时间，可以同我哋一起出发，而且呢种形式会比较特别啦。我哋系纯玩团、精品团啦，咁都可以咧揾一揾我哋嘅客服嘅。咁就系喺微信揾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咁就可以了解成条线路嘅嘢噶啦。
1: 有位阿峰哥佢问佢话，适唔适合70岁嘅老人？ 人去。
0: 哦，有屋企人陪同其实冇乜问题嘅。啊、因为其实我都会带我屋企嘅长辈去，咁佢都系呢个咁上下年纪嘅，系会有咁嘅情况。

0: 其实我觉得70岁都完全唔使陪啩。
1: 唔系，我觉得系会精神过我哋咯。
0: 系啊，
1: 会系咁咯，好多都。
0: 你睇下边个开演唱会70几啦？
1: 哦，咁啊系喎，校长开演唱会啦，系咪？
0: 系嘛，完全都冇啊，即系话使人陪噶嘛。
1: 系。
2: 佢系因为旅行社嘅规定啊嘛，佢哋旅行社有一啲系啊，佢旅游行业嘅规定。
1: 部分系咁，但系我哋其实都会无人欢迎嘅，因为毕竟喺十月中有时间嘅朋友，可能都有一啲系长辈嚟嘅。
3: 咁所以大家都唔使担心嘅，因为我哋呢度有个全呢、這个团咧会有广东嘅全陪陪住嘅、大家都系会比较
2: 同声同气
3: 系啦，冇错。
1: 咁我哋都会侍候住，即系每一位嘅朋友咧，希望佢哋可以过得愉快。所以有咩情况，我哋可以互相去帮助得到都。
0: 即系头尾系八日时间系咪？
1: 系冇错，
0: 八日时间，我觉得如果你哋话景点唔会太多嘅话，就好悠闲啦。
1: 嗯
0: 啊、去到那里慢慢游下看下咁样下。
1: 其实路上的风光确实就会比较多，因为我们今次行的整个里数都会比较稍长一点、但是就叫做在东疆这样走一转，其实是 我觉得从公里数来讲，其实没有南疆和北疆那么长，但是又可以一样 体会得到呢，就是敦煌或者是新疆的风貌。
0: 我们各位听众莲子说过，真的很多人去过南疆和北疆，
1: 嗯，
0: 他说没有听过游去东疆，但东疆的旅游团都少一点而已。
3: 是没错，因为东疆呢其实它是集了南疆和北疆两边的风光一起的。因为北疆呢基本上是自然风光为主啦、南疆是人文历史啦、而东疆呢就是既有人文历史亦都有、草原啊湖啊呢啲，
0: 即系一
3: 样
0: 一啲咁样分散咗，
1: 咪地貌多啊，
3: 系
1: 啊，东疆就会，
0: 咁啊，今次个团咧八日大概几多费用到咧？
1: 哦，费用其实就是我哋就9999，因为系一个比较精品同埋品质嘅小团，咁、所以就今次咧确实咧就考虑到系十月中叫做最靓嘅时候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嘅话咧，就一齐同我哋感受其中嘅美景嘅。
0: OK 吓，咁啊，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嘅，或者系谂住又去嗰度行一行嘅。
1: 系，
0: 不妨要留意一下啦。
1: 系，都可以联系广东中旅啊。
0: OK， 好，咁啊，有咩补充啊？阿谢坤哥，
4: 冇啦冇啦，
1: 差唔多，
0: 差唔多啦。
1: 咁啊，反正大家记得可以喺快系玩家度揾客服叉烧包，同埋揾广东中旅啦。
0: 好，
1: 多谢晒郭 Sir。
3: 好，多谢大家，多谢郭 Sir。
5: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6: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5: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6: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5: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8: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8: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9: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响响响响咧，伴我启航啊！咁啊，听住呢首歌，时间嚟到尾声4:16啊！吓，
1: 系阿 Lisa 问旅游报名去边度报，系咪知啱啱阿尖嗰个团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啊，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报到名，又或者咧喺广东中旅应该都可以报到名，任何一间门店都可以噶。
0: 嗯，其实旅游咧，我觉得如果可以错峰系最好嘅，
1: 系
0: 嘛，即系如果你话中秋或者国庆啊出去旅游，睇啲细路仔有佢有假期啊，大家有假期，但系呢个时间去旅游咧，确实。啊，真系！如果你逼过一次咧，你就会系有啲咁嘅阴影嘅。
1: 嗯，
0: 啊，咁啊，最好就系错峰，一个就平，即系住食啊，同埋人少啲啊，旅游景嘅质量都会高啲嘅。
1: 个体验感差好多，系啊，差好远。
0: 错峰就差好远啦，吓。
1: 系人又少，景又靓，尤其而家秋天睇嗰啲秋景应该几靓。
0: 嗯 ，OK， 好。咁啊，今日咧就系、是。傾下東傾下西都傾咗就兩個鐘頭啦，多謝大家嘅捧場啊！咁啊，今日要告一段落啦，啊，嚟到咗係星期一14日啦，啊，已經月中噶啦噃，咁啊，再過幾日時間咧就到中秋啦，啊，中秋又可能會大家咧就都會放幾日假。
1: 系啊，讲起中秋节，提醒下大家，即系如果大家如果系买月饼，尤其喺网上买嗰啲预售嘅月饼，你留意一下喎。原来今年咧中秋节有啲月饼佢系属于预售嘅，咁佢系提前几多日，咁你就住佢嗰快递时间，可唔可以喺节前咧适时咁样送到你想送嘅人手上咁
0: 啊？咁啊系啊，你买之后一直等8月16先送到，咁你真系唔知过唔过好系咪？
1: 系啊。
0: 好，咁啊，最后同大家要道别啦哇！听日下午啊，星期二15日咧，就同大家喺广东仔里边再倾偈啦哇
1: ！OK，
0: 最后带出由呢一只嘅歌曲《放飞梦想》，一齐听下啦。

0: 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1: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慢路段收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桂和路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沙水路口新方向，广云路仙溪路段新方向，旅水大道金蕉路口往和顺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需要你忍让。温馨提示，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欢迎登陆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5: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5: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元。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级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7: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
10: 这件衣服的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
9: 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1: cut 这个位置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喇。
9: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2: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9: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係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係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最近财经圈有个热议话题，当年凭着穷爸爸富爸爸红遍全球的财商教父罗伯特清奇，被爆出喂竟然欠了12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得意的就是他本人的态度，就是说特别潇洒的，他说如果我破产，暗示银行都会破产的，关我什么事呢？一个日日都教人哋点样去要通过咧扩大负债嚟实现财富自由嘅富爸爸，反而咧自己就有百亿嘅负债啊！咁啊，亦都印证咗呢个道理吓。好多人喺顺境入边赚到嘅钱咧，其实并唔系佢个人能力有几强，而系咧错误咁将风口当作咗本事。风一停，风口上嘅猪迟早咧就要落地噶啦。熟悉呢本书嘅朋友都知道啦，嗱，佢翻嚟覆去讲佢嘅呢一个核心逻辑好简单。穷人咧只会老老实实咁存钱，但系富人咧就不断咁会去借钱啦。现金咧其实系冇用嘅，债务先系资产。只要敢借，就能够咧买一啲可以生钱嘅资产，就能够实现咧财务自由。嗱，呢一套讲法咧啊，当年系非常之流行嘅，无数人咧都觉得咧就系自己嘅一本理财嘅启蒙书啦。啊，呢一个嘅作者就系自己嘅理财嘅启蒙老师啦。咁而家咧亦都有好多人咧会去推荐啊，大家嘅理财第一步咧就睇呢一本书嘅。咁但系好少人会去谂咧，嗱呢一套嘅负债致富论咧，究竟系喺点样嘅背景之下而生出嚟嘅？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咧就崩塌，美元同黄金挂脱钩啊，咁啊全球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80年代开始咧，美国开启长达40年嘅降息大周期，借贷成本一路走低嘅，叠加全球贸易嘅扩张，房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讲白咗咧，呢一位作者清奇咧，其实改造咗人类历史上罕见嘅长达40年嘅流动性大水漫灌期。咁喺咁样单边上行嘅呢个行情入边，只要你有胆，够胆咧去加杠杆买资产咧，好大程度上咧，其实咧你嘅资产系能够翻倍嘅。佢所讲嘅财商，本质上咧就系将几十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嘅时代红利咧，包装成自己嘅个人投资能力。咁而佢自己咧，日日都话啊，房产啊、油井啊、金矿投资啊，其实佢呢一世人入边咧，最稳定、最赚钱嘅生意就唔系投资，而系卖书同埋办培训班。因为《穷爸爸富爸爸》呢本书红咗之后咧，衍生嘅培训课程啊，收费唔低嘅。呢啲其实对于佢嚟讲咧，几乎系零成本，而且系高毛利嘅现金奶牛。佢攞住呢一份稳赚嘅收入当作底仓，再去金融市场加杠杆，进可攻，退可守啊！咁而家咧，全球嘅大环境咧，彻底改变啦。高利率时代回归，曾经嘅低成本债务咧，转眼间亦都变成咗咧，其实系好多嘅利息嚟嘅。咁好似清奇咧，孭上咗12亿嘅美元债务，其实咧亦都咧系停唔到落嚟嘅，因为佢经常咧喺网上发一啲嘅言论啊，将自己打造成 IP 啊，到处去做演讲啊。一旦如果佢嘅 IP 并唔生效啦，佢嘅培训嘅生意断咗咧，其实佢资金链咧就会断。12亿嘅债务大山咧，有可能会将佢压低嘅。睇落去系玩转资本，都提嚟咧，其实自己就锁入咗一个高杠杆嘅笼子。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并唔系话咧吐槽边一个，而系咧可能我哋都要从呢件事入边提醒自己。市面上有好多嘅成功学、财商课，都好中意话俾你知咧，要敢于去做负债啊，要学识用杠杆啊。咁但系从来都唔会讲咧，靠杠杆赚大钱嘅人咧，其实咧佢可能都系踩住钢丝嘅，又或者人哋嘅背后喺杠杆嘅背后，其实系有稳定嘅一啲收入现金流。咁我哋普通人最应该学嘅一课就系要敬畏周。

0: 期，顺风送水的时候借着东风行多两步没问题，但你要知道那个是环境的力量。人生呢从来都不会是靠一次的豪赌就可以定终身的，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能够安安稳稳这样的生活，不会被大浪冲走就已经是赢过很多人的了。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蟬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呢喺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十年嘅经验啦。今日呢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係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这样也靠不靠谱呢？
4: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3: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体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都很多，那我们到底怎么选好呢？
4: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 30%。 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3: 我听说有些患者为了悭钱，结果种牙失败了，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面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情况呢？
4: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3: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蟬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些什么不同呢？
4: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3: 陈医生，刚刚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4: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

0: 白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1: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齐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0: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说呢，有些复杂的牙即管是禅医口腔，专业和正规比什么都重要。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可以拨打禅医口腔的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的检查和咨询，等啲专业的医生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的种牙方案。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5: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5: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8: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9: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9: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1: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王菲今日为你准备嘅啦，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款式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是佛山宾馆的全资子公司，既继承了佛宾美食的美味，保证了食品的品质，亦都乐于在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的百辉月饼既有传统的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还有中西合璧的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这款月饼的酥皮和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的奶酥皮用的是星级老字号的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不会太油腻。馅料它是金装纯莲蓉，选用了湖南优质串三莲和高品质的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样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的咸蛋黄经过了特别的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这款的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了广式月饼的古早味道，也都糅合了西点的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喜欢的。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采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地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吃月饼是怕油多和容易肥，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是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也都只需要98元，无论是送给爸爸妈妈，亦或是送给朋友，定是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的。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请求。
1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6: 保安康。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
3: 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住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丰富得来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不用就有一笼了，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吃得安心又开心。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9: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0: 譬如合理授权 A P 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9: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0: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9: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7度左右啊。同埋咧就见到除了禅城之外咧，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咧都挂起咗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啊。咁啊，同埋咧南海系仲挂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嘅情况，吹东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5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啊。傍晚5:32同你刷新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桂和路的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广文路的仙溪路段上方向，旅水大道的金蕉路口和沙中市场对出位置上方向都塞紧，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南石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二环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广佛高速的避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大，亦都要提提大家，广佛江珠高速的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是有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就记得要绕行到去行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这个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这个位置工期会持续到国庆期间去到10月5号，请各位经常行开呢边嘅朋友仔咧，要注意翻啊！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怎么看？

今日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啦，全新一个星期啦。咁啊，嚟到星期一晏昼嘅5:35咧，开始今日嘅节目啊！欢迎晒大家喺听广播嘅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啦。第一轮嘅积分福袋咧，已经系发送当中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入嚟领取嘅。咁啊，另外咧又见到好多朋友仔都入咗嚟打卡啦。咁啊，有啊匿名用户啊吓，初见的太阳啦，佢仲问今晚有冇开视频直播，系有嘅。咁啊，嚟到呢个抖音平台啊，搜索咩都讲一餐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啊，仲有华姐啦、Lily 啦、吓出鼻初六咬的人啦等等嘅朋友仔都入咗嚟打卡，欢迎晒啊！

首先嚟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咁啊，今日咧见到国家卫健委介绍咧，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嘅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咧就举办呢一个嘅托幼服务机构啊，等啲市民朋友咧可以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嘅价格咧获得呢个托幼服务啊。咁啊，生育意愿低咧，咁亦都系近呢几年咧经常被讨论嘅。咁啊，好多时候咧有啲嘅即系叫适婚或者叫适育年龄嘅朋友都话咧，唔系唔想生，而系计完条数之后咧就唔敢生啊。咁啊，其中啊包括好似托幼贵啦、托幼难啦，呢、这个亦都系咧喺好多嘅年轻家庭身上咧一种负担嚟嘅。咁所以今次嘅呢一个嘅探讨或者呢一个嘅政策嘅方向咧就。解決咗咧好多人嘅嗰個叫做問題嘅關鍵啦，就近啦、啊、方便啦，同埋咧最關鍵就係可負擔啦。咁啊，接落嚟咧就要睇下點樣落地啦。咁啊，例如呢個社區嘅托幼點咧，可唔可以盡快即係多起身啦？咁而價格係咪真係降咗落嚟，令到絕大部分人都可以負擔得起啦？中国足球小将啊，回应西班牙夺冠，咁最近咧，中国足球小将咧，2018队即系 U9 啊，即系九岁以下嘅，咁啊出征西班牙，咁而且咧九战全胜咧攞低呢个冠军嘅，咁呢个咧系佢哋本年度喺欧洲斩获嘅第二座奖杯啊，咁啊随后咧带队人董路咧现场都捧起咗奖杯咧跳舞庆祝，咁啊并且连发十几条微博咧分享呢一个嘅喜悦，咁而颁奖嘅现场画面咧喺网上亦都系者获。刑啊，并且处罚呢个罚金咧10,000元啊！咁根据《检察日报》正义网报道咧，上海市民韩先生咧，咁之前就刷到一条叫做重病求助视频，咁视频入边嘅小朋友咧就卧病在床啦，咁身上都插满嗰啲嘅针管啊，咁样咁睇落去咧，亦都系相当之动人、感动或者叫做令到人心痛嘅。咁韩先生当时亦都系被打动咗嘅，于是就捐咗款。咁点知咧呢一份嘅善意咧，竟然落入咗骗局，原来系有人冒充呢、这个。重病患而求助，最终亦都统计之后发现这个诈骗金额去到20,000多元，目前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这位的发布骗捐的人张某是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的，并处罚金10,000元，判决已经是生效。对于这个判决，很多朋友就说会不会判得即不够重呢，没有阻吓性呢，而且他有缓刑一年，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判决网上的讨论也都比较多啊。女仔咧就考入咗殡仪学院，咁啊点知被屋企人反对。9月14日咧，湖南长沙嘅一位女仔王同学咧就单招考入咗当地嘅呢个殡仪学院啦。咁屋企人系强烈反对，咁啊理由就话咧啊女仔人家接触呢一啲嘢唔系几好咯，咁样。咁但系呢位女仔嘅态度或者呢个嘅意志相当之坚定，佢个人就认为呢个是一个神圣嘅职业嚟嘅，而且就业前景非常之好，毕业之后就可以入职咧就殡仪馆，亦都可以作呢个留校工作。咁所以呢一件事好多人就讨论啦，一边咧就系屋企人嘅传统观念啦，另一边就系年轻人对于职业嘅清晰判断。咁啊，殡葬行业咧确实系缺人嘅，咁啊待遇亦都唔差啊。王同学亦都睇得非常之明白，咁而佢嘅屋企人担心亦都可以理解。之但是女仔不适合这个理由呢，确实呢就真的即都不算理由，而且呢令到每一个的逝者有尊严地离开的这个职位呢，可以说是值得被尊重的。希望呢王同学可以坚持自己的选择，也都希望有一天他的家人呢可以能够为他感到骄傲啊。一名男子出轨之后变成了植物人，被公司开除。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河北一名已婚男子出轨女同事之后变成植物人，随后就被所在的单位开除。男子家属就向公司索赔38万，就说他现在还睡在医院，你这个时候炒他 是违法的样。但是法院审理认为该名男子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在他本人的知情底下是违反了公司制定的行为规范，因此呢公司解除这一份的劳动合同呢不属于

违法行为啊。博主 Jason 吴咧吓送呢个外卖啊、助农卖瓜啊相关嘅视频咧，亦都好多嘅流量。咁但系咧，亦都被人即而咧就叫做冇苦硬吃啊，或者黐流量咁样。咁而根据成都商报嘅报道咧，对于呢一啲嘅言论咧，佢本人就回应啊，既然选择咗抛头露面咧，就做好咗被质疑嘅准备咁样啊。减重嘅朋友咧，就唔好净系挂住睇呢个重量本身呢一个咁单一嘅指标啊！人民日报咧近日发布咗健康减重提示啊，佢就话真正嘅健康体重管理咧，需要结合 BMI、腰围、腰臀比等呢个嘅综合评估啊，倡导咧家庭咧要配备呢个体重秤啦、腰围尺啦，同埋体重管理日历三件套，强调咧食呢个叫做咩动平衡咧，系呢一个嘅管理同。同埋维持健康体重的关键啊。幼儿园学历三年，除龄亦都是三年。最近江苏徐州一间幼儿园开展日常的生活劳动课程。这个视频当中见到啲小朋友很熟练咁喺度，即系搓面啊、炒菜啊，甚至有啲叫喺度缝衫都会有嘅。做起嘢上嚟就有模有样啊！好多网友就留言话：，哇！喺呢间幼儿园读三年咧，厨艺或者叫厨龄亦都有三年咁样。见到嗰啲小朋友就即系做呢啲劳动家务。或者叫生活劳动的时候呢，好多的情况呢真的比不少的成年人呢都仲要爽手。所以说呢，劳动科在这间幼儿园就不是说过场那么简单，是真的等小朋友呢去认真做认真学啊。有些人就会担心啦，哎呀他们这样去乱针啊，或者叫做炒餸那阵会不会整亲啊这样。但是有些时候呢，你担心得越多的话呢，可能就真的连第一步都行不出的。同埋呢，你懂煮饭啊，或者懂叫做简单的乱啊衫啊，这些本事呢可以讲是跟人跟一世的，那比他们这个时候呢学那些所谓的古诗可能过多两三个月就忘记呢，我觉得这些技能呢是更加之有用啊。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其参与。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10: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1: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7: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12: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3: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嘅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嘅，亦都好多朋友一继续入嚟打卡啊，咁啊，第一轮嘅积分福袋咧，应该系派送完噶，咁啊，第二轮咧，亦都会喺6点之后开启啊，咁啊，继续咧就欢迎大家咧留喺直播间啊。咁先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其实啱先节目开头咧都睇到咧，即系佛山几个区咧都挂起咗啲嘅雷雨大风嘅预警。咁而家再刷新一下咧，就剩翻南海同埋三水咧，就仲挂紧呢个雷雨大风嘅。咁顺德同高明方面亦都系撤低咗噶啦。咁而根据中国天气嘅报道啦，咁呢一排咧主要就受到呢个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啊。咁所以今明两日咧，咁见到我哋即系广东嘅沿岸啦、广西嘅沿海啦，仲有即系呢一个。即是海南岛方面都是有 好多嘅地方系要出现呢个大到暴雨嘅情况啊。咁而广东天气方面都明确咁预报讲到咧，咁啊粤西啊、珠三角南部啊，咁啊今日系会有呢个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情况。咁啊中西部海面同埋沿海城市咧，甚至会有呢个六到八级嘅大风啊。今年汛期咧，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亦都曾经研判讲到咧，影响广东嘅呢个台风个数咧系接近常年嘅水平啊。咁但系强度系稍微偏高嘅，有强台风甚至系超强台风正面袭击嘅可能性咧，亦都会多于往年。咁所以亦都意味住咧，咁啊对上两个月甚至乎接落嚟几个月咧，类似嘅好似先出大太阳，再落劲雨，再转为高温嘅天气剧本咧，系会反复上演嘅。咁当然啦，我哋广东嘅朋友仔咧，对于呢啲咁嘅恶劣天气咧，亦都系并唔陌生嘅。咁但系今次嘅情况亦都有几个注意嘅地方啊。咁第一咧，九月到十一月咧，从气象学嚟讲已经系算系秋台风啊。好多人我哋广东边有秋天嘅啫咁样。咁但系咧，秋台风咧就同呢个夏台风咧唔同嘅地方就在于咧会多咗一阵嘅呢个冷空气啊。虽然话呢个冷空气本身强度唔算特别大，咁但系台风咧携带住嘅呢个充沛嘅冷呢、這个暖湿水气咧，两者交汇之后咧就会喺呢个台风嘅外围，甚至更远嘅地方咧就会激发出呢个强降水。咁即系话咧落雨嘅地方咧就唔一定话啊个台风嚟到个中心位嗰度先落，有好可能就台风嘅大外围咧已经系会突然间倒水，防不胜防。咁啊呢个亦都系我哋对上一个星期咧各位广东街坊嘅呢个常态啦咁样。咁而且咧，从今日开始啦，就佛山嚟讲啊，前期嘅呢个咩多云为主嘅天气咧，亦都会慢慢转向呢个嘅多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情况。咁啊，气温亦都会逐步咁回升。咁啊，一个星期左右啊，会持续咁啊，去到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咁啊，降雨会明显减少，咁啊，转为呢个晴间多云。咁啊，气温亦都会砰砰声飙升啊，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左右嘅。
14: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3: 最近咧喺呢个赵雷呢个歌手嘅鸟巢演唱会上面咧，出现咗一个争议嘅音幕啊！有对情侣就喺演唱过程当中咧就求婚咁样，咁啊男子亦都提前咧向周边嘅观众咧就派喜糖，咁而身着婚纱嘅女友咧就激动起身，咁亦都阻住咗咧后排观众嘅视线，咁啊嗰啲观众亦都觉得你阻住晒我睇嘢咁样，于是就大嗌坐低咁样，咁啊相关嘅视频喺网上传开之后咧，亦都引嚟咗热议啊！咁啊，确实啦，求婚咧就系呢个私人嘅嘢嚟嘅，咁啊演唱会亦都系公共场合，咁啊而且买得飞入去嘅朋友仔系俾咗钱噶嘛，咁样，咁所以当呢个叫做私人情感表达侵入到公共空间，影响到人哋观演嘅体验咧，呢个时候矛盾就产生啦。咁啊后排嘅观众买票入嚟听歌噶嘛，唔系嚟咗睇呢个咩啊睇狗粮啊嘛，咁样啊，咁所以咧你有你派喜糖着婚纱企起身，咁你挡住嘅就系我嘅视线啦，咁所以我亦都有权咧就叫你坐低，呢、这个亦都唔系不近人情，系维护紧自身嘅正当权益。咁亦都有啲人就话，人哋人一世啊，求嘅婚可能一次，咁啊都唔一定一次嘅咁样，咪浪漫一下点啫咁样。咁啊问题就系、是、你呢种嘅浪漫咧，从来都唔系随心所欲嘅借口啊。你喺你自己屋企求婚，你中意点样求就点样求啊。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多网上可能发布咗啲叫做咩动人时刻啊，咁好多人就对于呢个求婚嘅仪式感咧就话，人哋做过嘅我唔做咁样。咁所以已经越嚟越多人咧就有一种叫自我为中心嘅意识。可能就会在中间企起身啦，甚至乎周围嗰啲

0: 场合要注意影响啊，咁但具体到呢个实践当中咧，有啲人就真系唔会咁样做嘅咁样，未咁多嘢咧，好明显就系有部署噶啦，咁所以呢件事亦都讲明咗啦，即系你愿意喺呢个公共场合表达情感系 OK， 但系你呢一个嘅过程一定要有边界感，要尽可能减少对他人嘅影响，唔好等其他人为你嘅浪漫去埋单，因为真正嘅浪漫咧，应该系令到对方感动之余，亦都唔会令到其他旁人觉得尴尬啊！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赢球就挑打法的毛病，输球就全盘否定青训。这些中国孩子刚刚在西班牙以九战全胜的成绩拿下了冠军，评论区就又有人不满意了。北京时间9月14日凌晨，中国足球小将2018队征战西班牙布拉瓦杯，决赛常规时间以2-2战平，点球击败了梅西今年刚刚买下的球队科尔内利亚，九战九胜，捧起该球队本年度在欧洲的第二座冠军奖杯。以前说中国小孩就只会打团队，小年纪只练战术不练个人能力，不像欧洲孩子都是先练个人能力，这些战术长大了再练。现在呢，又说小将只会个人能力，不像欧洲孩子训练有素，讲究战术。发现没有，标准永远跟着结论跑，你弱说你没个人，你强说你没整体，这种二元评判本身就不客观。真正的青训本就是个人技术和团队战术同步成长的，中国足球希望不该困在非黑即白的口水争论里，而是要看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站上国际赛场，去拿下一场又一场实打实的胜利。

0: 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禅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除咗话可以听广播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嚟之后咧，喺首页点击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啊。咁啊，第二轮嘅积分福袋亦都系派送紧嘅啦。咁啊，目前仲有10个、8个可以攞啦。咁啊，欢迎入嚟领取啊！与此同时咧，亦都可以嚟到抖音平台啊，搜索咩都讲一餐咧，可以入。到嚟我哋嘅视频直播咁样，咁啊好多朋友仔都讨论紧最近呢、這个粤超啦，或者嗰个粤 BA 嘅明星赛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其实都好关注咧我哋本地嘅一啲嘅体育活动啊，或者体育比赛咁样。我觉得咧呢、這个亦都系今届我哋呢个城市联赛咧就即系咁多嘅流量或者咁多嘅目光嘅重要原因啦。咁啊其实真系我哋广东地区咧嗰个叫体育嘅氛围咧一直都好好嘅，即系你。只要去睇下星期五六日呢啲嘅时间，可能你出去租场踢波啊、打波啊、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爆满嘅。你唔系提前去订嘅话咧，咁啊真系可能都冇位咁样吓。咁所以咧，其实搞呢一啲叫做城市之间嘅比赛咧，咁啊一方面可以令到地方与地方之间嘅市民朋友啦，可以互相去对方嘅城市玩下啦，咁啊了解下对方嘅文化，住翻下，住翻一两晚啊，玩下咁都 OK。咁另一方面，都可以咧，就提升翻我哋本地嘅呢个体育活动嘅所带嚟嘅一啲嘅正向影响咁样啊。咁再关注下另一个嘅话题啊，咁最近咧见到新石器无人车啊呢一个嘅公司咧就正式签约落地咧就顺德区啊，咁项目总投资咧系10亿元嘅，咁而且咧呢个嘅选择嘅位置咧就系中通快递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项目嘅地块入边咁样啊，咁呢一次咧亦都系顺德咧就以商引商、以企引企嘅招商思路嘅标志性成。作为这个的典范案例，这个项目直接就依托既有的产业载体和龙头企业场景的资源实现这个快速落地。传统的招商往往就可能要 做多些宣传，亦都会发布一些政策，还会去到各地跑这个展会，甚至会说、哎、我这里的补贴高过哪里，人家300万我们有400万，即是类似这些样。而顺德今次就行了另一条路，首先中通就以这个50亿就投资拿低了顺德君安就200多亩的地块，这个地块也都是会建设成为就集这个智能装备制造、区域建算、智慧运营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枢纽的。项目落地之后顺德招商部门也都没有停低，而是顺着中通的产业链就往上下游去挖这样。而其中呢今次讲的这个新石器慧通技术呢就本来呢就是这个中通的战略合作关系来的。招商团队也都是精准地找到他们，就推动他们就直接就入住到中通的这个项目地块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以商引商啦。很多人就说啊，龙头企业本身就是最好的招商说明书咁样啊，见到那里有的话，咁就证明那里 OK 啊，系咪先？即系佢都愿意喺顺德就抌50亿起呢一个嘅叫做园区嘅话咧，就讲明咗呢度嘅产业配套啊、交通枢纽啊、仲有呢个运营商嘅环境啊，都系经得起市场嘅考验嘅。咁而新石器作为呢个合作伙伴啦，亦都系用脚投票啦，决策成本自然就会大幅降低。咁同一个地块啊，先嚟一个50亿嘅呢个链主啊，再有一个嘅10亿元嘅呢个链上关键环节啦，呢个亦都唔系巧合，亦都系产业链招商嘅必然结果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经常开车的朋友仔咧都会讲噶啦，咩10次事故啊，9次快咁样。咁但其实咧开得太慢咧，同样都危险，甚至有可能系违法添咁样。咁见到央视新闻报道啊，咁最近咧成都交警嗰边咧就公布咗一啲嘅典型案例。咁其中一个咧就话喺条嘅主干道上面咧，有一部汽车咧喺近200米。 咁短短嘅范围之内咧，先后被18部车超越。咁民警就调取咗视频后，发现咧原来个驾驶员咧就开得非常之慢，咁而且咧佢系一路开车，一路喺度玩手机咁样啊。咁啊，据报道啦，成都交警咧就从去年四月咧就上线智慧系统治理呢个龟速车啊。咁啊，运行以嚟咧已经系通过呢个嘅即系系统咧，就安全提示咧就超过。差唔多30,000次嘅，亦都对7,000多名嘅龟速车驾驶员咧，就推送咗呢个提示短信。其中有300多名司机咧，因为分心驾驶咧，甚至系被处罚嘅。咁呢个数字都背后亦都讲明咗呢一个长期被忽视嘅问题，就系龟速行驶并唔系小事，而系实实在在咧有可能系呢个违法行为啊！即系点样为之龟速行驶呢？佢唔系单纯开得慢咁简单嘅。咁第一种情况就系佢违反咗最低限速，好似我哋高速公路咧，一般我哋就会留意嗰个咩120啊、100啊呢、這个叫最高速度上下。咁但系有细心嘅朋友仔亦都有啲时候会留意到咧，有一个80或者60嘅一个下限标志喺度嘅，即系话咧你喺呢条路上面正常情况底下，你系唔可以低于嗰个叫做时速60或者80公里嘅。啊，咁啊，道路交通安全法亦都有明确系。写清楚这个理由嘅，咁除此之外，唔单止高速嘅，仲有一种情形咧，就更加之隐蔽，而且亦都系更加多司机朋友咧最反感嘅，就系、是、车速同车流速度严重唔匹配，明明你部车前面。乜嘢车都冇，非常之空旷。本来可以以80公里正常行驶嘅，你硬系以40公里甚至乎30公里、20公里喺度散步，呢、这个就系人为制造速度差啦。咁啊，公安部嘅相关研究显示咧，车速每降低10公里嘅话咧，道路嘅通行能力咧就会下降1.5倍，即系咧当车辆呢个行驶嘅速度差达到咗每小时32公里，即系话咧正常可以开80嘅，你只系开40或者50，达到呢个叫做32公里嘅呢个差距嘅话咧，发生事故嘅概率就会提升16倍以上。甚至乎会令到呢个事故导致嘅道路拥堵咧，嗰个情况系出现3到5倍嘅呢个差距，即系话咧，一部龟速行驶嘅车辆唔单止会制造后车司机嘅烦躁，更加会令到一条道路咧随时出现呢个安全隐患事故啊！咁有啲辩驳就话：，哎呀，咁我开得慢系我嘅自由啊，咁我唔系好熟手啊嘛，咁但系道路系公共资源。路权是共享的，不可以为了你一个人的自由或者你一个人的驾驶技术史而要牺牲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其他人的安全为代价，那就越界了，很明显。亦都有网友讲到，你一个人是拥有自由的前提是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你开车屎的你就去一些空旷的地方练好了你再开出来，不要阻住人哋。咁同埋咧，喺今次公布嘅呢啲嘅案例当中咧，有啲就唔系真系开车屎嘅，就纯粹就系边开车边玩手机，甚至有啲就可能喺呢、這个即系攞住电话嗌交啊，甚至有啲就系因为睇路牌啊、睇导航啊唔识路咧，就搞到咧就喺路上咧就好慢。你唔识路你就靠边啊，即系睇完导航再重新出发，而唔系边行边睇啊。咁所以咧，今次你嘅呢个智慧系统咧上线咗之后咧，好多其他地方就哇，我哋都要即系捉下嗰啲龟速车啦，即系因为佢喺锁定呢个同时咧，佢唔系直接罚你嘅，佢仲要咧通过其他嘅高清摄像头咧睇下你有冇违规行为，如果有嘅话咧，佢就会再进行一个进一步嘅处罚咁样。咁所以咧。治理龟速车咧，而家呢嗰个技术手段咧已经系进步紧嘅啦。咁但系更需要嘅就系我哋所有开车出街嘅司机朋友嘅观念一定要转变啊！虽然你话10次事故9次快，呢、这、一个咧就喺呢个叫做咩特殊情况底下咧就讲啊，即系当然啦，你即系正常驾驶应该100嘅，你开120、140，咁肯定系危险啦。咁但系当呢个嘅车速嘅道路系有一个标准，叫你行60到80系最合理嘅，你就唔好。开40、30上去啦，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唔单止系唔好超速，同埋亦都唔好异常开得咁慢啊。

咁啱先亦都讲起咗呢个龟速车嘅治理咧，咁好多朋友仔喺佛山家都留言啦。咁好似百事通就话：，诶、我最憎就系嗰啲莫名其妙嘅龟速车啦，咁样。咁啊，波波糖甚至话：，哎呀，叫嗰啲人啊翻龟啦，唔好阻住地球转咁样。咁啊，盏茶就话咧：，啊，嗰啲即系特登或者异常嘅龟速车咧，真系阻住人哋发达，需要整治嘅咁样。啊，咁啊，确实系啦。咁啊，而家嗰啲摄像头啦，或者叫做治理嘅手段啦，都越嚟越智慧噶啦，咁样。咁所以都希望咧，呢一啲即系开车麻麻地啦，或者叫成日分心嘅司机朋友仔啦，当有一日你收到嗰个罚单，就话你因为开得慢咧，龟速车或者叫分心咧，被处罚啦，亦都要即系预咗啊，即系你呢个抵你嘅。咁但系咧，希望你有呢个教训之后咧，啊咁亦都可以正常咁开车出街咁样啊。

0: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佛山家入边我哋直播间嘅最后一波嘅积分福袋咧，亦都系开始准备发送啦，应该20分嘅时候，咁啊亦都有兴趣朋友仔可以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咧领取咁样啊。咁另外咧，喜洋洋就话啦，咁啊龟速行水咧应该就重罚，咁啊呢个唔系嘅，有相关嘅规定嘅，咁啊你该系即系查到佢系分心驾驶咧就该扣分就扣分，该罚款就罚款，咁样亦都有呢个嘅即系点样讲有呢个细则去执行嘅，咁但系咧。按照之前我哋了解到嘅啲案例嚟讲咧，确实咧就捉龟速车嘅情况咧会比较少一啲，因为佢个认定嗰、那个叫做嗰个标准啦，啊亦都比较严谨嘅。你唔会话好似即系超速或者冲红灯呢啲咁直观，佢冲咗有相有视频就知噶啦。超速你系行100嘅，你超到120咁啊，好明显都可以监测到。咁但系你龟速嘅话，佢要。叫做衡量嘅就係話呢條路有冇出現啲嘅整路嘅情況啦，啊咁係咪其他人都行得慢啦，咁所以呢佢哋而家見到成都交警面呢呢一個叫做智慧系統呢亦都運行咗呢就超過1年嘅時間啦，先至會叫做越嚟越精準啦，咁所以先至呢就央視以呢一個作為案例呢就即係对外宣传就哎有啲地方已经系捉紧龟速车㗎啦。咁希望呢各位嘅司机朋友呢亦都可以呢就精进返自己嘅驾驶技术之余呢亦都要改变下观念，就唔好觉得任何时候开得慢系你嘅自由啊。即係如果你异常慢嘅话呢亦都可能会被交警呢就会处罚啊。虽然呢而家就九月中啫咁，但係下个星期呢就係迎嚟我哋嘅中秋假期。咁中秋假期之后再隔两三日呢就係呢个国庆假期嘅。咁所以呢咁呢个都係根据返我哋之前嘅呢个节日安排嘅通知啦咁样。咁其中呢就9月25到27号呢就调休。加埋有3日，国庆就10月1开始放到7号咁样，有网友已经系总结咗呢个调休节奏，就系、是、上午休一，下个星期开始啊，上午休一就上午休三，跟住就上三休七啊，仲有呢个上三休一咁样，咁啊就将呢个嘅组合咧就排出嚟，咁即刻嚟到冲上咗热搜。咁啊，点解一个叫做放假安排嘅呢个口诀咧就引起咁大讨论呢？因为佢真系直接关注到咧就每一个打工仔嘅生活节奏咁样。咁啊，调休嘅本质咧就系借啊，即系将周末就借出嚟拼成长假，然后咧就喺前或者后咧就还翻去咁样。咁啊，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咧，咁啊确实可以有一个叫比较长嘅假期啦，可以出下远门啊，或者翻自己嘅老家啊，咁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咧，对于另一啲人嚟讲咧，你嘅日常嘅生活或者工作嘅节奏咧，就会被打乱啦。咁可能连个闹钟咧都要重新再校过咁样。咁啊，甚至咧，对于一啲本来就只有担忧嘅朋友嚟讲咧，调休之后可能会面临更长嘅连续工作日啊。好似今个星期日咁呢係要返工嘅。有啲朋友就话哇喺、我哋公司我哋单位星期六係例牌唔休㗎喎。咁你星期日又要我返工，咁我即係要连踩成11日咁样先至去放中秋假，真係好唔国际囉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对于呢个调休呢，我哋嘅好多时候核心嘅关键咧就唔系话即系要唔要放啊，而系话点样放啊。目前嘅调休咧就系全国统一嘅，咁啊呢个咧有好处，即系有个叫做强制性喺度。咁啊，当你嘅单位冇放嘅话咧，佢要补翻你啦，一系就俾钱你啦咁样啊。咁啊呢个亦都有个叫强制性喺度。咁但系咧唔同嘅行业、唔同嘅岗位咧，实际情况嘅差别都非常之大啊。有啲朋友可以弹性办公，有啲咧就必须要到岗打卡咁样。咁所以有啲人咧就长假可以享受到嘅，反而咧有部分嘅行业咧长假就反而更加啲忙嘅。咁好似我哋呢份即係了解嘅朋友都知道㗎啦。咁凡係長假前後呢，咁我哋可能都要特別準備一啲嘅內容啦，就安排喺假期放啦。咁同埋都有呢個值班嘅呢個即係安排咁喺度嘅。咁所以呢你話統一嘅安排呢有佢嘅好處，但係亦都好難呢就令到所有人都滿意啊。咁從呢個政策初衷嚟睇呢，咁可以呢就增加呢個假期連續嘅天數啊，咁可以去刺激返呢個消費。咁邏輯係講得啱嘅。咁但係而且呢今年呢甚至乎係比 去年仲要多五日，按照调休之后计啊，咁啊，因为去年都系中秋同埋国庆系连埋一齐嘅，咁所以嗰边咧就少咗两日咁样，咁所以呢个本身嚟讲咧，其实都叫做多咗，咁但系调休带嚟嘅咧就系连续多日翻工嘅问题咧，依然都需要正视，咁所以有专家都建议咧，可以探索更加之灵活嘅呢个休假制度啦，例如允许呢个错峰休假，咁啊而唔系将所有假期咧都集中喺某一个嘅时段，即好似啊我。俾你放嘅呢个叫做中秋假咧，你可以喺前两个星期或者后两个星期咧就放咗，按照你嘅需求啊，咁甚至乎，哎，我前两个星期玩就冇咁多人添，咁样唔使集中喺呢个中秋。咁但系呢个都要定下一个叫做比较有一定嘅强制性，就系话咧呢个调休系要真正落实到嘅，唔可以去到年底就话，哎呀，公司安排唔到啊，直接俾钱你啦，咁啊呢个就叫做等于先斩后抄咁样。咁而且咧放假呢样嘢咧，真系既要宏观嘅即系考虑呢个经济，亦都要考虑到个体感受啊。长假可以有，咁但系如果调休之后，大部分人都觉得体感唔系几好嘅话咧，咁呢个假期嘅意义咧就可能会打折。咁所以都希望咧就之后嘅一啲嘅假期嘅安排啊，或者调整咧，能够揾到更好嘅平衡啊，满足到更多人嘅需求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亦都见到唔少媒体咧就报道关于求职咧就一啲嘅诈骗套路啊，咁好多求职者咧就话咧，佢而家去揾工咧系竟然要你俾嗰啲咩叫做培训费啊、保证金啊咁样，其实呢啲一直都有嘅，咁但系咧就而家好似变得越嚟越明目张胆咁，同埋情况咧越嚟多咁样，咁甚至乎咧好多人就即系觉得好似见到人哋又俾佢又跟住俾啦咁样，咁但系俾完钱之后咧，咁啊对方可能直接失联都会有噶。目前各地的具体的案件数量或者涉案金额也都是统计当中，暂时并未有完整的披露，但是从已经曝光的案例来看，套路也都是非常之相似的。样首先就是利用求职者的焦虑和信息差，找工的那些人越急的话就越容易相信就洗钱能够办事的这种心态。这班骗子都捉住这种心理，就说这些我们打电话关系啊、内部名额啊、包装到似层层，尤其对于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讲，社会经验不足，听到这些包就业保录取的字眼就会容易上头。而更加令大家警惕就是那种叫做什么培训贷模式，表面上就是培训，实际上就是等你签那些贷款合同，钱没有找到之余还要背一身债，这种模式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灰色产业链，从招聘平台到培训机构再到放贷方环环相扣，求职者以为自己在找工，其实就已经成为了对方的客户。怎样去防呢？第一，任何要求先给钱的招聘基本可以锁定为骗局，正规企业是不会在入职之前要你交什么保证金正正的。第二，所谓的包就业的这些字眼，这些承诺一定要警惕的，越是拍晒心口，越是说一定没问题，那些就越是有问题。第三，签任何协议之前要看清楚究竟那份协议是不是真正的劳动合同，里面有没有包含所谓的贷款的一些细则，一定要看清楚，不要乱咁签。第四，遇到可疑情况就要即刻向相关部门，好像什么劳动监察部门、公安机关、等等去求助反映。所以呢，即求职者自己要小心之余，同埋一啲嘅招聘平台呢其实都要负一啲嘅审核责任，因为有啲骗子已经是融入到去嗰啲招聘平台当中㗎啦。咁呢啲咁嘅虚假招聘呢，佢哋係咪可以去核实一下咁样呢？咁而监管部门呢，对于嗰啲咩贷款、咩培训贷呀、求职诈骗嘅打击力度呢，亦都要加强，提高嗰啲诈骗团伙嘅违法成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

0: 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

0: 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 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4: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7: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9: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4: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0: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 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4: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3: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4: 此前一天，特朗普

0: 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的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的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6: 傍晚7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946路况。
9: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湖湾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永旺对开往和顺方向，旅水大道沙涌市场上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上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方向，龙舟路士板路段往番禺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桂南路南头大桥往容桂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提示你，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要行到行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了。工期为期到10月5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步山，
10: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0: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

0: 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粉。
1: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3: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1: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3: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元。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0: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0: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1: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最近财经圈有个热议话题，当年凭着穷爸爸富爸爸红遍全球的财商教父罗伯特清奇，被爆出喂竟然欠了$12亿的巨额债务。最得意的就是他本人的态度，就是说特别潇洒的，他说如果我破产，暗示银行都会破产的，关我什么事呢？一个日日都教人哋怎样去要通过扩大负债来实现财富自由的富爸爸，反而自己就有8亿的负债，也都印证了这个道理。很多人在顺境里面赚到的钱，其实并不是他个人能力有几强，而是错误地将风口当作了本事，风一停，风口上的猪迟早就要落地了。熟悉这本书的朋友都知道了，他翻来覆去讲他的这个核心逻辑很简单，穷人只会老老实实地存钱，但是富人就不断地会去借钱，现金其实是没用的，债务才是资产，只要敢借就能够买一些可以生钱的资产，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这一套讲法当年是非常之流行的，无数人都觉得就是自己的一本理财的启蒙书啦，这个作者就是自己的理财的启蒙老师啦。现在也有很多人会去推荐大家的理财第一步就看这一本书的。但好少人会去想这一套的负债致富论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而生出来的。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崩塌，美元和黄金挂脱钩，全球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80年代开始，美国开启长达40年的降息大周期，借贷成本一路走低，叠加全球贸易的扩张，房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讲白了，这一位作者清奇其实改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长达40年的流动性大水漫灌期。在这样单边上行的这个行情里面，只要你有胆够胆去加杠杆买资产，很大程度上其实你的资产是能够翻倍的。他所讲的财商本质上就是将几十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的时代红利包装成自己的个人投资能力。而他自己日日都说房产啊、油井啊、金矿投资啊，其实他这一世人里面最稳定最赚钱的生意就不是投资，而是卖书和办培训班。因为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红了之后，衍生的培训课程收费不低的，这些其实对于他来讲几乎是零成本而且是高毛利的现金奶牛。他拿着这一份稳赚的收入当作底仓，再去金融市场加杠杆，进可攻退可守。 咁而家咧，全球嘅大环境咧，彻底改变啦。高利率时代回归，曾经嘅低成本债务咧，转眼间亦都变成咗咧，其实系好多嘅利息嚟嘅。咁好似清奇咧，孭上咗12亿嘅美元债务，其实咧亦都咧系停唔到落嚟嘅，因为佢经常咧喺网上发一啲嘅言论啊，将自己打造成 IP 啊，到处去做演讲啊。一旦如果佢嘅 IP 并唔生效啦，佢嘅培训嘅生意断咗咧，其实佢资金链咧就会断。12亿嘅债务大山咧，有可能会将佢压低嘅。睇落去系玩转资本，都提嚟咧，其实自己就锁入咗一个高杠杆嘅笼子。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并唔系话咧吐槽边一个，而系咧可能我哋都要从呢件事入边提醒自己。市面上有好多嘅成功学、财商课，都好中意话俾你知咧，要敢于去做负债啊，要学识用杠杆啊。咁但系从来都唔会讲咧，靠杠杆赚大钱嘅人咧，其实咧佢可能都系踩住钢丝嘅，又或者人哋嘅背后喺杠杆嘅背后，其实系有稳定嘅一啲收入现金流。咁我哋普通人最应该学嘅一课就要敬畏周期，顺风顺水嘅时候咧，借住东风行多两步冇问题。但你要知道嗰个系环境嘅力量，人生咧从来都唔会系靠一次嘅豪赌就可以定终身嘅。长达几十年嘅时间入边咧，能够安安稳稳咁样嘅生活啊，唔会被大浪冲走咧，就已经系赢过好多人噶啦。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选择，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选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追肉忌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 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唔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的北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即是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有什么办法呢？
2: 我们是要去表扬他愿意主动跟我们沟通的这个行为，我们去鼓励小朋友去大胆地表达内心的想法。譬如说当他主动跟你分享校园趣事啊，提出我今日不想去公园，我想去图书馆啊，即提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及时地表扬他这些大胆沟通大胆表达的一个行为啦。表扬这个沟通的行为呢，令到他感受得到我愿意表达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更加愿意跟家长沟通啦。跟小朋友对话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使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那些负面的批评。小朋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很正常，因为他年纪小嘛，他很多事情他不懂具体怎样处理嘛。我们看到他犯错，家长就要避免去批评。譬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在玩笔，你就不要退批评他了，哇你做什么又是在玩啊，你几时写得完啊，这样。那我们可以怎样说啊，嗱，我哋一齐先将多余嘅笔啊文具收起嚟先。你认认真真写15分钟，妈咪同你睇住个手表，睇下今日会唔会比琴日快2分钟。
1: 嗯，
2: 写完之后多出嚟嘅时间，我哋可以再去玩玩具。
1: 嗯，
2: 咁样好唔好？即系我哋可以俾一个建议佢，用正向嘅语言去俾佢感受得到，家长其实喺度帮紧我，唔系去批评同指责我。温柔的话语他更愿意配合。
1: 而且呢，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其实他无论是负向语言都好，他都会听成是正向。即比如说你又再玩笔了，是不是？所以他下次他就会又再玩笔了。即你越说他你不好做什么，你发现他就会越容易做什么。这个在低龄的小朋友里面是很明显。
2: 其实你这个负面语言是强化了他的负面的行为。
1: 哎呀。
2: 所以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这些负面的评价。
1: 是啊，就是说你做业作业真的写的字真是工整了。
2: 是
1: 啊。你每次都说他你写的字很工整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强化了他这个好的。
2: 但我下一次我又是一笔一划认真写。
1: 是啊。
2: 简单概括起上来呢，其实小学低年段小朋友的那个沟通密码就是12个字了。用心陪伴，内心倾听，用爱理解。家长朋友呢就需要转变一个沟通的思路，要学会用孩子的方式跟小朋友展开对话，从一个说教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从要求者变成一个引导者，用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我们展开沟通。在这个低年段呢，如果家长将这个沟通当作成为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就能够容易跟他建立起彼此信任彼此理解的亲子关系了，让小学低年段成为孩子启蒙沟通的黄金时期。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展望明后两日，我市仍有雷雨，请注意防御。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

0: 豪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
5: 李子通听大家咁样讲，下咗决心啦。佢话反反啊！第二日，凤鸣关城头就扯起反旗，李子通自命为河北凤鸣王啊！南阳关作反，凤鸣关作反啊！咁唔通隋炀帝杨广唔知道咩？咦，早就有告急文书就送上朝廷啦，但系呢，冚唪唥俾丞相宇文化及啊压住。咁而且呢个隋炀帝呢，佢成一两个月都唔上朝啦，就算系宇文化及将奏章俾佢睇啊，佢都唔理得咁多啦。点解啊？哼！佢自从登基做皇帝之后啊，即刻就要咗先王嘅宣华夫人同容华夫人啦。佢系嫌宫女太少噃，下咗度圣旨，要喺全国啊选出色嘅美女送嚟京师。咁隋炀帝呢度圣旨啊，真系冇阴功咯，使到无数年轻美貌嘅姑娘受到侮辱同迫害。各处地方官就乘机敲诈勒索，好多人家为了自己的女儿不好被选中，就卖房卖地来送礼给官府，好多人家搞到骨肉分离，好多少女自尽身亡啊！唉，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你美女呢送到京师应选，都仲算万幸噃。 有啲都未到京师咋，就俾嗰啲咁样嘅官员糟蹋。

0: 压咗或者转手卖咗去做妓女嗰啲仲惨啊！徐阳帝杨广啊，唔理朝政，终之无日喺后宫啊亲自嚟到选美，选中嘅就成为嫔妃，唔够嫔妃资格啊做宫女。佢挑选咗三宫六院啊72嫔妃，而且宫女5000人。啊，嗰个陈后主呢就已经出咗名，系个好色昏君啦。之徐阳帝杨广啊，佢宫中嘅美女超过陈后主成倍，佢又更加荒淫无耻，系个双料嘅走色之徒啊。咁啊，徐阳帝杨广弑父散位嘅第二年嗰日，佢金殿之上啊落咗度圣旨，正式改个年号做大业，咁啊册立萧妃做皇后。为咗庆祝呢件事啊，杨广又落咗度圣旨，大赦天下。一声大赦天下啫，咁全国嘅各州府县收押喺监嗰啲犯人，不论佢个罪名大小啊，一律就释放出监。点知道喺山东东昌府东阿县一房放出只大老虎，哇！系咩大老虎都喺监嚟嘅，又唔系动物园。各位，呢只大老虎系人啊，情老虎，大英雄，乃系程咬金啊！程咬金号之捷，乃名叫一郎，佢阿爹叫做程泽臣。在南陈做到长春关总镇。那年程咬金一出世，哇，是个大头翁，面如青泥，就发似朱砂，高权突眼。他阿妈莫氏夫人一看，哎呀，我们这个仔为什么生得这么难看的啫？哎呀，好了好了，就将他叫做阿丑啦。因此他的奶名又叫做阿丑。程咬金七岁嗰年，杨坚、杨林第三次兵伐南陈，马明关总镇秦仪同杨林打咗三日三夜，就战死沙场，关塞失守啊！咁啊，徐军打到长春关，总镇程泽臣啊率领兵马出关迎敌，佢手上一把锯齿飞镰大砍刀，哇，真系凌厉勇猛。杨林啊，劝程泽臣献关投降徐朝，就封佢高官厚禄。但系程泽臣性情刚烈，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林劝降无效啦，咁啊交锋嘅时候连下毒手，终于程泽臣就死喺杨林嘅水火囚笼棒下，以身殉国。咁长春关就失守。夫人见到丈夫阵亡啦，就唯有带住程咬金走难啦。咁啊，母子两人就跟随住啲难民走啊走啊，就嚟到山东东昌府东阿县，喺班沟镇就揾到一间屋住落，同一个织柴耙卖嘅黄老二啊做咗邻居。呢嗱，眨下眼又一年啦，程咬金啊到咗八岁大啦。咁程夫人呢就将程咬金送去私塾读书。第一日上堂啫，老师就教佢读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程咬金就冇心机读书嘅，老师嬲起上嚟就驳佢一戒方，佢闪闪开，仲踢咗老师一脚，当堂踢到老师笪喺地嚟。个老师嬲到牙牙牙咁牙咗半日，佢就话：我唔教得你啊！就将佢送翻屋企。程夫人就话啦。先生，你点解将个仔送咗翻嚟啊？老师话啦，我一打佢啫，佢踢到我跌咗一跤，我冇法子教佢。
1: 啊，咁等阵我管下佢，又再送佢翻学啦。
0: 冇，你唔好送佢嚟啦吓。我唔敢教佢，我唔敢教佢啊。老师走咗，程夫人嚟责问程咬金啦。程咬金啊话。阿妈，你唔好叫我读书啦，我一读书你就头赤噶啦。佢阿妈闹佢啦，
1: 叫你读书你又唔肯读，但系你大个咗啊，做开眼盲工你就知啦。 佢阿妈个口系咁闹啫，但我心谂嘅咩呢？唉，丈夫阵亡咯，孤儿寡母，仲系个仔呢都要噶啦，佢唔读就唔读起啦。
0: 咁程咬金从此之后呢，就群埋一班僆仔，周时打交，夜时生非，咁屋企就热闹咯，日日都有几个人嚟到告状，
1: 睇下你哋阿丑啊，打到我个仔咁。
0: 做老母嘅就要出嚟安抚人哋咯噃，佢就话：
1: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等阵翻转头我打佢下。
0: 等到程咬金长大啦，依然系成日咁夜时打交。比如讲喺墟镇嗰度，有啲人系装定局嚟到呃人，专门呃嗰啲老实嘅乡下佬。程咬金呢就等人哋生意就快做成啦，上前就要分钱，人哋唔俾佢。佢行埋一巴升过去，下面就踢一脚，嗰啲人怕晒佢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大晒啦，你大晒，俾你俾你得啦啩。然后嗰啲出老千开赌害人嘅吓，到晚头黑分肥啦。程咬金照例嚟攞钱啦，你俾唔俾啊？唔俾咯，唔俾系嘛？好，你睇下老爷嘅拳头。哇，沙煲咁大个拳头，大家冇法子啦。打交又唔够佢打，打官司咩佢又唔怕坐监。因此呢，大家就起咗个花名同佢，叫做程老虎。即係话佢好似隻老虎咁，行到边树边树就怕。但咁喎，程咬金份人有到好处，佢从来唔打好人嘅。佢仲将抢到嘅啲不义之财就分俾穷人添，咁啊老实人都赞佢话：哎呀，程大哥啊，你咁样一嚟呢，我哋呢度嗰啲呃神骗鬼嘅行当啊，真系少咗好多啊！嘿嘿，你真系好，净系打坏蛋唔打好人。程咬金就话咯：哼，如果我净系打好人，我算咩英雄啊？程咬金仲有样可取嘅噃，点呢？佢喺外面打咗交，翻到屋企，只要佢阿妈对佢碌下只眼啫，佢即刻就认错噶啦。唔、我以后唔敢啦，我唔敢啦。就咁样打打闹闹，闹闹打打，程咬金眨下眼就十八九岁。有一日，程夫人就同佢话啦：
1: 阿丑啊丑，我问你啦，你阿爸死嘅时候你几多岁啊？
0: 七岁咯，
1: 阿丑啊，我哋走难嚟到山东，虽然话烂船仲有三根钉，但系而家，唉，阿丑你睇下，真系家空物净啦。你成日喺外边同人哋撒气、打交、打官司，唔做正经事。唉，人哋十岁嘅细蚊仔咋，都会买啲生果嚟卖下，卖十个赚三个。你就系识得坐吃山空，咁你是要点至得噶？你唔通真系想饿死你阿妈咩？
0: 程咬金听咗话啦，阿妈，你唔使忧心，我出去搵钱啊！
1: 嗱，我唔准你喺外边打交噶，妈，
0: 我都话你唔使忧心啦，我点都唔同人打交。
2: 程咬金行咗出屋一谂，
0: 哼，我去边处搵钱喎？仲系要打官司啦。
2: 各位，人哋打官司就望赢啊，程咬金打官司就唔系俾佢望输，输咗要坐监，因为一坐监有饭食啦。嗰、那个年代啊，喺监里面呢，混嘅冚唪都系被屈含冤嘅穷人，唔止话饭食唔饱啊，仲要日日挨打受罪。啲程咬金坐监就唔同啦，佢入到监，上至炉头就下至玉卒，个个都要听晒佢嘅。佢第一次坐监嘅时候，咁啊有个炉头想欺负佢，程咬金就话啦：
0: 你头，我犯了案嚟打交咋，几日我就出翻去噶啦。
2: 你屋企喺边处啊？我知道晒噃，我哋喺出边见啦。你即管问下人啊，
0: 我叫做程老虎。 哇，驴头

0: 我都怕咗佢。又每次入监，炉头都要打翻四两酒啊，同佢接风嘅。今日程咬金出咗大门，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其他谋生嘅办法，结果呢，仲系谂啊谂到打交坐监呢个方面。不边个见到程咬金嚟，边个都匿埋一边。佢一去到嗰处啫，嗰啲人就话啦：，诶，行开啲，行开啲，程老虎嚟啦。咁啊，程咬金揾咗半日都揾唔到打官司嘅藉口，哈哈，想惹是生非，打官司都唔系咁容易噃。诶，佢行行下行到个山坡，得啦，各位点得法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6: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5: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6: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5: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训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还在拣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

0: 好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系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元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元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晚上的8: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9月14日的晚上，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启。不过啦，从今个礼拜开始咧，会有少少的不一样。不知道在你的心里边咧，会不会都觉得有啲奇怪，系咪？今个礼拜咧要上5日嘅班，但系咧只有1日嘅休息。休完嗰个短暂嘅1日之后，我哋再上5日嘅班，就会迎嚟3日嘅小长假。3日过后再上3日嘅班，就会休足7日。有时喺度谂，哇！这个上下又休下，上下又休下，究竟系会打乱我哋嘅节奏啊，定系话俾我哋喺生活当中多咗啲小确幸喺度咧？欢迎你选择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透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咧，同我进行互动嘅。咁我嘅互动方式咧，除咗话佛山家之外，仲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个微信私人号。
2: 天气方面啦，呢两日都系多云有雷阵雨。朝头早去买咖啡嘅时候啦，手机突然之间弹出话顺德有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嗰阵我吓咗一跳，因为我所在嘅乐松啦出紧大太阳，然而喺大良同埋容桂，听讲落咗大暴雨。

更加可以证明最近的雨水是无定向的，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回把遮，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嚿乌云几时飘到你头上。

虫虫话：洋葱啊，今日好攰，多谢有今夜情为证，可以同我充下电。关于充电这个话题，我都想问下大家，在日常翻工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怎样的穿搭是使到自己可以放松一点的？最近男装皮鞋巨头奥康国际就发布了2026财年的半年报，这个半年报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里面写到营收同比是下滑了将近三成，而且扣除了非经常性的损失之后，依然是亏损超过660万元。可能你会问，哇，洋葱怎样啊？今晚今夜情为证要讲皮鞋吗？不要急住先，在话题开始之前，我都想问下你，日常的通勤翻工你会穿些什么鞋的？是波鞋、皮鞋，还是说踢对拖鞋的？曾几何时拥有一对擦到另一另的皮鞋，应该是很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吧。莫言先生就曾经讲过，自己最开始写小说赚稿费，就是为了可以买一对皮鞋。而当时这样的冲动，应该很多人70年代、60年代出世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吧。但是对于现在的90后甚至00后来讲，买皮鞋可能会有的，毕业的时候穿一下，见工的时候穿一下，平时可能真是一些重大的场合才会拿出来了。所以当我见到奥康的这份报告，一点都不觉得奇怪。除了奥康之外，其实国内的几大皮鞋巨头的财报同样都不是那么好看的。如果我们单单从产品出发，我们可以找到100个皮鞋被消费者抛弃的理由。譬如说材质太硬，保养会麻烦一点，不是很适合去逼地铁逼巴士。最重要的是穿皮鞋还要好看穿搭啊。那你可能会问，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会令到当年这么多人去青睐的一对皮鞋现在逐渐地退出我们的生活视线呢？其实退出我们生活视线这个只不过是表象而已。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同界别的大佬们，在一些发布会上面都开始推崇轻便舒适。譬如说苹果啦，你们有没有看到苹果的发布会啊？由乔布斯开始啦，乃至到库克啦，以及是刚刚上任的这一位，我都还没叫出什么名字的这位苹果的 CEO 啦，他给人的一种感觉啦，都是一定是穿一件 polo 衫啦，再加条牛仔裤啦，再搭一对波鞋的。就连是小米的 Are You OK 雷军先生啦，都是以一种很轻盈的方式出现在大家眼前的。似乎在科技界当中，大家更崇尚简约和自由。虽然在一些很正式的政要场合，皮鞋呢依然是很重要的时尚单品，但是正如是我刚刚问大家的一个问题一样，你日常上班穿什么鞋比较多一点的？你有没有发觉其实这个天平轻轻都在这里倾斜着？表面只是皮鞋，但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的关注点其实都发生着变化。过去我们由冇到有，为了要证明自己，所以光鲜亮丽很重要。但是随着科技业 IT 业的蓬勃发展，日常化的服装风格亦都开始占领着我们的生活。
实际上，我哋嘅侧重点已经发生咗变化。

0: 其实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需要在一些大的场合去证明我是谁，现在再都不需要证明我是谁，而是转头更舒适更自在。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的人是拿着皮鞋的尺去量度着波鞋的人呢？时代变了，思想都要变一变。听听广告后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沙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8: 小琪话，一对皮鞋意味住我从学生步入社会，步入社会就意味住我哋开始要社会化。讲起社会化呢三个字，你嘅脑海当中会有啲乜嘢嘅形象啊？或者有啲人会联想到喺酒台上边被逼敬酒啦，讲住一啲好客套嘅说话啦，同埋有啲人呢用好嗲味嘅方式同你讲，仔呀仔，女女，社会会教晓你做人㗎啦。但除此之外，其实社会化呢三个字呢亦都係意味住我同呢一个世界开始有啲连结啦。呢个连结包括係正向嘅，亦都係包括负向嘅。过去我哋同呢个世界嘅连结好重要嘅一个方式係交朋友。但係最近英国嘅一位心理咨询师严艺家就发现，而家在咨询室里面唔讲嘢嘅人越嚟越多啦。咁佢哋系咪就代表住唔会发表自己嘅见解呢？并唔系㗎。与此同时，作为屏幕长大嘅第一代小朋友，呢一批人同外界同社会嘅连结，只不过由交朋友变成咗敲键盘。 所以这位严姓的心理咨询师就认为，新的一代人开始慢慢消失了同人交朋友的能力，因为社会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与人相处。

0: 之所以在屏幕长大的孩子更依赖屏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相处是一定会有令人失望的点的。而随着 AI 的出现，它有更多的服从性，会令到你觉得这个世界围着你转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小朋友应该怎样去结交朋友，怎样去融入这个社会。但是似乎从细开始就慢慢慢慢被剥夺了玩耍这个重要的过程。所以在身边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在屏幕之前是超级无敌伊人的状态，一到线下就变得超级无敌哀啦。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讲下你平时上班的时候是着一些怎样的穿搭。我见到啦，余云飞话喺我嘅装扮概念里面，庄重嘅场合，譬如话赴读书会，又或者去图书馆咧，应该就要穿着整齐，并且系要着一对有踭嘅鞋，以示尊重。所以喺你嘅概念里面，对鞋有踭就系正装啦，系咪？咁其他人呢？你嘅睇法又系点啊？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8: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4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今天我们先讲穿搭先。风和日丽咧就话我都系休闲鞋、小白鞋，又或者系运动鞋啦。咁所以有啲乜嘢场合你会选择着皮鞋以示尊重噶？定系话其实着运动鞋都已经系好尊重嘅咧？虫虫就话我着平板鞋比较多，已经有15年冇着过高踭鞋啦。容敏就话啦，我咧就系穿着比较悠闲一啲，而且俾我拣嘅话，我多数会拣啲适合行路嘅品牌。呢名用户就话吓、皮鞋，我唔记得咗上一对高踭鞋系喺边年买噶啦，而家咧都系点样舒服点样着啦，薄痕鞋、小白鞋、运动鞋。跟住有呢名用户话，我直接系踢拖鞋翻工，我就觉得，你呢、这个。

tattoo 蟹究竟是乜嘢工，可以令你咁轻松自在一啲咯？喜力花生就话，其实啊，喺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个男人着皮鞋、西裤、衬衫嘅话，喺女性心目当中系会打高分噶。随住时代嘅变化啦，男士皮鞋嘅种类咧，亦都开始多咗起身，就睇你嘅穿搭同埋身高啦。真系嘅。桃花香话穿搭啊，我好 casual 噶，人字拖、背心、短裤，唔知点解我觉得呢个装扮好似有饮啤酒。

花道女王话 ：，Bobo 啊，我着鞋咧睇心情嘅啫，着裙咧我都着板鞋噶，心情好着得索啲，咁咪搭配高踭鞋咯。清晨的微风咧就话要睇着咩衫配咩鞋，跟住啦见到阿 Tim 咧就话，怪唔得知而家嗰啲皮鞋巨头都要重新去思考一啲更舒适嘅款式啦。讲到交朋友呢件事啦，花果山就话有冇一种可能啦，线上交朋友会悭钱一啲，线下交朋友就贵咯。但系线下人同人之间嘅温度又会唔会深一啲嘅咧？晚上嘅8:37。在这个轻轻有微风的夜晚，洋葱在东平河畔和你问声好，也都欢迎你啦，发送心事到14700900053。这位 L 就说了，洋葱晚上好，你叫我

我 L 就得啦。有件事想请教你噶，件事系咁噶。寻日下昼接到我大家姐嘅电话，佢话佢嘅 BB 陀紧嘅 BB， 医生叫佢画上一个句号啊，因为 B 超照到 BB 嘅脑里边发育不全，如果生出嚟嘅话系唔正常噶。我喺佢身边陪住佢一路喊一路喊。我家 姐今年46岁啦，晚婚，6年前先结婚噶，之前都怀过2次孕，但系唔知点解嘅原因都自动流产。然后呢一次怀嘅系试管婴儿。8月份嘅时候见红喺医院度补胎，补咗2个礼拜。寻日下午打电话同我讲，话个胎嘅脑唔正常，医生建议画上句号。但系佢真系好想生，好想生。我同姐夫都话，不如算啦，画上句号就算啦。但系佢话呢一次，如果佢唔要呢个 B B 嘅话，就再都冇机会生 B B 啦。洋葱啊，我应该点样去安慰佢？佢话听日佢会带上报告去广州嗰度再去睇下。我应该点做？点去安慰？点去开解？我亲爱嘅家姐啊！

人有好多时候最大嘅无力感就系冇办法感同身受，或者你真系冇办法知道佢有几痛。所以与其讲系安慰，倒不如同佢讲，无论咩时候，我都喺度。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你有冇发觉同样经手失败，有一啲人可以彻底蜕变脱胎换骨，但有啲人呢从此就一蹶不振沉沦落去了。好多人认为这个是坚强症，不够坚强的问题，但其实不是的。真正关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都有一套无形的心理支撑系统，而这一套系统才是决定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撑不撑得住的底牌。那这一套内部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来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积落来的安全感的根基。小个的时候一路被善待，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的人，身体自然就有一块很稳固的地基。对他来说，失败只是代表一件事做得不够好，绝对不代表我这份人一无是处。他可以坦然承认出错，但是不会全盘否认自己。相反，自细就成日被人否定、苛责和忽视的人，自我价值本来就很薄弱，一次失败对他来说就刚好印证了唉，我本来就是很差的这种想法。外界的打击是会直接击穿他仅存的心理防线，连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了，那自然就无力翻身了。第二个就是长期养成的思维归因模式了。懂得翻身走出困境的人，当他遇到挫败，多数会归咎于方法不对、时机未到或者外部因素，不是我这个人不得。当他们受到挫败之后，会认真复盘，将打击当成调整方向的参考。但是容易沉沦的人呢，早就已经养成了宿命论的思维，所有那些不顺利啊，所有那些失败啊，都会怪自己能力不够咯，命水不好咯，一旦碰壁就陷入了无尽的自我否定，看不到转机，更加不懂得调整，慢慢就被自己的无力感困在死循环里面了。还有另一个就是有外部的依靠缓冲了。这份依靠不单止是钱，更加重要的是有体谅自己的亲朋好友，有稳定的人际关系，可以给你试错的环境，失意的时候有人撑你，情绪崩溃的时候有地方倾诉，那人才有勇气直面伤痛重新起步的。如果本来就已经很孤立无援，失意之后不单止没有人兜底，反而还要面对嘲弄和落井下石，长期的压抑消耗，那很自然就失去了从头再来的心力了。所以大家要明白，有人可以绝处逢生，只是因为他心理支撑足够稳固，能够顶得住风浪，还可以藉着谷底重塑自我。而有人一击即垮，只是原本内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6: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5: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6: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7: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7: 有幸会面， 不负相见。晚上的8:48，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小 M 话：洋葱啊，我身边有个同学都是在她怀孕7个多月的时候有个类似的经历，但最后她选择搏一搏生了下来。10多年过去了，她的仔至今都是健康的。有时候真的要看多几间医院，看定一些报告。虫虫就说了，我觉得可以相信医生的。如果真的不信的话，可以去找另外一间医院去确认一下。我之前有个同事，他的二胎都是被医生确诊为母脑儿。他最后都相信医生，送走了二胎。养好身子之后，大概一年左右，他再次怀孕。是健康的胎儿。其实有时候就算是痛都要学会放低。如果不是的话，你将那个不健康的 BB 带到这个世界上， BB 又痛苦，你又痛苦。霸道女王就说，我觉得最紧要是陪伴咯，因为我们都没办法身同感受，很多时候陪伴是无声胜有声的。我曾经就有类似的经历，经历过阿爸意外离开，处理好阿爸的后事之后，还要好好地照顾我阿妈。我不是不心痛的，只是当下那个时候我阿妈更需要我。那一刻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伤心，只有更多时间去担心我阿妈。喜力花生就说，其实有条件的话，是不是选择可以抱养呢？冇条件生落嚟，只会内耗连累大家。小 A 就话：你要转告一下嗰个姐姐啊！我二宝咧嗰个时候就系做羊水穿刺嘅低价项目，结果都未出就嗱嗱声翻咗乡下。因为疫情防控期间，后来这三围又在乡下做，条件就差了。后来小 B 就有天生的缺陷，不过是口腔里面，不是外面。一般人我都不会告诉他听，人家都不知道我的小 B 有些缺陷。不过现在他的而且确讲嘢不是太流利，所以一定要去多几间医院去检查一下。所以 L 啊，你问我怎样去安慰，与其讲去安慰，倒不如跟他讲我在这里。因为所有的安慰在这一刻其实都是不起作用的，甚至你讲正确的说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副作用来的。所以你不需要跟他讲不紧要，不要伤心，快点笑，这些都是正确的废话。与其讲怎样去安慰，倒不如只是陪伴，什么都不需要说，我们要听听他有几咁苦，听他的倾诉，
2: 然后当佢倾诉完之后，你都唔需要有太多嘅建设性嘅建议，你只需要同佢讲：我听见啦，我知道啦。佢唔知嗰啲理性嘅建议吗？佢知噶。学你话斋，咁多年佢都硬撑落嚟啦。只不过喺此时此刻，佢嘅情感冇办法去接受呢一个结果而已。所以佢去广州，除咗话去进一步确诊以外，好多时候佢其实喺度同自己和解紧。佢好惊有一日突然之间会谴责自己，当初点解冇竭尽所能去到处求医，去救翻呢一个仔，救翻呢个小朋友？或者最尾嘅结果系一样，但系呢一次去广州嘅路上，除咗话揾一份希望之外，更多嘅系佢对自己一次心灵嘅救赎。所以佢喊嘅话等佢喊，佢发泄嘅话等佢发泄，佢难过嘅话我哋就陪住佢，我哋听。

0: 虽然我不是女性，但是我应该可以感受到她有几痛。我突然想起《甄嬛传》里面有一个剧情，皇上罢免皇后的那一幕里面，蔡少芬饰演的皇后说她的仔当时发高烧，然后所有的太医都束手无策，她冒着风雨去求满天神佛，去求各地的菩萨不要索取我的仔的命，要索就索我的命。那一幕可能是因为蔡少芬的加持，令到我觉得好有印象深刻，所以作为母亲来讲，她一定是痛的，但是陪伴亦都是重要的。匿名用户说，我有个同学经历跟虫虫讲的差不多，如果真的不健康的话，大家都辛苦，要对 BB 负责任。不知道是不是另外的一位匿名用户就说，我有个朋友经历了十几年的各种治疗，又试管，到最尾无胎心，后尾领养了一个女仔来养，所以成为母亲的方式都是有的，是不是？听听报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我现在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晚上的9:03，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3。

阿思话呢，我已经有10年冇着过皮鞋啦。我平时翻工都系着运动鞋噶。我出街同埋翻工都系一模一样嘅穿搭，好少化妆。应该讲从来都冇化过妆。点样方便点样嚟做最真实嘅自己。小 M 就话：洋葱啊，其实我已经习惯拖鞋翻工好多年啦，因为舒服啊嘛。只不过喺进入角色，又或者出入活动嘅时候啦，都系换翻对舒适嘅平底皮鞋啦。喺屋企，我经常就唔着鞋噶啦。轩仔话我休息嘅时候啦，出去都系会短衫短裤出去噶。咁天冷呢？思晴就话上班咧，有时要着一啲工装服嘅，一个小小嘅西装内搭一件 T 恤嘅感觉。睇起身比较悠闲，非常之感恩领导冇硬性要求我着裙啊。阿海话：突然之间听咗呢个心痛嘅故事之后，我都开始要慢慢学识活着真好呢四个字。人生浮沉都是经历，有很多时候伤痛打不败我们，会换来更厉害的自己。

上弦月啦。嚟紧都中秋啦，不过闻说今年嘅中秋咧，月亮系十七先至圆。当然唔系话十七嘅晚上啦，都系十六嘅晚上，只不过过咗零点之后。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系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小 Q 话好开心啊！今年国庆节唔使值班。小 Q 啊，同你再分享一件开心嘅事啊！我都系。呢位话你叫我做笔笔啦，洋葱啊，我想问啊，我同一个男仔暧昧咗半年，佢每一日都会陪我倾偈，关心我，但系一直都唔去确认我哋之间嘅关系。有一次我终于忍唔住，我就问佢。我哋而家到底算系乜嘢啫？佢居然同我讲话，而家我哋关系几好啊！你知唔知啊？我听完之后啦，有啲失望噶。其实佢好好，我都觉得可以发展下噶。但系既然都系我嚟挑明呢个状态啦。佢都只系话，而家我哋嘅状态可以维持落去。咁我系继续等佢啊，定系话及时止损啊？

0: 虽然在21世纪的今日，男女生之间，我们不是说哪个表白才是应该的，但既然你都选择主动了，而他又享受这种的暧昧，但是向前一步又咬底的话，那就意味着可能日后有很多的一些压力事件之下，他都可能会选择视而不见，又或者是逃避。我们当然不先跟他贴标签，不要说他是不是渣男先啦。倘若他是有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日后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他会不会都突然之间变成一只鸵鸟呢？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沙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成日说道理我都识，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友友就话，我觉得呢就好似揸车嘅时候发现自己偏航嘅话，就冇必要继续向前行啦。如果唔系嘅话，越开越远，仲有可能迷失方向。阿华就话，及时止损啦，如果对方真係鍾意想同埋你一齐嘅话，鬼唔望早日同你确定关系，然后日日都卿卿我我咩？但系从你嘅状态可以睇得出，对方只系想拖住你，唔系打算真正喺埋一齐。敏姑娘就话：要么就系当你系备胎，要么就系已经有家室。情深轻轻一吻就话。开心咪停留咯，唔开心咪离开咯。所以或者佢嘅过去有好多嘅伤痛，导致今日呢一个局面。但系不不啊，180日，大概系半年左右嘅时间。我知道可能呢半年里面佢同你营造过好多好美丽嘅场景，但係人生3万天，180日。

咪算系我哋生命当中一个小小嘅逗号咯。或者你有决定嘅，无论点，我都支持你嘅决定。分享一只我自己嘅心水歌啊！想喊嘅话，喊出嚟，我怎么哭了？

姐姐定系阿姐姐啊？经一事咪长一智咯，以后大眼识人啦。夏小甜就话：，唉，真心中意你嘅话，又点会同你喺度搞暧昧啊？呢名用户就话：，倘若对方系中意你嘅话，肯定做主动嗰个啦。如果都唔主动啦，其实只有一个真相，咁就系冇咁中意啦。千祈千祈唔好去飞蛾扑火啊！花果山话：，咦，好耐冇听过洋葱来电，系咯，你哋都唔预约嘅。我都好想知道花果山近排过得点，定系话新嚟嘅听众唔知道有呢一个环节嘅存在。虫虫话：洋葱啊，我仲以为你会分享五月天嘅《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系五迷啫，但唔至于冇职业操守嘅。嗰首歌咁摇滚。咁开心嘅感觉，如果会推介嘅话，可能系后来的我们。但其实啱啱嗰首歌咧，有一个版本咧系阿信都有唱过嘅，只系冇录音室版本而已啫。跟住见到大蒜就话：今日嘅电量有啲低，系咪？洋葱啊！已婚已育的中年男人真的好攰啊！今朝早送个仔翻学，跟住又翻工，忙工作同埋各种各样嘅沟通。中午咧仲要去太太嘅单位帮忙完成业绩，下昼又要等个仔坐校车翻嚟，食完晚饭仲话要辅导功课。我啱啱终于忍唔住啦！当我以为阿大蒜忍唔住要做咩嘅时候，佢竟然只系好细声咁讲咗句：我都系等太太辅导功课啦。咁样嘅老公点揾啊？辛苦你啦！最忍唔住嘅做法就系等太太辅导功课，咁你都未发火，还好还好。

0: 晚上9:28，突然之间想起今日都几沉醉于做节目。有人问洋葱是不是忘记了啲乜嘢？好似系，今日都未派呢个积分嘅红包添。3:30之后会派嘅。亦都欢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阿乔啊，洋葱啊，我呢就冇啱啱先话调休嘅嗰种烦恼啦。因为中间嗰几日我请咗假，由中秋开始一直休到国庆。嗱，所以呢啲咪就係顶级嘅晒囉。不过都恭喜你，有时候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嘅假期，甚至请假嘅时候都可以大大方方，我諗都係部分打工人梦寐以求嘅一个追求。
1: 晚上9:30，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31，Annie 话：中年妇女落班完成所有嘅家务，而家开电脑继续工作嘅有没有？咁你都未叫做落班喎吓。K K 话：好羡慕有人有咁多嘅假期，而我只有上班、上班，仲系上班。

无可救药。你会唔会对你嘅工作讲爱你爱到无可救药啦？撞鬼咯！樱花时光话，打工人呢只能够喺发梦嘅时候先够胆抬住个头对老细讲：我忍你好耐啦！你确定发梦嘅时候够胆？有时候发梦嘅话啦，都几真噶、哦，都分唔清究竟系梦啊定系现实噶、哦。因为我都好多次咧，发梦梦见将条音台咧咩声都冇，揿乜嘢都唔出声，揿个录音出嚟啊，全部错晒，一醒吓出一身汗，一睇凌晨三点钟。阿子就话啱翻到屋企咧，就开始倒水模式，所以番禺而家系倒水模式系咪？大家要小心啦！我爱男装就话洋葱啊，我啱落班，而家一个人喺车度听你做节目，或者一个钟头，一日24个钟头，只有而家呢一刻先系属于自己嘅，辛苦你啦！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系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我应该叫你咩名字好呢？我叫你小 G 啦，好唔好啊？洋葱啊，我有个妹，佢喺8、9年前呢，怀住二胎嘅时候，同男方离咗婚，但是之前呢就一直都

仲住喺南家嗰度。近两年佢冇住到南家嗰度啦，搬咗翻嚟娘家度住。不过呢，佢又冇同前夫断绝来往，仲有发生关系噶。一直呢就好似当自己係冇离婚一样，又唔搬返去男方屋企住喎，一直呢就食外家嘅，用外家嘅，又唔俾费用，又将自己嘅小朋友九岁嗰个带返嚟外家度，即係二胎啦，係咪？自己又唔臭喎，乜嘢都抌返嚟俾我阿妈带。成日就话冇钱冇钱，但系呢一日到黑就出去玩，食下午茶，晚上呢甚至同南方嘅朋友出去食宵夜。我困惑嘅系，佢既然仲同前夫有联系嘅话，点解仲唔搬返去南家呢？成日喺外家度，觉得个个都要让住佢。所以小 G 呀，我想问嘅，喺外家度个个要让住佢，你阿爸阿妈系咩态度？同埋当你望住佢可以肆无忌惮咁用外家嘅食外家嘅，你个心会唔会轻轻都有少少唔平衡，同埋勾返起一啲往事啊啦？

多谢小朱的回复。小朱说其实多少都有啲噶，个心有啲唔平衡。其实从细个开始就已经系咁噶啦。我哋屋企系三姊妹，我排中间嗰个。有时候我父母自己做唔到嘅事，就要求我同埋家姐嚟帮细妹。但系我哋自己都有自己嘅事，而且小朋友嘅陪伴成长，我哋系冇办法去代替噶。我阿妈而家对手有啲唔方便，都每日煮早餐俾佢哋两母子。我都同佢讲过，你可以自己起身早啲嚟煮，又或者出去食噶。我同家姐有时候真係唔係好想见到阿妈咁辛苦。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是哪个造成这个局面的？你很多时候心里面有一把尺去要求着自己，但是在这一刻你有没有发现原来这把尺是没有办法去量度人家的。正如很多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意见不合啊，又或者觉得对方不啱，很可能就是因为用自己的尺去量度人家的人生。他的理所当然，他的怡然自得，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你又或者家姐去造成他这样的局面的。是谁？是你阿爸、你阿妈。你有没有发现当他们自己一旦都搞不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求你以后看着阿妹啊。所以偏心这件事是一直存在着的，他是既得利益者，又怎会去改变呢？所以你说你好心疼阿妈，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就连你阿妈她都没办法去落这个决定，她轻轻地跟你呻一呻，你就会去讲，你就成为了她的代言人一样，去说这个妹衰人你做了。然而虽然我们觉得阿妈好辛苦，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刻真的不是由你造成他这个局面的。他可以这么坦然地吃外家的，着外家的，而你不得。这种不平衡其实很可能从细开始就已经存在。而且刚好形成了一个闭环，你看看阿妈有些不舒服，你会自动开口，连丑忍他都不用做。几完美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将那个问题看清楚一点，是他的课题交回给他，是阿妈要去拒绝的就交回给阿妈。有时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有很多时候我哋默默咁成为咗一个家里面嘅嗰个拯救者，好习惯咁将所有嘅责任放喺自己嘅身上，觉得唔去救就係不孝。但我想同小 G 或者係同小 G 相似经历嘅人讲，有时候承认自己对有一啲事无能为力

0: 又或者呢一啲事根本就唔系因你而起，你有权利 say no 噶。父母嘅期待固然系属于父母噶啦，能够满足到佢哋嘅期待，我哋就满足；满足唔到，我哋都唔需要话夹硬嚟。你 say no 唔代表你不孝，只系你更识得去珍惜自己，爱护自己。所以回归到最终嘅问题，如果小 G 你嘅困扰只系你个妹唔应该咁做嘅话，咁呢一个困局系无解嘅，因为任何人唔会因为你讲咗啲乜嘢，佢会发生一啲改变，尤其系佢系一个既得利益者。再者就是我哋冇办法用量度自己嘅尺去量度人哋嘅行为。愚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哋听听后声音翻嚟继续有洋葱的私房歌。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2: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1: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5: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洋葱你好啊，我姓刘嘅，今日想点翻首风吹鸡蛋壳，因为感觉最近啲财运都麻麻地，唔单止投资一直都冇见起色，就连保险、卡数、贷款全部都堆埋晒一齐，所以突然之间谂起呢首歌。有阵时如果改变唔到事实嘅话，不如就调整自己嘅心态啦。毕竟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啊嘛。

你哋嘅。与其慢慢收埋收埋，倒不如恶财散人安乐，积分都系咁话。预计今晚咧，我哋佛山嘅天气咧唔系好稳定，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嘅雨势比较大。所以听日出门嘅话，记得带翻把遮啦。听晚见，晚安，好梦。

0: 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6: 阿妈，吓，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7: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6: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8: 等我哋一起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9: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我是王佳。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可能有很多的不公平，而唯一公平的大概就是时间。而在真正属于我们的时间里，越来越快节奏的生活留给我们的疑惑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并不能也不会好好的休息。而影响休息的原因，不一定是没有时间、没有假期，或者没有有趣的生活方式，而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就是手机。和它相伴的还有互联网带来的，好像微博、短视频网站、网络小说、电视剧，因为动动手指就能够消遣的那个世界是最简单的。而不间断的这种视听影音的刺激，会给大脑皮层极大的满足，它让人短暂的沉浸在愉悦的多巴胺满足里。不过醒来之后，这种愉悦也会转瞬即逝，反而会留下更大更深的虚空。所以我不知道常常追剧的人会不会有一种追完一部剧，好像获得了过程的巨大感受，杀掉了时间，但也留下了需要另一部剧、另一些综艺来弥补的巨大空洞。好消息是，我发现身旁有很多被手机侵袭的人们正在尝试回归过去的日常生活。当我们的世界从屏幕当中的那个遥不可及或者充满了幻想的世界回到眼前真实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再一次和人群建立了联系。离开手机的时间，人们会选择用各种方式弹琴、冥想、看书、做饭、去健身房、看演唱会、去爬山等等等等。每一次付诸行动，也切实收获了放松和快乐。

如果你的时间可以自己掌握，自己控制，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保证自己的休息？今天我们说到的休息已经不只是睡觉吃些好吃的这么简单了，甚至有的时候对一些脑力劳动者来说，睡觉并不是一个好的休息方式。所以有很多人会从休息延展开去思考，休息不仅意味着它填充了一段时间，对现代人来说也意味着一种更加注重感受、更加轻盈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尝试拉远一点距离来看待自己的工作跟学业，看待以往曾经觉得难以承受的压力，让这个休息变得更加的理直气壮。虽然也有人质疑说，有效跟休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不是有些矛盾，就好像我们习惯休息的时候也要保持某种效率，达到某种目的，就是休息也不能白休息，或者是为了下一步更好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质疑或许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让我们先放弃苛责那个曾经选择无效休息的自己，这样才能进而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我的一位朋友曾说，并不是所有人的休息跟放松方式都一样，所以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能够在让自己得到有效放松的环境里去做一些事情，才是最好的休息。比如对我来说，在准备音乐资料的时候，能够发现一些新的推荐我没有听过的歌曲，就是一种休息。甚至在发现的过程当中，能够找到一些让你完全放松的音乐节奏。今天想跟各位在讲到有效休息的时候分享的这一段呢，叫做《春之歌》，它是来自苗族的音乐，也是世界音乐的一种表达。

0: 天24小时，去掉8个小时的睡眠，如果剩下的时间你大部分需要有繁杂的一些工作要处理，没有时间看手机的话，或许躺下点外卖刷短视频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放松，一种最简单的事。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如果你使用手机的时间已经超过了8个小时，甚至有些人到了10几个小时的时候，或许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说，我只能一次次的在刷手机的过程当中鼓舞自己，去开启那些刚开始要麻烦一点但是更加能够令自己放松的事情。比如在我们的后台有一位四川的朋友，他说，我叫月芝，39岁，我知道玩手机是最无效的休息，比如简单的单机小游戏还有短视频都很杀时间，玩的时候特别过瘾，但结束之后会头晕脑胀，内心也会觉得有点空虚。隔绝手机也许是最有效的休息方式。对我来说，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充电器呢放在离床最远的柜子上，每天晚上充电的时候其实就客观隔离了手机，所以上床的时候看会儿书就很舒服地睡着了，第二天因为要起来才能关闭闹钟，也就不会赖床。现在我每天睡觉的时间提前了，有效防止了熬夜，同时睡眠质量也明显提高了。以前很多梦的睡眠，现在能够很舒服放松的一夜到天亮。对你来说，你的有效休息方式是什么呢？如果选择远离手机，你认为最能够给你有效休息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1: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2014年第一天这个美好的夜晚，于是我送给你一首特别放松的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极具亲和力的一首歌，小小夜曲。我们不是舒伯特，做不出那么好听的乐曲，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夜晚，都有自己的小夜曲。
2: 宝贝快睡吧，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说说，在这个手机忙碌的时代，如何做一个能够有效休息的人，获得有效休息的生活方式。20岁的梅氏说，我喜欢打一款游戏叫消灭星星，它可以随时开始随时停下来，但是呢没什么趣儿。不过一段时间累积起来呢，每天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最近啊，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每次想玩的时候呢，就去看会儿书。昨天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去了学校的草坪看了一下午的书，我发现不打消灭星星的这两天，我居然看完了整整一本书。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即便在生活里不是一个游戏发烧友，可是就是手机自带的那些单机游戏，也能够让一个人毫无征兆地花掉一些游戏的时间。而能够用看书的方式来分散这种游戏吸引力的人，需要有他的毅力，可有的时候也就是心理上的某种小小的戒断，不如给你的生活一点小小的挑战和考验。我相信人只有在这种不断的自我考验当中，能够获得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25岁的 Andrew 说，所谓的无效休息呢，对我来讲就是周末随意刷手机、短视频、朋友圈。其实最开始看短视频呢，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学一些我喜欢的网球技术，但是算法总是刷着刷着就会跳出来一些其他短视频，莫名其妙，然后我就忘了最初的目的，因为感觉时间被浪费，越到临近要休息的那刻越沮丧，就开始后悔没有出门直接上手去打一打网球，或者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最近手机提示了内存不足，我索性卸载了很多的软件，从盲目刷软件上省下来的时间足够我做很多别的事情，比如找球搭子一起去练网球，或者通过小程序去寻找一些运动类社交活动，比如最近小长假就去团购了一个射箭的运动，一个人才不到30块，这种初体验对我来讲就很好，能够让我认真地投入到某件没有做过的新鲜事里，而不会劳累。如果能从中有所收获，我会开心一整天，那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当然之后得洗个热水澡，并且抱紧我的猫猫。

21岁的冬鱼未完留言说，在备战研究生考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倦怠期，以及总觉得要学不完了，专业课背不过等等这种焦虑跟自我内耗的时刻。当时的无效休息就是躺在宿舍看手机刷短视频，企图通过吃播或者是搞笑视频让自己开心起来，结果呢不但没有开心，反而让自己陷入了脱离现实的空虚感。本来就背资料背得头昏脑胀，这个时候不适感就更加强烈，因为做不到想做的事情，负面情绪也加重了。后来我开始学习有效休息，首先呢就是学习的时候不带手机，让自己沉浸在脱离网络的状态中，慢慢的产生放松感。我不再关注互联网上同为考研的我的同龄人们在做什么，而只关注我自己每天都学到了什么。如果累了或者是焦虑了，就放下书本，果断地回宿舍去睡觉，不去考虑别人是否还在奋斗，因为睡一觉醒来，我可能整个人就神清气爽，可以投入新的学习了。再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呢，出一次门，比如去拍拍证件照啊，或者是朋友的生日小聚一下，聊聊天，看看电影，吃个辣火锅，来刺激味蕾，唤醒神经，或者去追一追大爷大妈的脚步，去公园里吸吸人气儿等等。总之呢，一定要跟人在一起，因为有朋友的陪伴，让我有一种我还活在这世间的真实感，飘忽不定的情绪也会自然而然的落地。听听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我想我想》。好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停在了我想我想而不去做的阶段。当你发现你真正的迈出去那一步，你走出去看一看，你做了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生活和内在会立刻变得充盈起来。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说说有效休息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个离开手机可以有效休息的好办法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和更多的朋友用音乐的方式再见面。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26岁的西西说，每次很烦很累的时候，我就会离开实验室去拿快递，因为我们的快递点离实验室很远，所以我通常都会骑电动车，一边给妈妈或者朋友们打电话，也不是非得抱怨什么，只是半个多小时里呢，我终于能够从实验啊、数据啊、还有论文以及工作的围城里短暂的离开一会儿。原先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实验室啊，所有人讨论来讨论去都是那些内容，就你实验做怎么样了，数据能不能用，仪器修好了没有，论文写的怎么样了等等，全都围绕这些，逃都逃不开。但打电话给我妈的时候呢，我妈妈从来不问这个，她会跟我说啊，她昨天和同事买了特别好吃的玉米，或说前天在姥姥家打扑克，自己输得特别惨。跟朋友们也不说，他们会说呢，演唱会的票真的很难抢，说你爱豆前几天那个综艺看又变帅了。跟他们聊聊这些特别琐碎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就感觉自己重新回到生活里来了。希望你的生活里也有这样的朋友，有的时候不一定在一个城市能够见面，但是打电话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听见和被听见也是一种幸福。

关关说，我生活在广东，对我来讲最有效的休息方式呢，就是烹饪做点心。早晨起床之后，吃完早餐冲一壶茶，想想午餐和晚餐的菜谱，摆弄一下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心情就很好。不知不觉呢，就到了10点，到楼下的菜市场逛逛，买好菜，到家里准备，再喝喝茶。11点半做饭，12点半前做好吃饭。午饭之后呢，收拾收拾，拖拖地，然后午休。起床之后就弄点小甜品尝尝。下午5点又开始做饭。忙碌的工作之余，为自己和家人做饭是一种享受。不过我觉得关关说的应该是他的周末的生活方式，因为那他这个时间已经把这个工作的时间给摘开了。但是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呢是在咖啡馆或者就是在家里时间自由的工作。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讲，如何有效地安排这一天的时间就变得很重要。想跟你分享这首歌，叫做《至味在人间》。有的时候去研究做一些什么好吃的给自己或者是给家人，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有效休息。

0: 伤。
1: 有一位江苏的朋友说，在我大学的第一个国庆假期啊，出于第一次参与集体生活的新鲜感，我跟舍友呢一起每天昼夜颠倒的打游戏，消磨时光，但觉得很无意义。因为我慢慢意识到我不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大学也不该这样过，所以我暂时放弃了游戏，果断拒绝了舍友频繁的游戏邀请。虽然还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爱好，但当我选择从宿舍里走出去，走累了就升级装备，买来辆自行车开始骑长途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生活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自行车虽然不累啊，但是它很占用时间，随便一骑半天就过去了，自然也就没有时间再消磨了。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特别有钱或者特别有闲才能够有效休息，事实上给你的生活稍稍做一些改变，在模式上做一些调整，你就会发现你的时间设置和规划以及使用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效率表达。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佳人有约，今天讲讲关于有效休息的话题。如果离开手机之后的生活你过得特别充实，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29岁的十七说，我曾经一整天啊都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刷剧，到了晚上呢，剧也刷完了，就会很焦虑，反复回忆过去的时间，然后又很担忧未来的生活，又惶恐又无助，好像要看到人生尽头处的凄凉。后来有一天我就开始探索有效休息这件事，比如周末有一天一定要出门去见见朋友，逛逛商场，去周边的城市，可以是毫无目的的闲逛，也可以是心血来潮的记录。还有一天呢，早上起来就打扫房间，然后看1到2个小时的影视，再做做自己喜欢吃的饭。每次看到锅里的排骨煎到金黄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的生活也是金灿灿的，很安逸。午饭之后看看喜欢的书，然后困了就去睡一下，下午的时候呢，去附近的球场打球，然后在路边摊着看看夕阳，晚上也不会为了报复周一的到来就熬很深的夜，会像工作日一样早睡，等早上醒来又神清气爽，上一周的疲惫都散去了。就像每年国庆那样的长假，我一定会回老家走亲访友，爬爬故乡的山，见见故乡的人，说说故乡的话，就像我从未离开一样。我相信人只有心向这个世界敞开，休息就是有效的。

有位叫做爷爷拿铁的朋友说呢，每天早上起床就会去外面深呼吸一口微凉的空气，眯着眼睛看从树叶里露出来的阳光，蹲在宿舍门口喂喂学校里的猫，看猫猫，或者赖在宿舍的小床上听英文歌，下课之后晚上跟朋友去街上走走，看看在灯火映衬下生动鲜活的人们，最后听着歌骑车回到学校。对我来说，这些就是我的有效休息。其实我看到很多人留言的有效休息的方式啊，大部分都跟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有关。可是你知道，人在生活里面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大开大合的跌宕起伏的经历，而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微小处的生活过好了，你的那种充实感是非常真实的。我相信很多人像这位叫做植物猪的朋友一样，他说，我目前可能没有探索到有效的休息方法，但是我尽量保证了休息日要出去走一走。我住的地方附近有很多的桂花树，特别香，感觉出去走走，吃点想吃的东西，再去超市逛逛，买点新鲜的蔬果，就真实地拥有了这一天的休息，而不像过去那样只不过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我最近有尝试早起跟一些朋友去看日出，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可能起不了那么早，追不了那么好的日出，可是就是追逐的那个过程让你有一种完成任务的目标感，而真的有一天看到红彤彤的日出时，你会觉得这一天都充满了能量。

0: 我看到有位叫小陈的朋友留言说，我会提前为我的有效休息做规划，比如按时吃饭、睡觉、运动，还会把每天的事情写下来，完成了就打勾勾，这样下来就又清爽又有成就感。还有时候会疯狂地收拾屋子，断舍离，身体是累了，但是做完这样的收整之后就非常的舒服，然后也会把这种状态带到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去，感觉整个人的效率都提高了。总而言之呢，其实就是先把自己理顺了，知道自己每天该做什么，把自己安定在一个时空里扎下根来，生命就是充实的。甚至我看到有位朋友说，我的有效休息方式啊，是开始旅游，而且当特种兵，就是每个月会挤出时间奖励自己去旅游一次，出去之后回来就像充满电一样。而出发前准备攻略的过程，回来后跟朋友家人聊起来，出去看到的所见所闻，就是一种放松。我今天把这段留言留在最后，是真的觉得在所有的留言里面，这个其实给我的启示是最大的。我们常常说 City Work 就是这位朋友留言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我们去不了特别远的地方，因为时间不充足，但是我们可以去一些城市里面值得 City Work 的地方，而还可以去到周边城市，在现在的便利交通之下，那个花费的时间也很有限，却可以让你看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无论如何，都希望你拥有自己有效休息的方式，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活动，希望下期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分享。我是王佳，下次见。
1: 推开世界的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排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0: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

0: 及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 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

0: 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4: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3: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5: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3: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0: 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三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5: 在收听的

0: 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月。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

0: 黑豬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0: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周慧思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南海外国语学校钱小巴。
6: 探讨抗挫能力，那我们在教学当中也会发现，孩子成绩比较好的，似乎他们抗挫能力有点弱。
7: 提出这个观点是源自我在日常工作中观察到的越来越多令人心痛的这个现象。无论是老师和家长经常认为 成绩好的孩子就是省心的代名词。
6: 嗯，
7: 因为他们特别自律聪明，目标又明确，就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家长去管。大家觉得这些优生不需要大家太去关注什么，其实有时候恰好是他们带着这些光环，可能掩盖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和压力，就是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往往等到一个触发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些压力和脆弱就会爆发出来。其实他们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高，无论是家长和老师和身边的同学，都认为他是优生，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戴上这个光环，会更加努力。有时候面对一点点挫折或者失败，很难去接受自己。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学生，化名叫小雨同学，他是成绩特别特别好，经常考试都是年级的前几名。他对自己的要求真的是特别特别高，基本上到了完美的地步。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这个学生真的是很乖很优秀，很多学生都特别崇拜他，他在同学们当中是特别出名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包袱，所以他给自己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有一次学校的模拟考当中，当时应该是有点发烧发热，但是他还是坚持了考试，发挥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大概在年级十几名。其实在我们老师看来，因为他生病了嘛，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完全接受不了，在学校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回去的时候他慢慢就联系我们，就说小孩在家里面把自己反锁在房间，把那些试卷和一些奖状都给撕掉了，然后说我无法面对学生，无法面对老师，完全接受不了这样的失败。
6: 嗯，
7: 因为他也是一直在追求完美，对成绩的认识也是比较片面的，然后对自己的失败也是零容忍，家庭和学校也许给的成绩是唯一，他认为自己没有考好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不是那么优秀，接受不了。
6: 成绩也许就是代表他的一个个人价值。
7: 对， 对，
6: 成绩往下掉就是个人价值的往下掉。
7: 对对，我再谈一下小丁的故事。小丁是一个非常文静努力的这个女孩子，尤其是她的文科是特别突出的，作文啊也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全班的范文读给大家听，做事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特别勤奋的一个小孩子。但是进入了初三过后，因为也增加了化学啊理科然后数学啊这些难度加大了，学习压力也就加大了，应对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得心应手，所以到初三过后他就开始反复的检查作业，特别特别担心，尤其到考试的时候他是特别紧张的，因为他怕他准备的不好，并且经常到考试之前他都想请假回家，就觉得回去要晚上再加班再好好的复习，特别特别焦虑。有时候在做题的时候也会很紧张，怕自己做不出来，然后遇到难题的时候不断的就自我怀疑，就是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我初三没希望了，我中考没希望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就担心自己考不好，怕大家对他失望。因为那时候我是班主任，不断的给他疏导，帮他数学从最基础的中等的去慢慢的给他建立信心，消除这些焦虑。他一直想考最好的高中，其实还是把平时的课程抓好了，这些最好的高中自然也没有问题，但他过于焦虑了。
6: 这种的焦虑把很多的心思投入到他一些很细节的事情当中。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们请到这一位嘉宾是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那为什么要请麦医生上来呢？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两年前在乡下医院做了根管治疗，以为搞定了，怎知道牙痛一直反反复复折磨了两年，他哪里都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来到佛山，我就叫他去三甲医院的口腔科看看，医生帮他照完了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看， 终于找到个真凶。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天专登请来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一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麦志斌医生。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两三日係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两三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係正常反应。但係呢个阿伯呢痛咗两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复杂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係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8: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針對呢一种睇唔清呀、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9: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呢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呢，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呢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呢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呢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呢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呢杀干净。咁杀菌嘅话呢就更加彻底啦。
8: 即是说传统方法清不到的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了，是吗？
9: 是，没错，光动力技术我们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就是对周边的健康组织损害少。第三个，就是不会产生耐药性。所以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折磨了他两年的牙痛就真正解决了。咁呢，我哋光动力呢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呢，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8: 哦，明白明白。即係话光动力技术呢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係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或者係牙根嘅深处。光动力技术呢就可以帮佢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先至可以用得更加长久嘅，系咪啊，马医生？
9: 系啊，其实咧，我哋可以比较，譬如话我哋买了台新车，咁我哋日日开呢台车，咁咧一两年之后咧，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啊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搞一及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8: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一讲到做检查呢，有些人又会讲了，没病没痛去看医生，难道嫌钱多咩？还有啊，有些人连拍张牙片都觉得很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9: 其实呢，我们首先是这样的，拍片对于我们牙科呢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我们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的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呢你不拍片的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的，这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来的。之前有个伯过来找我们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来，坐两个钟过来啊，跟他讲拍片啊，阿伯说拍片伤身不得，后尾呢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尾又要坐返两个钟公交返屋企，真係好可惜㗎。
8: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呀、啊、等下次呢有阿伯再掉头走呢，我都可以帮口劝佢呀嘛。
9: 係呀，其实我哋都会讲㗎啦，其实我哋拍片系咁样嘅。嗱，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支香蕉的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们拍一张牙科的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这段时间所吸收的辐射量，其实真的很低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都有咁同病人讲，但有时有些病人呢不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的必要性呢，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的这个问题呢。是，
8: 即是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七十次牙齿啊！
9: 我哋叫肺嘅 X 片咧，就真系相当于拍七十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咧，其实真系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啊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8: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就冇乜好惊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你啲嘢肉眼系睇唔到嘅，一定呢。

0: 要靠拍片才可以看得清楚，尤其是牙齿问题更加复杂的老人家，不要因为不肯拍牙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是啦，就是这样的道理。另外我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牙科治疗不是那么简单保保整整的，我们还需要一些很复杂的工具，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消毒的条件。譬如说我们三甲医院，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的一个检查的，上边的领导再上边的领导都会过来检查我们的消毒的。所以呢，我们三甲医院的话呢，我们消毒是非常完善的。我哋谂起之前有啲病人就喺个市场外边啊，整咗啲非常小嘅一个大棚，咁入边有啲人就攞啲唔消毒嘅一啲钳啊，帮佢掹牙，仲要做假牙，跟住嚟到我哋科见到，哇！入边啲牙肉全部发晒脓，入边啲牙齿入边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咧真系消毒系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0: 所以话睇牙真系唔系买菜啊！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呢，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才有保障的。今天多谢麦志斌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暂时收到有两个位置呢就特别慢啲，一段呢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往大岭，另外一段就是海百路桂江立交呢往广州方向。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我是大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张志杰。
7: 啊，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我们考虑呢，今天呢跟昨天有点像，那么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多云天气为主，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往后推移呢，整个会太阳会逐渐开始往外冒，但是呢到午后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个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
4: 接下来怎么样？
7: 那么考虑呢16号、17号也是以这个天气为主，那么最近的天气都比较像啊，都是早上的时候起来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然后随着天气的时间的推移呢，会太阳会逐渐开始显露，然后等到午后的时候呢，还有一波雷阵雨的天气等着我们。
4: 好的，谢谢。
6: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2026年佛山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佛山城市分布式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2.0 版本。
4: 佛山有4名学生获评宋庆龄奖学金。
6: 顺德机关大院国庆将会再次对外开放，给市民免费停车。
4: 广东会奔赴7省市55所高校招聘。
6: 国家卫健委发声，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
4: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
6: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8: 早知佛山。
6: 2026年佛山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昨日举行，现场发布佛山城市分布式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2.0， 多支专项队伍受其承诺，四大网络安全品牌赛事也都同步启动。佛山城市分布式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2.0 版本形成 1+N+X+AI 的全新架构，推动防护体系从静态建设转向实践化、常态化的智能运营，持续提升城市整体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而新成立的佛山教育系统网安联防纵队，整合了网讯、教育、公安等多方力量，下设5区的分队和高校分队，构建起全域校园防护网络。而由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组成的网络安全宣传志愿队，就将网络安全提示融入日常的工作场景。多名佛山本土网络大 V 还受聘担任佛山市网络安全宣传员，集体宣读网络安全倡议。
4: 启动仪式上，飞鸿杯、启源杯以及白旗杯、铁军杯4项品牌赛事同步启动， 赛事咧就系瞄准佛山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嘅真实安全痛点，为锻造网络安全人才梯队注入新动能。而宣传周期间，包括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亦都会陆续铺开，推动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让网络安全嘅理念覆盖城市嘅每个角落。
6: 启源杯2026年佛山市工业互联网安全技能竞赛已经吸引63支参赛队伍踊跃报名，并且将在9月18号进行线上 CTF 的初赛。今年启源杯大赛首创校企一加 X 的联队模式，鼓励企业骨干、安全厂商、技术专家和在校学生跨界组队，通过以赛促学、师傅带徒，令到在校学生走出课堂，加速成长为懂技术、懂场景的复合型人才。线下决赛将在10月16号到17号举办，比赛将还原真实工业安全事件，全面考察战队在复杂的工控环境下的综合保障能力和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水平。
4: 2026年佛山市环两江具新智能机器人技术竞赛正在进行决赛前的集中培训。培训是采用线下实操特训的形式，围绕竞赛平台介绍、基础操作培训、让题解释和答疑等环节来展开。决赛会在9月19号举行，获奖选手将获得荣誉证书、奖杯和丰厚奖金，并且会优先享有重点企业岗位推荐、创业日投融资对接以及行业前沿培训等专属权益。
6: 9月19号是我国第25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当日佛山将在禅城区文华公园启动2026年佛山市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活动面向全体佛山市民，特别适合中小学生、青年朋友、亲子家庭参与，设计五大特色板块，打破传统国防教育的枯燥壁垒，令到国防知识可看、可玩、可学、可体验。活动启动现场还将会有国防教育知识有奖问答、装甲车、微型火箭炮系列国防装备实景展示、本地退役军人、女子民兵红色宣讲员轮番登场，讲述真实的军旅生活故事、国防守护历程、科普野外避险、军事安全常识。市民在9月19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在禅城文华公园的电视塔广场，就能够沉浸式体验，感受强军力量。
4: 顺德区昨日举行中秋国庆文旅推介新闻发布会。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了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超 1.5 亿元的优惠让利，还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重磅赛事落地。其中新场景就包括10月1号正式开园的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全长21公里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将打造广东省首条获中国田协认证的五星级智慧健身步道。而10月1号到7号，顺德区机关政府大院的院内大堂、会议中心、绿化廊道等公共区域会开放，提供免费饮水、行李寄存、母婴休憩、应急医疗活动咨询、生物招领等服务。院内以及东西座地面停车场是24小时免费开放的。另外顺德亦都联合金融机构和2000几家大中型的美食、酒店、景区、商圈，推出总价值超过 1.5 亿元的优惠让利。清辉园博物馆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日场会推出全价门票八折优惠。顺德图书馆、文化馆等亦都推出多项的免费公益活动。
6: 今年以来，高明牛街持续火爆出圈，不单止吸引众多美食博主打卡推荐，更加受到央媒的关注，成为大湾区的网红美食消费地标。下面请听报道。
9: 暮色降临，高明牛街逐渐开始热闹起来，各家牛肉餐饮店座无虚席，迎来一日当中的消费高峰，鲜活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餐饮店店主黎婉仪明显感受到生意的变化。
10: 我们是2020年3月份左右开的店，也是说这条街最久的是我们这一家了。以前就

0: 一个城市的边缘地带一样哈。现在的话，各个都过来吃牛肉，就感觉到真的是变化很大。一年每天都好像星期五、星期六一样，每天都像过节一样。
1: 黎婉仪的切身感受正是高明牛街迭代新生的生动缩影。高明牛街是依托宁汇肉联厂自发形成的牛肉交易加工集聚点，前几年在大湾区美食圈已经少有名气，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缺乏规范运营和整体包装，产业发展一度陷入瓶颈。从去年开始，乘着百千万工程重心推进以及佛山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的政策红利，高明区将牛街列为重点改造提升项目，创新推行企业投资、国资统租、街区统管运营模式，倾力打造佛山首条鲜冻牛肉主题特色美食街区，构建起从汤牛到卖肉再到集聚食牛的牛肉消费生态。从去年十月正式开街以来，街区的人气、营收、口碑实现全线爆发式增长，跃升成为城市特色的消费新地标。牛肉粥底火锅店负责人夏伯豪话：
2: 我们现在的日均的客流的话，大概在200桌左右吧。周末的话，可能在500桌左右吧。最高就是排号排了800多，然后一天宰牛的话，就去到8头到10头左右吧。
1: 商家生意火爆的背后是全流程的标准化管控。宁汇肉联厂配备全自动机械化屠宰生产线，一头活牛从进厂处理到鲜肉上台，最快只需要10分钟。极致的鲜度更加源于源头的严苛把控。为了稳定牛源供给，统一肉质标准和完善溯源体系，高明打造明牛云仓活牛交易中心，深耕全国优质牧场，精选内蒙古、甘肃、贵州等多地优质牛源，充分满足街区商户多元化采购需求。高明牛街项目总负责人吕健认为，高明牛街已经成为激活高明夜间经济、释放城市烟火活力的核心载体。
3: 目前呢，我们接待游客已经去到120万人次了，特别是五一假期已经突破10万人次。目前我们1到8月份已经超过1亿了。
1: 阮凤娟、陶海恒的报道。
4: 在广州举行的首届广东数字社会治理论坛上，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作为唯一的镇街代表，在数字小区分论坛发言，分享石湾以公共收益监管为切口，推进有为社区的实践经验。实施有为社区建设近一年，石湾辖内的小区公共收益总余额同比增长 35%， 涉小区1、2、3、4、5公单就同比下降40%。
5: 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湾区联动读书会，近日在广州南沙举行。四市党员干部代表齐聚一堂，扎实推进书香机关建设，令到伟大长征精神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生根，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能。四市嘉宾代表和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光南为坐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将长征精神融入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以及两业融合的湾区路径。张光南建议，未来佛山可以继续推动工业设计从产品外观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延伸，借力世界绿色设计之都的品牌优势，加快建立绿色设计标准体系，并且深化和广深港澳的设计资源对接，打造大湾区工业设计协同创新高地。
4: 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评审结果公布，全国一共有1542名学生入选，其中包括佛山有4名学生，他们分别是佛山市华英学校的华宏杰、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育研实验学校的麦凯恩、佛山市同济小学的陈俊成，以及佛山市三水区实验小学的黄庭诺。宋庆龄奖学金是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唯一国家级奖学金，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鼓励中小学生中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成绩优秀者。
5: 佛山各区多个镇街昨日分别举行新兵欢送大会，新兵一身戎装，精神抖擞，他们即将告别家乡，奔赴军营，踏上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4: 今年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正式生效满7周年，7年来佛山海关深入贯彻落实自贸协定的各项优惠安排，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服务，有力推动辖区企业和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增效。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佛山海关一共签发中国东盟升级

0: 版原产地证书超过53,000份，货值187.27亿元人民币，惠及企业2408家。
1: 佛山建材行业新材料新技术新产业交流会近日举行，活动专门设置技术瓶颈项目对接环节，现场发布20项行业极需攻克的技术需求清单，涵盖陶瓷装备材料国产化、发泡陶瓷性能优化、窑炉余热回收利用、外墙内后材料研发、废水废气治理、新型维护建材研发等方向，精准瞄准产业卡点，助力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落地。
0: 呢节内容先到呢度啦，稍后嘅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新旧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早晨，从946出发。
7: 早知佛山，
1: 继续系新闻时间。中秋临近，佛山月饼市场提前升温，除了蛋黄莲蓉五仁等的老面孔之外，西洋参肉灵糕、五红灵芝、黄蒸枸杞等草本风月饼亦都上架了。有议员亦都推出药食同源的酥点月饼，高糖高油月饼开始讲轻养生。小强热线的栏目的记者去了解过，
8: 在佛山一家大型商超，草本风味药食同源月饼成为新卖点，西洋参肉灵糕、五红灵芝、黄蒸枸杞五克、乌鸡白玉绿润地黄、雪梨百合等口味，瞄准注重健康的人群。
9: 有一款是加了人参啊，有一些是加了那个铁皮石斛，还有一些是加了那个西洋参啊，那些水果，然后加那个药材，大家都比较注重健康吗？
8: 货架同步摆放黄精、铁皮石斛、陈皮、人参等的原料，方便消费者了解馅料的成分。大部分月饼都标注低糖，果蔬月饼、低糖版茶风味月饼都不少。茶同果、茶同花组合催生创新口味。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都跨界推出6款药食同源酥点月饼，莲子、陈皮、佛手、熟地黄等的药材变成糕点，开卖3日已经卖出超过2000盒。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治未病中心主治中医师刘正文提到，研发团队摒弃传统的高糖高油，采用天然代糖和低负担配方，将未病先防的中医理念融入月饼。
10: 本身这个配方里面呢，它就采用了一些低脂低油配方，它里面的一些材料呢，我们也选用了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去替代，例如甜叶菊替掉精制糖，用山药粉啊，用藕粉啊，这一些本身 DGI 的一些淀粉类呢，去替代掉了本身比较容易升糖的一些淀粉类的食物，在保证口感的一个基础上面，糖脂的负担呢就会相对降低了许多。
8: 跟着来，医院都计划推出更多样化的中医养生产品，从汤包、茶饮、酥点拓展到蛋糕、雪糕等，使中医药更好地走进生活。创新款风生水起，传统口味并未退场。在佛山各大商超， 莲蓉蛋黄、豆沙蛋黄、五仁等传统月饼依然占据货架的核心。

0: 位置有细盒装和礼盒装，售价从十几元到三百几元不等。小巧独立包装的月饼不单止适合在中秋节品尝，亦都可以作为平时下午茶的点心。有生产销售月饼近40年的酒店负责人介绍，现在传统口味的月饼仍然占主导位置，而创新口味的销售数量亦都逐年递增。为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他们都不断推陈出新。今年联合咖啡品牌推出生椰拿铁咖啡口味月饼等。
1: 今年是刚上市，也是比较受欢迎的，里面也有四个不同口味的月饼，包括经典的口味，也包括新潮的咖啡口味，关注到我们不同客群的一个需求。今年还连同佛山石湾陶艺大师室联名做的这款事事如意礼盒，非常有本土口味跟佛山的陶瓷文化相结合，打开就是非常精美的堆叠的一个陶瓷。
0: 这位负责人说，他们会在包装和造型上别出心裁，巧妙融合岭南元素、传统文化元素，还附赠冰箱贴、陶瓷画等的小惊喜，将更多的本土味道融入月饼之中。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的报道。
2: 区域要闻，
3: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深水区昨天召开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班子集体座谈会，会议强调全区各民主党派要始终将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多党合作凝聚共识，融入服务大湾区建设，融入推动三水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之政，扎实开展民主监督。
0: 2026年佛山市三水区城市推介高校行活动9月22号将走进广州大学城，三水区将同步举办广州大学城专场招聘会，届时三水区20家的企事业单位将带来超过400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卫生材料等热门领域，包含工程师、开发主管、临床医师等的职位，最高年薪50万。
3: 顺德区三元协同化解家事纠纷工作机制正式公布，标志着顺德家事纠纷多元治理迈入体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三元协同机制遵循一元主导、两元支撑、全流程协同的运行逻辑，以家事审判员为主导，依托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两支专业队伍，构建起权责清晰、联动高效的解纷体系。家事审判员全程发挥统筹作用，严格把控法律的适用标准，确保解纷工作于法有据、规范有序。家事调查员深入社区、家庭、学校走访核查，全面还原案件的客观实情，为后续调解、开展和裁判作出提供扎实的事实支撑。家事调解员聚焦当事人情绪纾解和关系修复，推动双方达成共识，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下一步，顺德法院和区府联将依托三元协同工作机制，持续深化协作联动，用好用活亲情公约、亲情课堂等柔性解纷载体，以家和有法、普法行动为揸手，持续提升家事纠纷化解效能，用心用情守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顺德北教行政服务中心昨日搬迁到北教镇市民活动中心一楼的新址，并且正式对外提供服务。中心里面整合多职能部门、公共服务单位的窗口，涵盖企业经营许可、证照办理、民生人社等各类业务。
3: 南海区多条公交线路将从9月20号开始优化调整，其中227路双向取消停靠西潮大桥东，潮09线双向增加行驶银湖南路，桂19路双向行驶取消广佛江珠高速副路部分路段，清风路增加行驶南平东路和聚源北路。
0: 南海融媒今日上午将会联动贵州松江小组，在响前山百香果基地开展松江百香果专场直播。直播期间就会推出专属优惠和限量福利，以最实惠的价格将来自贵州大山的甜蜜带回家。
3: 第四届大湾区地冰壶邀请赛在高明举行，来自大湾区各地的80几名参赛选手齐聚高明同台角逐，同时超过160名香港澳门学生以及家长专程组团前来观赛助威。 未来主办方将依托高明学校、社区、企业阵地，常态化开展地兵户公益培训、梯队训练、城际交流赛、群众趣味赛，令到地兵户运动在高明落地生根，常态发展。
4: 早知佛山，
5: 继续刷新新闻。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听日开始将会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跟住落嚟嘅一个星期之内，活动就会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七个省份，在55所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将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的家门口。
3: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昨日正式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
5: 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勇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站体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体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
3: 国家药监局昨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5: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昨日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幼托育服务机构，使居民可以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雷海潮同时提醒，婴幼儿童、少年儿童要对含糖饮料的摄入进行适当调控，提倡大家多啲饮白开水、淡茶水，要适当增加体育运动同锻炼，每工作50分钟到一个钟，应该适当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中小学推荐每日户外体育运动唔少于2个钟。
3: 我国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工信部说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结合行业实际制定完善结算支付管理规定，明确付款四项关键要素，要求发布大型企业及时支付倡议，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
5: 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的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一批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师资团队和核心实践项目，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高质量数据等的资源。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经有超过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广东开设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3: 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近日发布，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验、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统一遵循。
5: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昨日已经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3: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有名民生直通车的特别策划一把手访谈栏目，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重点分享15民政事业规划部署、四大领域上半年的工作成效以及下半年推进计划。 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收听节目。佛山新闻，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家 APP 还会